0: 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1: 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 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桃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0: 我们交世界，富丽天下。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了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0: 此外，也门政府军方面12号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了1879次打击，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1: 连日来，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
0: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3: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现场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呢？
0: 我们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

0: 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2号表示，自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国际移民组织记录了超过21万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2号也表示，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经向约14万3000人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食品、卫生用品等。然而，人道主义行动正面临不断增长的需求、准入限制和物资不足等困难。目前，部分地区商品价格急剧上涨，燃料短缺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基本健康和供水服务的连续性。
2: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在谈到也门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5: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

0: 家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2: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3: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的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而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里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5: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仪式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 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

0: 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键这么大，这网速够
1: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4: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9: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0: 敌前
1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8: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酝酿。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不吃蛋黄真的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吗？秋季如何巧用茶疗助力养生？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流？它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吃避孕药竟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我们该如何预防血栓形成？秋风一吹就头疼，后脑勺胀痛，根源在颈后肌肉受凉痉挛。简单两组动作，松解肌群，稳定颈椎，摆脱反复偏头痛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鸡蛋。鸡蛋是我们很熟悉的家常食材，它是帮助人体补充蛋白质的佼佼者，也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好物，还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营养获取越来越控制的比较严格。有传言说了，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还有人说了，可生食的鸡蛋营养价值更高，更有甚者认为普通鸡蛋营养不够，只是一些功能性鸡蛋，就是吃调配饲料的鸡下的蛋。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用鸡蛋来养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鸡蛋的养生奥秘。
4: 随着市场上一些可生食功能性鸡蛋品类的增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注重营养健康的人群对以下一些热议话题尤为关注。一些三高人群认为蛋黄里的胆固醇含量较高，吃多了可能会增高胆固醇，所以他们吃鸡蛋的时候会把蛋黄抠掉，只吃蛋清。那么三高人群到底能不能吃蛋黄？每天吃多少鸡蛋合适呢？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咱们健康成年人每周摄入的蛋类大概在280克到350克，换算过来呢，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在这个版本的指南中呢，还专门指出了吃鸡蛋要不丢弃蛋黄，建议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对于健康人群，正常吃鸡蛋实际是不会显著提升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含量的。对于这些有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高危人群，我们还是建议要实施个体化控制，不建议长期大量吃蛋黄，而是每周鸡蛋的这个摄入量呢控制在5个以内，或者隔天吃一个全蛋。
4: 专家表示，大家总是习惯盯着胆固醇对血脂的影响，却忽略了它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其实每天适量的补充蛋黄还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
5: 实际上蛋黄除了胆固醇，还富含这个卵磷脂、胆碱这些成分，以及维生素、叶黄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卵磷脂可以乳化油脂，把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这种微小颗粒，从而减少在血管的沉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胆碱呢，也是卵磷脂的合成原料，它可以促进这个大脑发育，维持记忆力和专注力，还可以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因此适量摄入蛋黄恰恰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的代谢。
4: 关于鸡蛋营养与健康的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比较受年轻人的关注，那就是可生食鸡蛋。不少商家会宣称可生食蛋比普通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好吸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5: 这个可生食啊，只是一套食品安全管控的标准，它并不会提升鸡蛋的基础营养价值。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可生食鸡蛋并不与这个绝对无菌可以划等号，它只是致病菌风险极大降低，一旦发生这个冷链断裂、蛋壳破损或超期储存的条件，无菌蛋也不再是这个无菌蛋。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烹饪后的鸡蛋实际上比生鸡蛋更有利于吸收的。这个生鸡蛋中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物质，包括一些胰蛋白酶制剂、抗生物素蛋白，它会降低这个鸡蛋中的这个蛋白的吸收效率。而这个烹饪过程，就是我们在熟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破坏这些抗营养物质的这个活性，因此我们推荐全熟蛋的形式来饮食蛋白，能够提高鸡蛋的营养利用效率。
4: 除了受年轻人青睐的可生食蛋，现在随着市场上功能性鸡蛋的增多，

0: 尤其是一些土鸡蛋、富硒鸡蛋，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追捧。在他们看来，蛋黄颜色越黄，营养价值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功能性鸡蛋和普通鸡蛋相比，究竟有哪些差别呢？
1: 蛋黄的这个色泽主要是来源于饲料里的这个叶黄素、玉米黄质等这些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现在消费者在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功能营养富鸡蛋，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学调配蛋鸡日粮，利用我们蛋鸡的这个自身生理代谢特点，把一些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使鸡蛋内的一些目标活性营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了这个普通鸡蛋。例如我们现在标准中就规定，富硒蛋的这个硒的含量要大于15到50微克每100克可鲜食鸡蛋，叶酸呢要大于120微克每100克，虾青素要达到500微克每100克。这个营养强化蛋与普通蛋、养殖蛋的这个核心营养成分，包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差距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蛋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主要用于丰富食物的这个特殊营养来源，让这些营养元素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选择。
0: 专家表示，不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其实鸡蛋在传统中医里还是一味可以全身入药的食材呢。
2: 那我们先说鸡蛋清，鸡蛋清我们中医叫它鸡子白，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性偏微寒的，那它偏寒，它的作用就会清热，所以它可以清热利咽。那么鸡蛋黄呢，它又叫鸡子黄，鸡子黄它的特性呢就是偏温的，它能养什么？它养血，它还能滋阴。那么养血滋阴以后，它就可以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0: 在很多中医典籍和经典名方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2: 金匮要略里边哈，它有一个方子叫百合鸡子黄汤，它其实是治疗什么百合病吐之后者，就是你吐了以后，然后用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是用百合加上鸡蛋黄，然后呢把它冲成汤，其实就是润燥的作用。比如说有脾胃病的人，或者放疗化疗以后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呢伤了胃阴了，那用了这个方以后呢，其实就很好的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因为鸡子黄呢它有滋阴润燥，而这个百合呢它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所以两个加到一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养阴润燥的一个作用。
0: 针对人体可能因伤津导致的口干咽燥、嗓子干痒、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专家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食养方，芙蓉蛋炒百合。
3: 我们拿6个鸡蛋，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里呢我们加了大概在50克牛奶、30克的水淀粉，蛋黄里呢我们加到30克的水淀粉，蛋黄蛋白里各加几滴醋，白醋是去腥最好的，放进去以后我们就打碎，打得很匀称的那种。
0: 芙蓉蛋传统烹饪方法是用低温油来凝固蛋清和蛋黄，现在基于控油理念，我们可以用水来替代。起锅烧水，烧到水开始冒泡时，将蛋清和蛋黄分别放进锅中，慢慢搅动，直到凝固成块状，然后捞出，过一遍凉水备用。
3: 锅洗净，然后我们加少许油，倒一点火腿末，然后我们加入鸡汤，然后我们再调个味，搁点盐，搁点糖，搁点味粉就行，然后我们再把水淀粉我们搁个芡，搁完芡我们就把跟我们漂过水的蛋清、蛋黄、百合一起炒，再倒入我们事先焯过水的小蜜豆仁一起再炒一下，装盘就行。
0: 这道药膳的特点是味道清淡，口感软嫩，有助于清心安神、滋阴润肺。
4: 除了鸡蛋，还有更多养生食材等着您发现。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养生食材和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古人的养生智慧。一提起四大名著《红楼梦》，大家脑海里大多是家族兴衰、大观园里的悲欢离合，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本小说不光故事扣人心弦，字里行间还藏着一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秘密。今天咱们就跟着专家一同来

0: 探究《红楼梦》中的秋季养生智慧。
1: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裘生良医生，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红楼梦》里的秋季养生智慧。在《红楼梦》第23回中，贾宝玉写下一首《秋夜即事》，看上去只是贵公子的秋日夜晚日常，但细细品读，其中暗藏着秋季养生的诸多门道。今天我们就逐句解读，提炼出四个秋季养生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静心安神。现在很多人说秋天容易 emo， 其实问题出在收不住心神。你看这句，绛云轩里觉喧哗，绛云轩中没有喧哗声，月光竟然纱窗，就一个字，静字道出秋季养生的第一要义。秋天主收，讲究阴阳调和，动静有度。秋天秋风萧瑟，万物凋零，肃杀的秋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的情绪低落，多愁善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现代人压力大，工作生活忙不停，情绪更容易紧绷，想要养好秋，就要跟着秋冬养阴的法则，把心神收回来，守住内心平和，适配秋天的收敛之气，才能精气神满满。怎么做到呢？给大家三个秋季养生小建议。坦然看待花草凋零的秋季日常，主动调节情绪，护住肺气，有空的约上亲友秋游登高，晒晒太阳，消除低落的坏心情，少钻牛角尖，不要过度思虑，听听音乐，散散步，简单冥想，都能帮助我们平复心情。第二个关键词，防寒保暖。这句抱青必至书金凤，说的侍女为宝玉取来绣着金凤的被褥，说明秋季气温下降，需要及时添衣加被。古人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我们要及时增添衣物，不要把我们身体简单的暴露在这个秋寒里面。很多人听过春捂秋冻，但这里要提个醒，秋冻不等于硬挨冻，秋冻是微凉时适度感受凉意，锻炼身体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力，适合气温15到24摄氏度刚转凉的时候。一旦断崖式的降温，深秋寒气逼人，就绝对不能硬冻。对于冻的地方，网上有说冻下不冻上的说法，认为阳气在上，所以适当增加上衣服护住阳气，下身不宜增加。但我认为秋冬需要重点保护的部位是颈部、肩膀、腰腹，还有双脚脚踝，因为寒从脚生。同时还需要提醒大家，老人、儿童及体质虚弱者无需盲目秋冻。另外换季气温起伏大，有感冒、易感、心脑血管、呼吸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身体的变化。第三个关键词，饮食有节。您看这句，静夜不眠因酒渴，宝玉酒足饭饱后辗转难眠，口干舌燥，什么原因呢？这正是秋燥时节饮食不当的典型表现。酒性心热，秋季过量饮酒会耗伤津液。这里给大家的养生建议是，秋季饮食需要减辛增酸，多吃滋阴润肺的白色食物，如梨、银耳、蜂蜜等等，适当使用葡萄、柚子、番茄等酸味食物，可收敛肺气，固护津液，少吃辛辣烧烤、油炸、冰镇食品。第四个关键词，茶疗润燥。秋季润燥光喝水是不够的，诗中这句沉烟重播所烹茶，说的是宝玉让侍女为他烹制解酒茶汤，可借茶疗养生，古人早有实践，喝对症的润燥茶饮，调理效果事半功倍，像菊花、金银花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用茶饮，橘红清润饮。橘红清润饮由化橘红5克、旁白橘2克、金银花4克。

0: 克，连翘五克，罗汉果半个，桔梗五克，大枣去核一枚组成。它的功效是清热利咽，润肺化痰。橘红清润饮的适用人群是四类，第一是咽喉红肿疼痛、咳嗽黄痰、口干吸饮；第二呢是结慢性咽炎、扁桃体炎等出现咽干易痛；第三类呢是长期吸烟或平时讲话多，出现咽干易痒、声音嘶哑或伴有咳嗽；第四类是风热感冒初期，比如发热、咽干易痛，它的辅助调理治疗。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症状缓解后遵医嘱停用或调整用量。橘红清润饮的禁忌人群一是风寒咳嗽、怕冷啊、流鼻涕啊、咳嗽吸痰、舌苔白滑者；第二呢是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腹泻，吃凉东西胃痛，手脚冰凉；三是孕妇，金银花、连翘、化橘红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所以说，回顾一下我们秋季养生的四个关键词：静心安神、防寒保暖、饮食有节、茶疗润燥。核心一句话，秋季养生的根本在于养肺润燥、固护津液。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顺应天时方能安然度秋。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秋季养生关键词您都记住了吗？希望能够帮您健健康康地度过这个秋季。圈友们，《红楼梦》中蕴藏的秋季养生智慧您都学会了吗？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古方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分享更多养生内容。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掏耳朵。来自陕西的一名女子，在每次洗澡之后都习惯用棉签清理耳道，最近她的左耳道反复发炎，并伴随着隐隐胀痛。她去医院一检查，没想到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似平常的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瘤呢？它又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李医生，您看掏耳朵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动作哈，但是为什么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子却因为掏耳朵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呢？究竟什么是外耳道胆汁瘤？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首先呢，先跟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虽然胆汁瘤里面有一个瘤字，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肿瘤。其实简单的举例让大家来更清晰的了解这个疾病，它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脱落细胞在局部的堆积所形成的一种疾病。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外耳道的皮肤呢也在持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角化的细胞在逐层的脱落，并且随着我们咀嚼和说话的动作会逐步的排出外耳道。那么但是当我们的皮肤受到持续的刺激，或者有炎症，或者是外耳道有狭窄，或者是先天畸形或者异常的时候，这些上皮呢就不容易排出外耳道，在局部逐渐的堆积，从而形成了我们的胆汁瘤。这是胆汁瘤主要形成的原因。那么它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其实胆汁瘤的危害取决于它在什么部位以及它长了有多大。在胆汁瘤初步开始堆积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感受呢是外耳道的异物感和耳朵的闷度感，但是随着胆汁瘤进一步的增加长大，就会对我们局部的皮肤和外耳道的骨质造成压迫和吸收，那么也有可能会破坏到我们的骨膜，破坏我们中耳的听小骨的结构，所以导致呢听力会进一步的下降。

0: 同时，胆脂瘤还容易激发感染，感染之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局部的疼痛以及耳朵流脓的症状。那么，如果胆脂瘤还没有引起重视，进一步进展的话，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内耳的结构，破坏我们的面神经，从而导致眩晕和面瘫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尽管胆脂瘤它不是肿瘤，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还是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问题。
1: 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重视外耳道胆脂瘤哈。还想问问，生活当中哪些症状提醒我们要警惕外耳道胆脂瘤的发生呢？
0: 那么胆脂瘤最早期出现的症状就是耳朵的异物感和闷堵感。那么随着病变的进一步加重，继发炎症，有可能会出现耳朵流脓、耳朵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病变进一步进展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耳朵其他严重的并发症，面瘫、听力不可逆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时候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嗯，明白了。那哪些人群是外耳道胆脂瘤的好发人群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儿。
0: 其实呢，最常见的人群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位女士，就是首先常见于过度掏耳的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些上皮组织呢，会随着我们的讲话或者是咀嚼的动作，会逐步排出外耳道，不会堆积在局部。但是当我们反复不停地去刺激耳道皮肤的时候，或者耳朵有炎症的时候，这些上皮组织呢会产生的过多，排出不利，从而导致局部上皮的堆积。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耳道长期发炎的人。那么发炎的人群呢，它的局部的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加速，同时局部的环境不佳，不利于这些上皮组织的排出，也容易产生胆脂瘤的发生。还有一类呢是外耳道先天有结构异常，耳道比较狭窄的病人。可以想象这些病人呢，他的上皮是比较难以排出狭窄的外耳道的。最后一类呢就是老年患者。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皮肤呢会变得更加薄，所以呢也容易产生自净能力的下降，导致外耳道胆脂瘤的堆积。所以呢，这是几类比较常见的容易发生胆脂瘤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这些问题，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和处置。
1: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困惑，那么揪进耳朵能不能掏呢？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发现耳朵里有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它呢？
0: 从医生的角度是不鼓励去掏耳朵的。我们正常外耳道的皮肤呢有自净功能，那么这些逐层脱落的上皮组织会随着我们的讲话和咀嚼的这个动作呢逐步排出外耳道，所以这种自净的功能呢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干预和干扰。你反倒掏的这个过程会过度刺激皮肤，导致新陈代谢的加速，上皮脱落也会加速，那么同时呢还有可能激发炎症的产生，所以掏这个动作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推荐的。同时在掏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普通人会拿起顺手的工具，
1: 对，
0: 比如说棉签，还有人会用发卡、钥匙、指甲这些呢去抠耳朵。对，挖耳勺。那么这些东西呢，首先它的清洁度其实是不能保证的，你不能保证它是无菌的。这些不是无菌的这些东西呢，就有可能把这些病原微生物带到耳道里面去。另外呢，掏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盲目的，我们并不是在指示下操作的，所以其实它并不能够起到掏的作用，反倒是把这些上皮组织逐渐的进一步的往里推，导致它在局部呢深部进行了堆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净功能呢也是不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洗澡以后或者耳朵进水以后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耳道呢稍微控一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用清洁的这个棉签或者是纸巾在耳道口进行擦拭，吸干水分。如果仍然觉得耳朵里面有水分的话呢，可以用吹风隔远的距离呢稍微吹一下，保持耳道的干净清洁。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耳朵呢更加的健康，但是掏耳朵还是不建议，因为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1: 那李医生，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耳道呢？
0: 首先呢，尽量不要去干扰它，能不掏尽量不掏。如果有耳朵有不适的感觉，有异物感、闷堵感，可以呢用棉签在耳道口进行适当的处理，包括进水以后在耳道口的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些操作呢仍然不能够缓解你的不适的症状，如果你有合并的听力下降、耳朵流脓、耳朵分泌物有异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耳朵有严重的疼痛的情况，都要及时找专业的人员帮你去诊断。那么其实外耳道的胆脂瘤诊断和处理都不复杂，重要的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0: 尽量减少胆脂瘤对我们正常组织结构的破坏和影响。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耳道健康。李医生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来自杭州的23岁的小林在不久前总是咳嗽，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也没放在心上。可是5天之后，他起床时发现肩、胸、腰都疼得厉害，而且连睡觉都非常困难。究竟是怎么了呢？
2: 小林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入院后经过一系列检查被诊断为肺动脉栓塞。医生详细了解病情后得知，小林半年前因为治疗多囊卵巢症一直在服用避孕药物，这也正是诱发他肺动脉栓塞的原因。
1: 为什么吃避孕药会导致肺动脉栓塞呢？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谢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谢医生您好。
3: 您好。
1: 谢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服用避孕药可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的形成呢？
3: 肺栓塞呢，它主要就是血栓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那我们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啊，它存在着凝血和抗凝血的这种平衡，不会形成血栓，也不会出血。那我们服用含有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雌激素就会打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血系统的平衡，导致呢体内的产生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而雌激素呢，它会刺激肝脏呢合成了很多凝血因子，同时呢抑制了体内生理情况下存在的抗凝的物质，就导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的这种失衡，形成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这种高凝状态下，也就是血液容易发生凝固，形成血凝块，形成了血凝块，静脉的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就是肺栓塞了。当然了，也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的服用了避孕药后都会发生肺栓塞啊。如果有的人又同时合并有其他的容易得血栓的因素，
4: 对，
3: 比方说肥胖啊，有活动少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就更容易发生血栓，形成血栓的这种风险就进一步增加了。
1: 明白了。那在生活当中，除了服用避孕药，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呢？谢医生。
3: 静脉血栓的形成啊，离不开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呢，就是血液的高凝的状态。通俗的来说，血液变粘稠了，就像刚才说的，口服避孕药后，让血液形成了一种高凝状态，血液更容易凝固了。
4: 对。
3: 第二呢，就是血流瘀滞啊，或者叫血流缓慢了。比方说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或者长时间的卧床，那血流缓慢也容易形成血栓。第三呢，就是血管的损伤啊。我们说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这种光滑的血管里流动，它不会形成血栓。如果血管有损伤了，主要是血管内皮损伤了，血液呢就会容易在损伤的血管部位形成血凝块。这种血管的损伤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手术也好，创伤也好，外伤也好，或者是比方说有些病人他需要长时间化疗，放置一个深静脉管，那也容易形成静脉损伤，容易形成静脉血栓。在生活当中，像血液高凝，像刚才所说的口服避孕药，
4: 对，
3: 还有呢就像肥胖的人，肥胖的人呢，我们说脂肪含量高了以后啊，一方面它也是处于一种血液粘稠的状态啊，血液高凝，另一方面肥胖呢也容易活动减少，血流也容易瘀滞，还有呢肥胖的时候很多的这种脂肪酸呀或者脂肪因子也会刺激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皮，所以肥胖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再就是久坐不动活动少的啊，像这种长时间用电脑的人群啊，坐着不动的啊，包括办公一族，包括我们说很多老年人像打牌打麻将，长时间坐着不动，也都是相对容易形成静脉血栓的因素。
1: 因素我们了解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了解肺栓塞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给我们说说它的预警信号有哪些？
3: 最常见的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或者叫气短，或者老百姓叫憋气，也就是一种气不够用的感觉啊，尤其是我们说一活动以后气不够用啊，比方他坐着不动，他感觉还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活动他就会感觉气不够用了，比方说

0: 上楼或者上坡，他就觉得气不够用。这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可能是发生肺栓塞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胸痛啊，这种胸痛呢，容易是深呼吸或者咳嗽的时候胸痛啊，这种胸痛也可以很剧烈。
1: 对。
0: 它和我们说心绞痛的胸痛不太一样，是什么呢？你服用这种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这些啊，

0: 咳嗽或者是咳血，咳嗽往往是干咳，甚至是痰里带血就咳血啊，这也是由于肺栓塞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后边的堵塞的远端的血管它就通透性增加，出现出血。其他的一些常见症状信号呢，包括我们说没有原因的心跳快了啊，有的人就是一活动就心跳快，或者叫心悸啊，这也是肺栓塞一个信号。再就是严重的有些没有征兆的突发的就晕厥了，这也是一个肺栓塞一个常见表现的一个信号。当然肺栓塞这些表现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几个不同的症状同时出现。如果几个不同的症状出现了，一定要去警惕，随时去就医，尤其是有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相关这些容易发生血栓的这种因素的这种人群。
1: 肺栓塞的成因和症状我们都了解了，那也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血栓的形成呢？
0: 如果说预防的话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方式。我们说预防静脉血栓一个比较简单又有效的就是一个我们叫踝泵运动，也就是下肢脚围绕着脚踝做一些这个屈伸的和旋转的动作。因为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的因素呢，就是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我们叫下肢的肌肉泵，就像一个泵一样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如果长时间不动，肌肉泵的促进血液回流的功能呢就没有了。所以通过我们平时的时候，尤其是久坐的人群，多做做踝泵运动啊，就是这个踝关节的屈伸啊，每次呢持续可以这个5秒左右，然后旋转缓慢的啊，每天多做几组啊，尤其久坐的人群多做几组，通过这种踝泵运动呢，促进下肢的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就会预防血栓啊。其他的方面呢，比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除了这种踝泵运动，久坐的以后多活动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防静脉血栓的一个方法。再就是注意多饮水啊，因为如果这个饮水少了以后，血液呢相对粘稠，它也容易得血栓。还有包括控制体重啊，因为刚才讲了肥胖的人群也容易得血栓。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远离肺栓塞。谢谢您，谢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2: 每到深秋，凉风四起，很多人会遇上奇怪的头疼困扰，明明作息规律，没有劳累熬夜，只要冷风一吹，偏头痛就准时发作，让人寝食难安。那么秋日专属的受风头痛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科学缓解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寒冷的秋风带来的是我们肌肉和筋膜的紧张。那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第一种呢会卡压到我们周围神经。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叫枕大神经痛，就是由于我们枕下肌群比较紧张，它神经呢穿过这个肌群，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物理上的卡压。第二种情况呢，肌肉跟筋膜产生了一系列的炎症，这些炎症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神经，会出现我们放射性的疼痛，或者像闪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往往都跟我们颈部的肌群、肌肉的痉挛有关。
1: 我也想问问小李同学，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疼痛吗？
4: 刚运动完，刚出了汗，我会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下往上钻，后枕部这一块就会一抽一抽的那种疼。
3: 还有一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女生上，就是我们洗完头，头发半干的状态，其实遇到一些风寒侵袭的时候，会很容易诱发我们所谓的偏头痛。
1: 有没有一些自测方法可以教我们测一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3: 两个耳垂连线这条水平线，我们枕下肌群就分布在这些位置，我们用手指中指跟食指并拢，从两侧向中间推，点一点揉一揉，感觉一下是否

0: 有某一个点跟对侧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我最常见的就点到右侧的时候啊，好酸好胀，但是左侧还很舒服，舒服是没问题的，但是酸胀感往往提示着已经有劳损了。那有的人严重的时候或者在头痛并发的时候点这儿呢，会有往头上放射，也就是我们说的窜痛的感觉。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触发点。
1: 嗯，刚才您说完我自己也摸了一下，确实这个地方一个是感觉硬硬的，另外就感觉是一侧有一点酸痛。
2: 我也有的，我大概是在左侧这边会那个比右侧要更痛一点。
1: 如果像我和小李这样已经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0: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是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枕下按压。我们首先将双手合十，十指交叉，将手呢往后放，小鱼际，也就是我们靠小指边缘卡住我们的枕下，之后呢我们掌根两侧夹住我们的两侧颈部肌肉。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先往中间推挤，大家注意，我们做一个握拳推挤，向中间夹住两侧肌群，夹紧放松，夹紧放松，慢慢的颈部有了温热感和慢慢弹性恢复之后，我们用掌根顶住我们的后枕部，做这样一个环旋的揉动。揉的时候呢，力度适中，不要太追求这种强烈的刺激，以温热酸胀为度。好，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做一分钟，我们做两到三组，你会感觉颈部呢有这种温热的感觉。
2: 我觉得刚刚做这个动作，我还感觉到了一些背部的拉伸感。
0: 对，你说的很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双手能刺激到我们颈部，第一个要点就是挺直我们的背部，收紧，这样呢我们手臂才能够发力。大家注意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揉是对我们颈部不好的，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偷偷懒，半躺在沙发上也是可以的，让颈部处于一个向后放松一点的位置，而不是垂直低头。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推挤的过程中一定要均匀发力，所有的力都向着中间，向着骨面的方向去进行，这种酸胀感会更加的明显。
3: 大家可以先挺直腰背做几个扩胸动作，让身体放松下来，再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更加充分的激活咱们的枕下肌群，达到更好的效果。
0: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抱头转颈。接上一个动作，我们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侧枕下肌群处卡住，手稍稍的向中间有一个推举的力，颈部有酸胀感，我们以右侧为示范，慢慢的转动头部，跟我们的右手做对抗，右侧手臂顶住我们的脸颊，也就是我们的下颌部，做静力对抗，脸头部向右转，手呢保持不动，向左发力，在极限位置停住，一二三，把手臂移开放松，之后向对侧转动，左手跟左脸对抗，一二三，慢慢回正。在做静力对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激活我们深层的肌群。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幅度比较大，稳定性会下降，但是我们在做这种静力对抗的时候会加强这种稳定性，从而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痉挛的症状，能够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疲劳。
1: 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呼吸不是很舒服。
0: 那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加上一个指令，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试一试。先是我们的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枕下肌群，慢慢的呢向右侧转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肌群的发力，到极限位置与我们手臂做静力对抗，注意这种对抗不用太强，感受到酸胀感即可。呼气吸气放松，向对侧呼气放松，吸气回正。
1: 小李感觉怎么样？
2: 以往我感觉这个枕下肌群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更偏向于直接这样往后仰，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放松效果，但是我感觉刚才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立刻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枕下肌群放松就非常彻底。
3: 学会了今天的动作，再也不用在颈部不舒服的时候只会仰面朝天使劲拉伸脖子来缓解不适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今天的两个按摩动作吧。
0: 好，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

0: 第一个动作，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颈后，用掌根推挤我们颈部两侧的肌群，随着我口令推挤，好，稍停，慢慢放松，之后用我们的小鱼际去推我们的枕下肌群，慢慢的做环旋的揉动，顺时针，一二。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静力对抗，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的枕部，之后呢，头慢慢向右侧旋转，以我们的右手与右侧的脸颊做对抗，静力对抗，主动发力，一二，吸气放松，向左侧，呼气发力，一二，回正。
1: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圈友们，秋季受凉后引发偏头痛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带您练两组动作，帮您放松颈后肌群，改善偏头痛。想要获取更多关于偏头痛的调养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期待您的参与。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品牌和员工都护不住，还当什么老板，开什么公司？
1: 那关门吧。
2: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魄力，有主见。

对服装市场也有敏锐的嗅觉，这些都决定了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老板。那创业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坎坷，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感动了，不许掉筋斗。
1: 我可没有。什么叫陪我到最后啊？你是合伙人，你应该的。
0: 对对对对对，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啊，我更得尽心尽力，和你共同进退。
1: 可我累了，我想休息休息。公司先交给你，等你把库存清掉了，剩下多少钱都归你。
0: 好，休息休息也好。走吧，送你回家。

0: 行，你看这网购也不难嘛，啊？
1: 哎，以前让你自己掏钱去买件衣服，那叫一个费劲。现在知道闺女生意不好做，好家伙，一买就买好几套，这春夏秋冬的衣服都置办齐了。
0: 我这是一举两得，哎，闺女儿子一起帮。你这网店不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开的吗？对吧？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咱不能让他们因为那些破事儿弄得血本无归，咋办？
1: 母爱无私啊，我都被你感动了。
0: 行了行了，哎，其实说，一会儿回来吃饭，我给他买了条鱼，你去给他收拾出来。
1: 啊，
2: 我给他做。
3: 你看。还是晚了，这孩子都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哎，
4: 来了。哎呦，姑娘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累了吧？赶快歇会儿，妈一会儿给你做鱼吃哈。
1: 渴了吧？爸爸给你洗点水果。
5: 嗯，我现在又饿又渴，我就想饭来张口。
1: 好，等着啊，爸爸给你洗去。
4: 饭来张口没问题啊，你水你得自己倒。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得干点活。妈给你做鱼吃去了啊。
5: 嗯。

0: 姐，来一下。
1: 跟各位说个事儿，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从财务数据上看呢，要靠正常的营销，短时间内是挽回不了损失。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这些库存还有顾客退货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咱们得把产品分类，

0: 好卖的呢，可以做适当的打折降价；难卖一点的，就低价打包给其他渠道，这样能尽快清理库存，回笼资金，缓解咱们公司的财务压力。你们觉得呢？那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们看一下。
1: 差一点，哎呦，哎。

0: 您好，我能麻烦问一下，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
1: 网上随便买的。
0: 那你在他家店里还买过别的衣服吗？
1: 没。
0: 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当初为什么买它呀？是觉得它好看，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也是啊。
0: 啊，你说你怎么想起来玩套圈呢？咱这视力，
2: 就是因为视力不好，小时候跟我妈路过这种摊位，她就从来不让我玩，越不让我玩越想玩，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万一我像漫画中的天才少女，有冲破先天阻碍的力量呢？不过事实证明，
0: 事实证明，咱不过普通人罢了。
2: 你可一点也不普通。我妈说我们白化病人，只要能好好保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不要想着去搞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你居然开了一家店。
0: 开店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啊？我现在觉得我就不会开店。我就是有一腔热血，傻傻往前冲。最后呢，辜负了所有人信任。
2: 可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些问题，不就代表着你还没有放弃这家店，你还想做得更好吗？我想想啊，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随便搜了个关键词，网站就给我推荐了好多类似的外套。
0: 那你为什么选这件？
2: 因为便宜。
0: 所以在设计上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是吗？
2: 它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啊，还没有咱那样特别呢。你看咱这皮肤，这头发，人群中一眼就能被看到。
3: 订单574815333577是吧？哦，我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你们写那个退货原因是商品存在瑕疵，是吗？

0: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了啊？胳膊腕不动，等着挨揍。你在家躺了也有一个星期了吧？
1: 嗯。
0: 你公司啥情况啊？
1: 嗯，不知道，曹监管的。
0: 那你也不能就扔给他呀，你啊，你天天在家就这么躺着。
1: 咋了？心疼亲生儿子了？
0: 哎呀，亲生儿子也没天天吃我的住我的啊，啥活也不干，我是上辈子欠

0: 你的吧，我。
1: 妈，你还别不承认，我说呢，那会儿你可真是偏心操心。哦，咱们家大半个月才包一回的包子，哼，全让他给吃了。
2: 这孩子真是小心眼儿，这都多长时间了还记得呢？那你咋不说我给你做了多少饭啊，给你织了多少毛衣，操了多少心呢？
1: 别给我织小花了，我都多大了呀，小花织的也怪费劲的。
2: 小花多好看呀，多好看的小花。哎，你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吧开始臭美了，嫌我给你织的毛衣不好看，然后我就想办法呀，我就想办法，就是在这个袖口或者这胸口这儿给你织一朵这样的小花，让你穿起来显得好看一点，特别一点。其实啊，在妈眼里，不管你是白头发还是蓝眼睛，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我霍青莲的闺女最棒了。
1: 妈，谢谢你。
2: 小傻瓜。
3: 哎，吃饭了。
1: 借我毛衣，借我用用。干嘛？
4: 我不吃了，爸，我哪天回来再吃。
1: 哎，我还没吃完呢。
3: 不吃了。
1: 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原创的核心是创意，是独一无二的品牌利益。像我之前一直喊着原创原创的，可是我做的就是把圆圆设计的衣服给生产出来，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哪一件衣服符合我的品牌，又或者说我的品牌有哪些独特性可以融入到设计中去。看这朵小花是妈织毛衣的时候给我织上去的，我从小就有白化病，也确实很自卑，可妈妈不这么想，她认为我是她独一无二的女儿，所以我的每件毛衣都会有这样一个小花。这就是品牌和品牌利益赋予产品的价值。
5: 我明白了，我们需要找到真正属于生逢其时的品牌利益是什么，才能做出绝对不怕抄袭的独一无二的原创品牌。
1: 没错，

0: 总，恭喜您此次发布会特别的成功。我看到您今天的造型有点特别啊，不知道是不是与品牌最新一季发布的服装有关联呢？
1: 不久前，欣然指控你们抄袭，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你们品牌也差点因此停运。此次新品发布，您怎么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争议呢？
2: 谢谢大家提问。如你们所见的，我是一名白化病患者，确实，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可是呢，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正因为有她的爱，我逐渐的发现我的不同，恰恰是我的独特之处。这一季的新品，大家也看到了，袖口这个纽扣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于我眼中看到的世界，那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我想将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体验融入到我的设计中去，让每一件衣服都成为无可替代的存在。所以那些抄袭者，我想说的是，你可以抄袭款式，但你抄袭不了我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也想对所有人说，包括曾经污蔑过我的人，时间会证明一切。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3: 不愧是我妹，好。
2: 在此，我要再次声明，生逢其时是一家坚持原创的品牌女装，坚韧、独立、不被定义，是她的品牌基因。接下来，我会开放每一张登记过版权保护的手稿，我会把它们发在我们品牌的官方微博上。我欢迎同行过来交流和学习。同时呢，生逢其时也加盟了服装行业协会，作为行业一份子，为保护原创，我愿意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
4: 好的，感谢齐总。
0: 哎，齐总，我这边还有几个私人的问题，可以请教你一下吗？
4: 啊，齐总，耽误不了您几分钟，10分钟可以吗？
0: 就10分钟，就10分钟。
5: 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只能回答品牌有关的问题。
6: 从哪都带着伞啊？
7: 不怕你晒着吗？你看你晒那么会儿，皮肤又红了，自己也不注意。
6: 知道了，比我妈还唠的。
7: 跟你说个事儿，周末陪我回趟青芜呗。
6: 干嘛突然回去啊？
7: 我把我们家老宅给买回来了。
6: 你哪来的钱呀？
7: 不是你说把公司托付给我，库存清掉，所有的收入都算我的吗？
6: 那不还是我的钱吗？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7: 咱俩钱，咱俩的啊，咱俩的。

0: 谢谢，恭喜恭喜，
1: 来来，
0: 哎呀，
1: 来来来啊，
0: 谢谢谢谢，
1: 旁边这么大呀，
0: 是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你看这时间快开席了，怎么还没到啊？你打电话问一下，
2: 哦，我给。

0: 电话。
1: 来了，
2: 这还挺烫，
3: 就等你们了。
0: 王子，哎，庆莲，哎，
4: 祝贺祝贺，哎，
0: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来，请
3: 进吧。
4: 对，
0: 哎呦，不用了，不用，
4: 拿着拿着，
5: 拿着拿着拿着，
0: 你这个这够大的哈，来来来，进来进来。
6: 王先来，你在齐石到你爸爸身边。
7: 齐石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来，好，少点少点少点，
8: 啊，张处长，你好，
7: 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8: 小马，
6: 给当上了。
0: 好，
6: 来来来，哎呀，马
0: 主任，来来来来来，今天特别特别开心啊！我们又回到故里，王道吉日，感谢大家的光临，蓬荜生辉。来，咱们开席。
6: 好。
7: 哎，冬妈，哎，恭喜恭喜啊！你这儿子算是没有白养，你看才毕业几年就把这老宅给你买了回来，恭喜！来，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处长，曹庆就是优秀。
7: 啊，来，华子，你别动别动，你坐那儿，我过来。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应该。听说你在省城那包子铺生意挺火的，赚了不少吧？啊，打算什么时间回咱青梧？哎呀，
9: 回什么青梧啊？他们省城那是金山银山，那千好万好，回来干什么？哎呀，
10: 是啊，没有，你听他瞎喷的，那省城一点都不好，那关上门谁也不搭理谁，我都没个人说话，都快憋坏了。
7: 也是啊，来黑哥啊，
9: 可想着你回来了，那出人老了，我们走不了。
11: 走，再给我吃。
9: 哎，那个齐志，哎，我听说你现在的公司弄得风生水起的，是吧？
12: 最近这不是电商火爆吗？我那货运公司也跟着沾光，我现在准备在咱们青梧再多开一家货运公司。
9: 可真的？
13: 咱齐志是出息了啊，生意越做越大，齐家祖坟都要冒青烟了。
12: 叔，你瞅你这话说的，我天天起早贪黑的，合着都成祖宗的功劳了。
13: 我儿子有本事，为我们齐家争了光了。哎，以后你们谁要找工作什么的，你就找他，那待遇肯定比矿上要好啊。
12: 是吗？哎呀，
10: 你别吹牛了，你说的好像咱家有矿似的。
13: 来，我敬大家一杯。
14: 来，
15: 干杯！
14: 哎呀，我这是给儿子撑个场面。媳妇儿，要不然咱们也搬回来吧？你看这街里街坊的在一块儿多热闹。
9: 哎，曹信，你有对象了没有？要不，阿姨给你介绍一个。哎，
14: 就是。
12: 不用，不用。
11: 舅舅有喜欢的人呢。啊？
9: 你说什么？
12: 来，吸鸡腿。哎呦！
9: 哎，这不应该，有喜欢的人可带上来我们看看呀。
16: 妈，你就别这么八卦了。你担心别人，你担心担心你儿子我吧，给我找个对象。
14: 来，
7: 好。
14: 哎，张主任。这么多年啊，我有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
7: 你说。
14: 你说。啊。你张主任，你说我当年在矿上我表现怎么样？
7: 那可以啊。
14: 可以吧？
7: 可以。
14: 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先进，是吧？
7: 对。
14: 你是领导。你管人事。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听了曹东方几句话，你就把我这么一个老矿工啊，得过奖章的我这优秀的老矿工，你就把我给弄下岗了？
7: 哎呦，华子，我说啊，
14: 我就不明白，
7: 你这误会可就大了啊！当年下岗名单那可是矿长定的。再说你下岗，

0: 不是人家曹东方在背后使坏，他还去矿长办公室替你说话。阿子，
1: 来来来，
0: 对不住啊，当年那名单是我报上去的，我要是替你多说一句，兴许这样，我自罚三杯，我向你赔罪，好不？
2: 好久，我给我爸倒的，都是我年轻，好长时间没见，来，都倒上了。

0: 了，我委屈你了，我觉得你委屈，我冤枉你了，哥，对不起。
1: 行，哎，行了，行了啊，好了。按理说我是没冤枉的，你说你咋哭了呢？啊！
0: 我不分黑白，我狼心狗肺呀！
1: 华仔，行了，行了，哎，别哭了，别哭了，你让孩子们看见，来。
0: 对不起，对不起。

0: 西林姐，你家华子没事吧？
1: 哎呀，他喝多了就那样，别理他。
2: 哎，林志，你们家自豪真是出息了啊！我听说这打游戏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来，你说这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咱是不是都老了啊？行了，你以后就享儿子福吧啊！
0: 好，走。享什么福啊？他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不像你们家两俩孩子都当大老板了。
3: 哎，听说他们家齐志啊，从那个牢里出来了，就跟那个曹氏勾搭上了，俩人不清不楚。你看刚才饭桌上，他俩是不是眉来眼去的？
4: 怪不得周矿长的儿子要跟他离婚，这种事情哪个男的能忍？
3: 谁说不是？
5: 你们在背后这样嚼舌根，也不怕遭报应啊？啊？都是街里街坊的，谁不知道谁家那点事儿啊？你信不信我把你们家那点破事都抖了出来，让大家伙乐呵乐呵？
0: 青青姐，消消气，你们俩说什么呢？嚼什么舌根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的，闲着没事干。青青姐，别生气了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青青姐，我听说当年曹思是为了给齐志拿到那个谅解书才嫁到周家的。你说齐志这半辈子毁了，那曹思这半辈子不也搭进去了吗？你这么心疼这俩孩子，你为什么不让他俩在一起呢？你说是吧？

0: 够吗？
1: 谢谢妈。
2: 谢什么呀？
0: 谢谢妈，
3: 呀
0: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3: 哎呀，你把我放下来，傻小子你。
1: 豆豆，你能不能告诉老爷，舅舅的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4: 当然也都是老爷，舅舅给我布置的口算题，你能帮我写吗？
1: 可以，没问题。
4: 还有五片棉红。
1: 行，没问题。那你告诉老爷是谁？
4: 舅舅喜欢的人是。
5: 豆豆，干嘛呢？舅舅给你布置作业做完没？
4: 没写完。
5: 没做完，那还不赶紧去？
1: 哎，你别吓唬孩子。哎，
6: 爸，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
1: 我没惯着他。哎，这么点孩子布置那么多作业，他写得完吗？
5: 爸，我像豆豆那么大的时候，你作业布置比这多多了。
1: 你是你，他是他，能一样吗？我隔辈亲怎么了？
6: 爸跟爷爷越来越像了，多亏了你，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哎，你这衣服什么牌子呀？款式这么好看，纽扣也特别。
1: 双凤其实，你没听过吗？现在牌子可火了，
2: 大海中音乐节都是他在。
3: 听说今晚有那个流星雨，你一块去看。
0: 好呀。
4: 吴俊，
2: 你闲的呢，公司还一堆事儿呢。
4: 是20点半。
1: 我这观景台的票都买了，这票挺贵的。
5: 晚上约了张总谈生意呢，什么票能不能退啊？哎，你退了吧，退了。这哪个张总啊？2010年盛夏之际，天琴座流星雨如期而至，即将在夜空上演一场绚烂的绽放盛景。22日、23时，天琴座流星雨将达到最佳观赏期，届时无数流星将犹如烟花绽放，璀璨夺目地装点着夜空。
1: 奉献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看个星星等这么长时间，一点都不浪漫。
0: 这哪有啊？
6: 这预测的咋一点也不准啊？再不来的话，我们这不白等吗？
7: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
1: 不行，咱回去吧。
0: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
1: 快！
6: 哎，真有流星雨，快许愿，快许愿！
8: 风吹散了头发。

0: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1: 虽然我们俩拿了对方的人生剧本，但反过来想想，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0: 所幸这一路有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也让我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1: 所以啊，我们风雨兼程，却也生逢其时。
2: 哇，流星雨来了。

0: 哎呀，你这都贴歪了，
1: 往左，然后再往下，往左，
2: 到底往左还是往下？
1: 啊，算了，我帮你贴吧。
0: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啥也不会干呢？
2: 来来来，以前都是曹信跟曹思齐。
0: 那你帮我扶着。
3: 可以，
4: 爸。其实啊，在市中心又开了一家店，门脸房，140多平呢。他现在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的粉丝100多万。
5: 100多万？哇，那得多少人呢？
0: 咱们青谷也就10000来人口吧。你想想，咱们这儿可得有多排场。
4: 哎，你把那宣传册拿给妈看看。啊，
5: 对，给。这是他们的宣传。
0: 哎，我看看。
5: 哎呀，你擦擦，你全是。
0: 哇，哎呀，漂亮！
5: 哎，你说，哎，他这模特真是，怎么跟电视上的不太一样啊？你看这有胖的，啊，还有老太太，什么样的都有。
0: 这不是都跟咱普通老百姓一样吗？这老的不是像你不像？
4: 爸，你说啥呢？我妈年轻时候比这漂亮多了。
5: 没这好看，没这好看。哎，
0: 这个像不像曹司啊？是不是胖了就有点那个？啊，
4: 今年春节争取吃成这样啊！
6: 好好好，
0: 这个跟咱们妮儿啊简直是一模一样。
6: 嗯，
0: 啊，标致水灵，多漂亮啊！
6: 现在大家审美都在变，不一定非得长得像模特那样才叫好看，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哎呀，
5: 做自己！
0: 你说咱们妮儿，这店才开了几年啊，都变成了网红店铺了啊！我现在在外面一走，我就是。名人他爹。
6: 哎呀，行了，别吹了，老有排面了。
0: 老有排面了，是吧？
2: 哎，华子，我跟你讲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才是他亲爹呢。
6: 哎呦，他认你了吗？人其实姓齐，是我家闺女。
2: 怎么没认呢？啊，名字是没改，但是不见得心里没认呢。
6: 哦，你是他肚里虫啊？你咋知道他心里咋想的？
2: 哎，我就是他肚子里的虫。
7: 曹信齐是过来过年了。
2: 哎呦。
4: 回来了，
8: 我们今天
0: 孩子们回来了，
7: 看个这，
0: 哎，来
7: 来了，哎
6: 呀，回来了，
4: 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0: 爸，
6: 妈，
5: 妈，
6: 哎，
0: 哎，快进屋，咱们吃饺子了，来，
2: 回屋，进屋，进屋。
0: 就是你尝尝这个菜，这个是我们做的啊，
6: 家务。
0: 小朋友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这胎啊，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
0: 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2: 媳妇儿，要生个什么？
3: 你破羊水了！
4: 哎呦，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蛋了吧？
0: 你忍一忍，忍一忍。
5: 满眼呢，是命里有这一劫呀。
6: 大哥也不会带孩子。
0: 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7: 请关注《生逢其时》。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

皆有人对他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

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人一辈子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父母排除千险万难终于结合在一起，还是为你提供基因的精子和卵子在亿万选择中冲进彼此的怀抱，然后你奋斗，你成长，沿着既定的轨道踏入一个全新的修罗场，在金钱与情感中挣扎，经历无数苦痛，终于才能够展露成功的欢颜。但即便如此，你也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你害怕失败，更担心不知何时就会被别人所取代。
1: 我父母离异，从高中起就只能靠自己，没有任何家庭的托举，但我并不害怕这种困境，因为比起未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它不足一提。
2: 挺好的故事。
3: 嗯，

0: 所有故事都来源于生活。其实贵公司的创始人庞丽先生在2006年的 APEC 峰会演讲时曾经说过，会讲故事和有勇气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础。我正是因为受到这句话的激励，才敢在研一的假期就来竞争这个以前只对研二才开放的 offer。
1: 面对质疑，先赞同对方，再平滑地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
2: 像教科书一样生硬。
0: 我
3: 下一题，
0: 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0: 不管何时都要努力，而且永远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个可以被轻易替代的人。
1: 真的？你就那么怕被替代？下一个。
2: 要是能拿到贾宝实习这个机会，明年毕业我就有着落了。
3: 我跟你说，上次面试我那个叶总超级帅。
2: 对对对，我对他印象也特别。
4: 师哥，这么多人参加面试，我有点心里没底。
5: 小池，
6: 哎，
1: 才来啊？
4: 啊，堵车了。
7: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肯定过不了。
6: 说什么呢？
7: 你怎么知道我过不了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不但要进家宝，以后我还要进麦斯，进波恩。
4: 别逗了，像这种顶级的咨询公司啊，就只招清北富江的。
7: 能力不行的人才总会把从来惯例当成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6: 你好了好了，别说了。
8: 哎，面试结果公布了。
2: 哎，放榜了。哎，
9: 我去帮你看啊。
6: 来，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啊。
10: 等一下。
11: 为什么？
12: 不信你自己看。咱们俩都没过。
6: 你没过。
13: 不敢看。恭喜。
6: 小池，我看错行了，你被录取了。
4: 谢谢您。
13: 你不是挺有信心的吗？刚才怎么怂了？
4: 没有，我只是不相信我会落榜。
13: 口气还不小，进家宝这样的日化公司你很够格，但如果想要进入咨询公司的话还差口气。
4: 您怎么知道我想？
13: 为什么想进波恩和麦斯？
4: 因为家宝和他们都是行业 top， 从小我就有一个理想，我要成为最好的管理型人才。
13: AI 味儿先背的吧。
4: 我一直对国际化的工作经验抱有很高的热情。
13: 停，
4: 我
13: 先记住啊，说人话。
4: 我要钱。

0: 我就是想要钱，我刚刚讲的不是故事，都是真的。我妈自杀了，我爸娶了小三生了儿子，我连上学的生活费都是高中班主任借的，所以我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要还掉我借的钱，我还要去北京工作，把我爸离子都忘不了老房子买回来。可是我专业选的不好，本科快毕业才发现我进不了互联网大厂，也干不上投行。考研之后。 老师帮我做素质模型，说我是个做管理咨询，咨询校招的薪资也很给力。可是我学校不好，师兄说我可以先进500强当暑期实习生，之后有了经验，再进咨询公司做实习工作。
1: 头部咨询公司呢，这几年也没怎么招人，还保留着变态的高淘汰率，每年有1/3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吗？确定。
2: 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那就别去麦斯了，他是不会招你这种双非院校的。去贝森吧，他的校招更宽一些，你只要在贝森的扬帆杯上拿了奖，就有直接参加终面的资格。另外，再送你个建议。 尽量提高 GPA， 学好逻辑方法论，再去看看金字塔原理。对了，别叫 Tracy 了，咨询圈里有50个 Vivian， 100个 Lisa， 200个 Alex。你不是不想被别人代替吗？那就从一开始，让别人记住你的与众不同。其实你叫徐迟，名字本来就挺好听。清风徐来一迟迟。祝你好运。

0: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你一把。叶信之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精准的坐标，帮我在混乱的前路找到了方向。就这样，我一头扎进扬帆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到了头部咨询公司贝森的录取通知。而我和叶信之就像两条不会交织的平行线，兜兜转转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生命的某一个点重新交织。
1: 嘿，美女，需要看房子吗？
2: 啊，二楼有花的那间在卖吗？
1: 那个房子啊，现在不卖了。行，你有需要找我啊，拜拜。
3: 不是第一次了。
4: 小池，你爸不要咱俩了。他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3: 他混蛋了，他。
4: 小池，对不起，妈妈不是想扔下你不管，只是活着太痛苦了。我为你爸付出了那么多，把你姥姥留下的北京房子都卖了给他做生意，可是他还是找了小三儿。你一定要记住，以后一个人也要好好读书，好好努力，千万别像妈妈这样没有用，被别人轻轻松松的就取代了。小池，妈妈真后悔呀，要是你姥姥的那栋房子还没有卖，咱们就还能有一个家可回，妈妈就能和以前一样，看着窗台上的花一天天盛开，看着你一点点长大。
0: 妈妈，我现在已经拿到北京咨询公司的 offer 了，您再等等，我一定会把咱们的老房子买回来。
5: 听说今年负责我们新人营的是马上要升副合伙人的 Samantha。
6: 现在麦斯华北大区一共两大合伙人，一个皮总，一个李总，皮总手下大将。

0: 就是莎莎。
1: 你这怎么还是拼音啊？这怎么念啊？
2: 你不会连英文名都没有吧？
3: 徐迟，清风徐来一直迟的徐迟，我觉得我名字挺好听的，就没改。
1: 嗯，徐迟，
0: 我也觉得挺好听的。而且啊，咱们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公司，我觉得用英文总觉得怪怪的。我呢，叫赵恒，永恒的恒。
3: 宋真宗。
0: 哎，你还真懂哎！我爸之前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以前皇帝的用过，觉得我压不住，我也觉得压不住。改了吗 ？BEN，BEN 是什么？笨嘛。
3: 你挺会讲冷笑话的。
0: 哦，对了，我是交大经管的，你呢？
3: 我是学应用统计的。
2: 不肯正面回答，就是学校和名字都不太好听呗。
4: 哎，别这么说呀。
2: 干嘛呀？就现在这就业形势，连麦斯都优化掉了10%的老员工，按咨询业的高淘汰率，这第一年我们就得走掉一半。既然我们早晚要争，还装那么和气干嘛呀？
4: 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吗？过来，说你呢，高个儿。你知道麦斯全球合作团队的预算是多少吗？嗯，
5: 他是 Samantha 吗？
0: 应该是。
4: 答不上来？2亿啊！所以，你是哪所名校毕业的呀？什么？
2: 康奈？
0: 还以为是哈耶普斯马，结果就搭了个藤校的边儿上。
4: 你话多什么？
6: 不好意思，会议拖得太久了。我是 Samantha 莎莎，今年新人营的领队。大家互相都认识了吗？
4: 嗨。
6: 啊，坐。OK， 欢迎各位加入麦斯。
4: 谢谢。
6: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岗位是 Business Analyst， 简称 BA， 商业分析师。整个实习过程中，你们每个人会加入一个团队，并拥有一个资深的员工当导师，同时你们也会成为他们的助手。麦斯会给你们最好最平等的发展机会。
7: 这个顾天娜几乎是满分啊，要选就选他。
8: 他这个实习履历真的数一数二了。
9: 你们谁都别跟我抢啊！这个布天娜，我要了。
8: 谁敢跟您抢啊？
7: 不过亲爱的，不是我说你，这几天脸色都不好了，还这么拼命。这当导师可不是轻松的活儿。
9: 没办法呀，我房贷重，肚子里还有个四脚吞金兽，不拼命抢个能干活的手下，恐怕手头这些项目啊，就都像上次佐藤制药一样被人抢走了呀。
7: 还有亲爱的，佐藤制药那个事儿真的不怪我，是莎莎怕你晕高症不让你坐飞机，所以才让我半路接手的。
10: 后天我又要出国去了，免税店给你买点护肤品。像你这样容易生气，特别容易长皱纹。
11: 赶紧选吧，待会儿要进去了。我就选那个男生了，赵恒。
12: 邓安然，不错。
9: 那我只能要徐迟了。
6: 在这些导师兼前辈的指导下，你们会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大家起身，欢迎你们的导师。
9: 欢迎。你好。之前在前台见到你，我就觉得咱们俩有缘分。
13: 你好，我叫徐迟，是来报道的。
9: 好，你请跟我来。
13: 谢谢林姐，我会努力的。
14: 麦斯没有996，也不会要求你们加班，但以后你们可能要习惯性睡眠不足了。
15: 我以前在西雅图实习。

0: 的时候，每天就只能睡六个小时。
1: 对，我们来麦斯就是炒虐。
0: 这个，这就是你的工位。看看，在新人里啊，你算是幸运的。我特意把你的工位安排到了我的对面，这样更方便咱们交流。
2: 哦，谢谢林姐。
0: 坐，熟悉一下。哦，这个是电脑，还有员工手册。
3: 干嘛要把他扔出去啊？是偏印那个兄弟吗？
0: 他全名叫顾天纳。还记得咱们之前做的千海银行那个项目吗？
3: 嗯，
0: 思维集团顾总家族信托受益人就是这个名字。
3: 怪不得皮总要亲自面试他啊。
0: 这种正宗白富美，后台影子远广能力还强，要是让他进了我的团队，恐怕等我休完产假回来，手头这几个项目就都成了他的垫脚石了。还不让心里尝尝被他人做嫁衣的滋味。我不是一直担心经常请假被边缘化的问题吗？干嘛还找能力那么强的手下？
3: 也对，哎，不过徐池的性格倒是蛮稳的，刚刚被损成那样都没有开撕。
0: 这小姑娘不争不抢，我看着还挺有眼缘的。
2: 好，你也请跟我来。姐，
0: 哎，谢谢。面试的时候说过她简历吗？成色怎么样？
2: 这个我不清楚，我只是记得她没有海外学历。
0: 反正在我休产假的时候，他能听我指挥就好了。
3: 嗯，也对，那我先去忙了。
0: 怎么样，
2: 林姐？我刚看你好像不舒服，网上说吃点巧克力能缓解。
0: 你真的太贴心了，来坐坐坐。员工手册看了吗？
4: 哦，看了。
0: 上面有你的邮箱，还有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4: 看到了。
0: 这几天的工作计划呢，我待会儿发给你，你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
4: 好，没问题。
0: 我们的工作呢，说简单也简单，从数据分析开始做起。波罗文化听过吗？
4: 知道。
0: 先从数据库里把波罗文化的资料调出来，做一个基础分析。
4: 好，没问题。
0: 友情提示啊，你们刚进公司不要总是试呀好呀，太学生味儿。在一个公司里，除非你真的具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不要随便说没问题三个字。继续吧。
5: 要是不舒服的话，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的好。你说这要是累病了，还得替你叫救护车，耽误大家工作。
0: 放心，我还能撑得住。你这一去日本，万一这边出什么事儿，我还得替你在公司收尾呢。
4: 报告已经做好，发到你邮箱了。
0: 这么快？
4: 我之前有一直关注在线阅读这个行业，所以
0: 想尽快证明自己呢，我懂。但是其实也没必要这么着急，而且麦斯的文件呢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跟你们平时上学做的那些啊可……
4: 我有做功课，
0: 不错啊。可这些尼尔森和 CEB 的数据你从哪儿找的？我记得公司好像没有买过。
4: 我自己买的。
0: 跟你一个学生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的商业调研数据库呢？
4: 想进麦斯总要自己交点学费嘛，准备充足总是没错的。
0: 报告做得不错，待会儿我再发你远明的一个项目，你继续做分析。

0: 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的那些文件夹归类的像有强迫症似的，所有的文件结尾都是 V1、V2、V3， 还有那些没有图片的蓝色 PPT 模板。我猜你是咨询顾问。
1: 你是北环航空的高管吧？公共关系方面呢？
0: 对，我去北京总部开会。
2: 尊敬的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北京的航班即将登机，请。
1: 我要登机了。
0: 我是你下一班飞北京，落地之后要不要找时间一起喝一杯？
1: 啊，不好意思，今天有工作安排了，下次吧。
0: 下次再遇见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很快的，我有预感。
3: 感谢大家这些年对北环航空所做的贡献。具体的补偿事宜，一会儿 HR 会给大家一一面谈。

0: 每一场商战呢都有牺牲，咨询顾问的作用就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避免企业进入破产重组。
1: 如果你的公司也要裁掉你，你还会这么说吗？
0: 这两年呢，全球头部的咨询公司都在裁员，再好的组织也需要不断的淘汰进化，没有人是无可替代的，包括我。
2: 行行，别分神，再打把鸡血，咱们今天啊一定得把这帮人搞定。
3: 别鸡血啊，我现在血里边全是咖啡，明天就要交付了，结果老大心梗，这么多任务咱们怎么完得成呀？
2: 总部已经派大牛来火线支援了。
4: 走。
5: Richard。
6: 大家好，我是总部派过来接手的叶新之，你们谁是项目经理？把金总汇总给我看一下。
7: 他谁呀？
2: 叶大神你都不知道，咱们何总晋升最快的合伙人，一个人就搞定了北环航空的项目。
7: 这么厉害的吗？那咱们这回有救了。
6: 各位，你们之前做得很棒，现在呢请跟我一起重新梳理一下交付计划。交付文件编号00300701301全部取消，00409合并。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大家全力合作，预计工作时长8个小时就能完成。所以呢，现在我给各位安排的工作是马上回房间休息5个小时。
2: 可明天早上就是最终交付会了。
6: 我已经跟客户商量好了，延期到明天下午4点。大家已经很累了，如果不休息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
2: 可我刚刚喝了2大罐红牛，脑子是又累又兴奋，根本睡不着啊。
6: 我来想办法。
8: 杨瑞，关于远明的项目，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0: 赶紧去卫生间处理一下吧，正好有吹风机。
1: 我是真不知道进麦斯还得受这种罪，我以为最惨不过台风天蹲机场呢。哎，大清早5:30啊，这 VPA 都跑不出的数据，我导师居然让我一个个去现场核实。
0: 走。哎哎哎，他又是第一个来的。
2: 对，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
0: 哇，疯了吧？
1: 你不懂了吧？这就叫做正表现。
3: 哎呀，我也想去工地正表现呀、啊，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客户，导师不给力。
0: 呀，到点儿。
4: 嗯，还是你的运气好啊，直接抓了个可以上手的，
3: 羡慕吧？嗯，
4: 怪不得莎莎当时要破格录取他，哎。你知道杜文那个吗？连 SPSS 这么简单软件都不会弄，直接给他气得头都痛。
3: 也头疼不了多久了，等3个月试用期一过，这些实习的新人至少要走掉一大半。嗯，对了，欣姐那边怎么样了？你坐得离他近，最近听说什么没有？
4: 还真被你说中了，你知道吗？辛迪

0: 不是约了东方数据的郑总打高尔夫吃晚饭吗？他叫布天娜晚上一起。你知道布天娜回的什么吗？晚上我有别的事。辛迪还没说什么，郑总一个电话过来就说饭局取消了。
1: 他呀，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呢，结果呢？反正愿赌服输呗，想要往上升就得付出代价。别忘了咱们麦斯的军规了
0: ：promote or quit， 不升就走。来吧，喝一个吧。

0: 早。
1: 早。刚毕业就想买房了，年轻人挺有想法的呀，得好好赚钱呀。
0: 中介给我的，我就随便看看。
1: 做什么方案呢？
0: 菠萝文化的提案，等林姐再审一遍，再给您送过去。
1: 做的挺清爽啊，这些天玲珑一直在夸你，说了你很多好话。对了，你家住哪儿啊？怎么每天都能这么早来公司？
0: 就拐个弯的外事公寓那儿。
1: 外事公寓不便宜吧？
0: 那儿旁边的九日连锁我长租了一个标间。
1: 九日连锁的标间，那估计除了洗手间就只能放下一张床，太小了吧？
0: 还行，对我来说够用了，比在学校宿舍能占的地方大。而且租金虽然比租单间贵一点，但是既然以后每天工作起码要10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出差至少8次，比起随时会赶人的房东，24小时都有热水和 WiFi 的酒店显然更合适我。
1: 为什么要这么拼？
0: 不这么拼，你也不会看见我，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等一下您看完我的报告，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不可以让我和林姐一起参加提案会？
1: 公司没有实习生参与提案的先例。
0: 我会用我的报告证明，我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水准。
2: 我们做的项目提案现在就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哎呀，反正杨瑞祖也忙不过来，既然现场勘察那么重要，不如让步天娜去历练一下。
1: 你是觉得步天娜不够听你的话，故意杀杀她的威风吧？辛迪，你既然是导师，就该有应有的心胸。天娜虽然还是一把需要打磨的好刀，但绝对不能放在工地那种地方给磨废了。菠萝文化的文档我看了，还行，就是风格上略有保守。要不这次提案你带着徐迟去，他年轻，正好可以跟那种新锐独角兽企业的员工多交流。Risa 是那边组织的行业峰会，这两天就开了。皮总说了，让咱们多去帮帮忙。
3: 好。
4: 这个累。
3: 那我先去忙了。
4: 行，你去吧。
3: 需要我友情提示一下吗？
5: 顾这个姓可不常见。想起来了，你啊，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怎么这次犯傻了呢？
4: 要不说咱俩是姐妹，你都能被徐迟蒙了，我这又算什么？你知道莎莎为什么让你带着徐迟去提案吗？今天早上，
1: 玲珑一直在夸你，说了你很多好话，可不可以让我和林姐一起参加提案会？
4: 最近8点前就下班了，工作一大半都交给徐迟，感觉很轻松。
0: 林姐，你现在是两个人，确实不能累着。要不你先回家吧，剩下的事我自己来。
5: 那辛苦你了，羡慕吧？
6: 那你运气比较好啊，抓了个直接就可以上手了。
4: 你是真不知道杨瑞他们组到底为什么忙不过来，因为你们家徐迟目光如炬。看出了一个他都没有看到的数据错误，而且以你们组的名义递交了邮件。
0: 远明这个项目既然是和杨瑞他们组协作的，那我有什么问题怎么可以直接跟他们沟通啊？
5: 没问题，这个项目啊，咱们算前端，他们算后端。
0: 嗯。
4: 弄得人家很没脸。
7: 远明的项目数据有错误，马上去工地核查。
0: 对不起杨瑞，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到工地核查数据，我上班之前一定搞好。
4: 逼得邓安然到工地一个个去复查数据。你忘了刚入

0: 职的时候他们俩发生了什么了。
1: 你不会连英文名都没有吧？不肯正面回答就是学校和名字都不太好听呗。
0: 你呀，被人当枪使了。
2: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他是个面团，等大家都忘了以后才来公报私仇？他呀城府比你深。哎呀，现在又绕过你直接去找莎莎提案了。等某人回来以后，位子都没喽，还以为捡了个宝。

0: 赵恒，你知道徐哲去哪儿了吗？他去避会时接访客。
1: 你的意思是形成网络？
2: 是的，我们战略方向其实就是服务乡村振兴、医疗、应急、电商下沉等应用场景。
0: 徐哲，你出来一下。他们是什么人？
2: 北京低空经济产业研究院的人，远明的无人机物流项目不是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吗？我就请他们过来做个 workshop。我昨天请示过您的。
0: 我只说可以考虑，没有说让你马上就做。这些人什么态度啊？有多少可信力？随便找几个阿猫阿狗就来办研讨会，是想蹭麦斯的名声吗？还有他们来的出场费，申请过财务预算了吗？其实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做导师的最近总夸你，所以你就得意忘形、自作主张？
2: 最外面的是政府院长，他旁边的是区里分管低空经济的宋科长。这次 workshop 不需要预算，因为我是用免费分享麦斯东南亚物流行业报告交换来的。还有，我之所以能这么快请来这些领导，是因为我之前在郑院长名下的天地物流做过寒假实习，他对我印象一直不错。
0: 就算这样，谁给你免费分享的权限？
2: 徐迟，你点的外卖到了。太好，谢谢。我先去把会开完之后再跟您说。
3: 不好意思，久等了。郑院长，这是您最爱喝的燕麦拿铁。
4: 哎呦，谢谢谢谢。
3: 这是宋科长的美式。
5: 谢谢。
3: 这杯。
6: 好了，小徐，下次再聊。
3: 好嘞。
7: 小徐啊，关于项目进展，咱们随时沟通啊。
3: 好的，宋科长，谢谢。
7: 好，
3: 慢走。哎。徐迟。玲珑出去了，他要我告诉你，下午在波罗文化的研讨会你不用参加了。Research 在东方酒店搞了个行业峰会，会务组正好缺人，他要你直接过去帮忙。
2: 哦，知道了，谢谢。
3: 是不是表现太好，被上级反噬啦？
2: 那又怎么样呢？进公司第一天说了就很清楚，导师虽然带个狮子，可是实习生能不能留下来，最终决定权只在莎莎手上。只要能留在麦斯，过上两年，谁是谁上级还不一定。
3: 很高兴，除了我，还有人能看明白这一点。
8: 请参观，慢着。
9: 这边是按照您之前要求新增加的会场的布置。
8: 哦，
2: 不好意思，
9: 李总，李总，
10: 啊，接着说，
9: 您之前要求的中午的嘉宾增加清真和纯素餐点都已经落实了。
10: 好，我知道了。

0: 是你把徐思梦去打砸的啊？你就算想修理他，你也不要这么明显啊！我跟你说，徐总他知道了。
1: 那又怎么了？当然都能去工地，我让他去酒店帮个忙怎么的？
0: 我再跟你说一个大瓜，你还不知道他是个双非生吗？
1: 我只知道他没留过学，还是双非，不是北清复交的，怎么进麦斯的呀？哎，你
0: 坐坐坐，干嘛呀你？因为他和交大组队在贝森的扬帆商赛里面得了第一名，他的冠军是皮总给评的。他本来呢都打算去贝森了，结果你也知道贝森今年的总部迁去深圳了，所以他就犹豫了。皮总知道之后第一时间给他发了 offer， 你知道他的简历里面 GPA 多少吗？3.95。昨天晚上12点多，皮总来公司拿文件，正好听说徐池在做 workshop 的计划，他看了之后很满意，当场就同意了徐池可以免费分享报告。结果呢，你反过来就把人家弄去打砸了，你不是打皮总的脸吗？
1: 就算这样，谁给你免费分享的权限？
0: 刚才皮总给会务组的人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把项目上的同事拉去打砸。你也知道现在咱们咨询业竞争压力这么大，徐石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能干活的，你要因为他把皮总给得罪了，你就不怕皮总在工作中给你穿小鞋啊？你好好想想怎么办吧，啊，去忙了。

0: 其实你去机场接完人就赶紧回公司吧，皮总为了你啊帮我们一顿训。对了，接机牌你拿到了吧？
1: 嗯，我已经拿到接机牌了，没事，放心吧。
2: 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3: 谢谢。
4: 不客气，只是帮你跟东方酒店的大堂经理打声招呼，让他找皮总出来说话而已。
2: 为什么一直帮我？
4: 因为以后我一定会成为合伙人，所以想早一些培养亲信哦。
2: 可惜下棋的时候我不擅长当棋士，我只擅长当女王。

0: 北环航空那个项目已经结束了，这次来呢是为了天河那个项目。
1: 对，
0: 你把数据再发过来给我看一下吧。嗯，
1: 好。

0: 易先生，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到酒店，您要的凯撒沙拉客房服务已经在准备了。
1: 我最讨厌吃凯撒沙拉了。你是不是接错人了？
0: 师傅，你靠边停一下。
1: 嗯，好嘞。
0: 不好意思。易先生，我是刚才给您发短信的麦斯的接机人员。哦，您还在等行李，没关系，不着急，我先到其他楼层绕一圈。好，我等您电话。叶总，对不起，我没有仔细核对接机牌上的姓名。现在有两个临时解决方案 ：A， 我重新送您回机场 ；B， 您要是着急的话，就让司机先送您回酒店，我下车再叫一辆专车接易先生。您看哪个方案好
1: ？A。
0: 您再开回机场吧，快一点。
1: 哎，好嘞。你还记得我？
0: 当然。
1: 果断认错，不推卸责任，迅速拿出解决方案给客户选择。确实有点咨询人的样子了。恭喜你，愿望达成了。
0: 谢谢。
1: 怎么？不顺利吗？
0: 没有。
1: 不想说算了。

0: 叶先生再见。
1: 叶先生，嗯，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最近顺利吗？
2: 顺利。
0: 来，房间给你安排好了。
2: 好，走。

0: 我已经改完了，一会儿邮件发给你。拜拜，先生，您的包裹，谢谢。嗯。
1: 在此致歉，一并感谢。

0: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答案就是用钱换一批新员工。
2: 你仔细说说。
3: 还是让我们把悬念留在提案会之后吧。
4: 不好意思，林小姐，我不喜欢悬念，请继续。
3: 好，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因为我的奋斗目标根本就不是取代您，而是要成为这个城市里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5: 业绩才是最重要的 KPI，
6: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遇到能力比自己差的下属。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从盘古

0: 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军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徐迟，我不让 research 那边安排你回去休息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回去也是闲着，不如来工作。林姐开完会了。
0: 啊。
1: 我刚刚碰到了皮总，我和他说了，我是主动向您争取去会务组帮忙的，能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一些业界的牛人，太值得了。
0: 那就好。明天下午皮总在峰会上有个演讲，我带你一起去吧，顺便可以认识一下圈里的人。
2: 好啊，谢谢林姐。
3: 本土起源的创新公司需要同时两手抓，短期要生存，长期制胜要布局，回归创新和价值本源，全球化差异竞争和专注于优势打造。跨国公司呢，则需要重新考虑中国业务目标和战略，平衡风险和机会，从而更加积极地探索中国市场向海外输出的创造价值，比如说产品管线、商业模式、研发能力，还有人才。谢谢各位。
4: 好，谢谢，感谢皮总。下面有请合纵咨询合伙人叶信之先生上台演讲，有请叶总。

0: 大家好，我是活动咨询叶信之。
1: 刚才您的报告太精彩了，跟您学到了好多知识。
2: 陈总，李总，哎，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3: 你好，那次自豪学耻。听着觉得哪一部分比较精彩？
4: 整体上都很有新意。
5: 好久不见啊，
3: 谢谢林姐。
6: 心智生产力呢是现在的热点，我们整个大团队以后都会多加关注，所以有机会啊就要多和这行的领导沟通。
3: 明白。
6: 你看，这位就是云商互联网协会的会长严总。
2: 严总，
7: 哎，
2: 好久不见啊。
7: 好久不见。
2: 最近忙着呢。
7: 啊，我啥时候不忙了？
6: 你怎么不回人家信息呢？之前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搜狐 AI 产业集群的事儿，您就一直不回我。我就想着你肯定是忙忘了吧。
7: 100%忙忘了。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徐迟。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好像是吧。
6: 严总。
7: 啊。
6: 我可有内部消息啊。今天早上楼上望湖哥刚收到了几条上好的刀鱼，天下第一鲜呢。
7: 是吗？
6: 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一会儿上楼聊聊。
7: 好啊，来。
9: 哎，你好，请问中餐厅怎么走？
10: 在那边。
9: 谢谢。

0: 峰会，所有的包间都满了，结果一提您的名字，哎，就有一个。
1: 是吗？
0: 哎，一会儿这道具就上了，咱们再等等啊。
1: 哎，好嘞，好嘞。哎，我接个电话。
2: 哎，赵总，
1: 啊，这个事儿你用找找我吗？自己不能处理吗？
2: 啊，啊，
3: 机灵一点，
4: 严总，
3: 这个严总喜欢有人
4: 捧。尝尝这个，
3: 最讨厌用场。
1: 谢谢。
4: 严总，
1: 嗯，
4: 您刚才讲到以后政策会对 AI 技术滥用进行监管，这个力度会是多大呢？
1: 很大，我们行话叫监管的板子要打准打痛。就像你小时候不听你爸的话，你爸就会打屁。
0: 哎呦，严总啊，您可太幽默了！你看我这笑的，哎呀，肚子都有点疼。
1: 哎，不能影响胎气，只要伤了孩子，罪过可就大了。
0: 哎，快，
1: 我认错，罚酒三杯。
0: 别，
1: 怎么没有酒？服务员，
4: 您好，
1: 来，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啊，给我拿过来啊，快。
4: 好的，
0: 快点啊。
1: 好刀鱼啊，就得配好酒，是吧？
0: 是，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先尝点别的。
1: 好，来走一个。
0: 哎，严总，您看这高兴的都忘了，我这情况怎么能喝酒呢？
1: 嗯，
0: 不过今天有小徐做外援，不怕。
3: 林姐，我说过我酒精过敏呢。
5: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我一个孕妇，总不能让我喝吧？没关系，你就慢慢喝。锻炼锻炼啊！
1: 对对对，什么事儿都是这样，一回生二回熟嘛。
4: 啊，严总，我真的不喝。
1: 来，碰一个，喝呀！
4: 哎，严总，
1: 碰一个，来嘛。哎，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6: 我上次整我，我不得不喝了很多酒。我一边掐自己，一边想办法脱身，直到他去上洗手间没有带手机。我看到他老公给他打了很多电话，我怕有急事就替他接了。
4: 再然后，他老公就怒气冲天的过来，那个严总被泼了一脸酒，敲局就散了。
7: 你是想我夸你还是骂你？人家可是个孕妇。
4: 就因为她是孕妇，我就要甘心认命地受她欺负吗？我这个人，别人要是敬我一尺，那我敬她一丈；可她要是硬犯我，那我也不是吃素的。
7: 防御性跟攻击性都挺强，看来你在麦斯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我对她真的够意思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忍的也都忍了。全公司的新人里，我也是最棒、最努力的。她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她自己也是一个女人，她怎么能想出这种阴招来呢？
7: 因为她感受到了威胁，她怕你替代她。
4: 怎么可能？她是我的导师，我只是一个还在实习期的商业分析师。
7: 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职场中容易失去很多机会。把有威胁的小狮子提前咬死，是在成年狮子里最常见的做法。一瓶水买了20分钟个人职业咨询，挺划算的。要我送你下楼打车回去吗？
4: 刚刚我在洗手间催吐，不是因为胃里难受，我只是想尽量减少酒精对身体的影响。
7: OK， 还是小心点，多保重自己。
4: 叶总，您当初为什么离开家宝？后来我去总部还您墨镜，才知道您已经从家宝离职了。

我其实特别想当面谢谢您，当初对我的指点。别这样，我只是随口一说，到时候恭喜你得偿所愿，进了麦斯。咨询顾问有个惯例，有的时候会到企业 gap， 就为了不脱离市场。你见到我那段时间，我正好 gap 到家宝。合纵和麦斯是竞争关系。

0: 玲珑，你怎么那么晚来呀？哦，哎，怎么今天看着这么憔悴啊？
1: 喝人家一脸酒，你说让我以后喝什么酒啊？
2: 我没有喝酒呀，这是你正常商业交流，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你别早啊你，你给我把话说完。
0: 我劝你啊，养只猫就行了，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1: 养猫也行，还没爱上它。
2: 然后在架构流程上还有系统上，我们都
0: 我先走了。
1: 林姐早，珊珊早，林总在问波罗文化的进展，跟他们约好了下午开会的时间了吗？早约好了，您放心吧，波罗文化那边很满意林姐这次的方案。

0: 昨天为什么私自替我接电话？
1: 对不起，是您要我陪严总喝酒的，我没想到您老公脾气这么大。
0: 你小声点，你故意想把事情闹大是不是？我告诉你，分清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2: 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职场中容易失去很多机会，把有威胁的小狮子提前咬死是在成年狮子里最常见的做法。
1: 明白，我该做的就是替你把远明的方案做好。

0: 怎么了呀？
1: 这小姑娘真的是太可恶了，我简直是看走眼了。
0: 你冷静一点，你这些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排名第一的，有什么可担心的？就是一个新人想冒头，咱们这些年见的少了呀。别让他在项目上出头就行了呀，过两天自己就走了。一会儿到了菠萝文化，没有我的允许，你一个字都不许多说，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针对贵公司收购青衣文学后的效率组织建设，麦斯建议从版权、内容和设计上着重进行整合。麦斯建议设立一个专职的效率提升小组 EET 作为整个协同降本工程的关键抓手和推进载体，主要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推动组织间的深度协同和成本结构重构。顶层设计呢，由领导小组作为 sponsor 提供战略指引，而执行层由 EET 的负责人统合资源，向下延伸出流程优化、数据分析、 HR 协同、财务协同以及 IT 系统。

0: 对接五大智能板块，形成端到端的。
1: 沈总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妥？
2: 确实有一些不妥。林小姐，你能不能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青衣的老员工在融入我们团队的同时，能够服从管理，保有对工作的热情？说点有用的。
0: 有用的在后面。

0: 青逸文学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管理混乱。虽然成立较早，但却……
1: 李小姐，要不要休息一下？对对对，咱们下楼喝个咖啡。 就刚才那点本事啊，一个 PPT
0: 几个方案就敢跟我们开8位数的价，都什么年头了？这帮咨询公司还拿我们当冤大头使？就是。跟你们俩说个数据啊，现在世界500强企业里面有1/3的董事会主席都是做管理咨询出身，确实，有很多传统咨询公司就是大忽悠，但是我看中的。 是麦斯作为全球性头部咨询公司手里握着的管理经验、运营模式和数据库，这可是他们几十年、几十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攒出来的硬货。咱们可是要把 IP 商业化、全球化的，不靠他们靠谁？靠你，靠你们，靠你们去里约、去大阪，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做市场调研。等你们做完市场调研，黄花菜都凉。
2: 可他们刚才的提案是真不行啊！不行，咱们就换呗。除了麦斯以外，咱们还有别的公司啊。先拿这个项目给他们摸摸底。温水，你刚才为什么没经过我允许就擅自说话？来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了？
3: 刚才他们都走神了，用问题重新吸引客户的注意力，把他们拉入讨论。这是你之前教我的提案技巧。
4: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只有一次。 想安安稳稳的度过实习期，就给我安分点儿。
0: 任总，刚才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你这毕竟是特殊情况嘛。但是我确实建议你，要真的不舒服的话，不如休个假。毕竟工作哪有孩子重要？嗯。

0: 其实你干什么啊？不是，什么意思？沈总不是问怎么才能让青衣文学的员工听话、肯干又融入吗？答案就是用钱换一批新员工。青衣创立20多年，员工的平均年龄一般都在45岁左右。他们习惯了家庭式作坊的管理，想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融入成立才5年的波罗文化，难度。 不亚于让我就地转型成月票50000的网文大神。既然贵公司不缺钱，既然沈总你们看中的也只是青衣的那些 IP， 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呢？暂时保留高层，让其余原青衣文学员工全部以市场上最优厚的2N+10条件离职，这样不仅能让普通员工就地退休，还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你们的问题，更能提高波罗文化的品牌美誉度，岂不是一举三得？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小而美的人力资源架构体系是贵公司最优秀的特质之一，所以后续的改革方案也应该围绕这一点来深入进行。
2: 你仔细说说。
0: 还是让我们把悬念留在提案会之后吧。
1: 不好意思，林小姐，我不喜欢悬念。
2: 请继续。好。
0: 根据我们的前期调研，我们发现波罗文化在激励这一块做得很不错，只是同时存在着岗位价值型、技能型、绩效型3种新突破，过于混杂。所以我们在这里，
1: 今天辛苦二位了，徐小姐，你的提案很棒。
0: 您客气了，我们麦斯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咨询服务。
1: 当然，也谢谢林小姐。 你有个很棒的团队，
3: 多谢夸奖。

0: 你开心了，风头出够了。我帮您全力挽回了一个差点要黄了的项目，身为团队的一份子，我当然开心了。团队的一份子？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进麦斯就是为了想娶她。林姐，您想多了。我一个还在实习期的分析师，怎么可能把取代您这样高屋两级的咨询顾问当成奋斗目标呢？
1: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0: 我真的没有骗你，因为我的奋斗目标根本就不是取代您，而是要成为这个城市里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 莎莎有时间吗？进来。菠萝文化的项目，我想跟你聊一下。那边的管理层呢，确实都有点年轻，不太好对付。但好在我临时更改了提案，已经让他们初步接受了。你看一下。不过今天徐池做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他竟然背着我，私下里拿出了一叠钱，想要贿赂菠萝文化的 CEO， 你都不知道当时场面有多尴尬，我简直就没办法形容。是吗？徐池呢？他确实是一个挺有能力的小姑娘，但她这种行为违反了商业道德，也是我们麦斯的大忌。我觉得我已经不太适合做她的导师了。我建议，要不要提前结束她的试用期？
0: 你真这么想？
1: 这样也不耽误他去其他的公司啊。提案做的不错，但是就在20分钟之前，徐池也给我发了一份。他的思路和你的如出一辙。
0: 不，莎莎，这个我可以解释的，我
1: 觉得还需要吗，林东？你跟了我这么久，你的性格、你的诉求，我从来没有忽略过吧？
0: 你觉得辛迪抢了佐藤制药，我立马给你补了一个菠萝文化。你现在怀孕了，精力不够，我帮你找个助手。徐池是你自己挑的吧？他的能力也是这帮新人里面最出色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沟通出现了什么问题，但就在团队合作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比你更好。
1: 可他总是自作主张啊！他把我这个导师放在眼里了吗？什么事儿都可以不经过我同意，直接越级汇报了。
0: 业绩才是最重要的 KPI。
1: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遇到能力比自己差的下属，能不能管理好他们，要看你的领导力是高还是低。你知道网太稀松了，压不住他，那只能顺着那些孔洞往上。
0: 总之，这一切全怪我了。
1: 你今天情绪不对，我建议你马上休假。
0: 你不是喜欢抢活吗？那这些全都交给你。

0: 干得好。
1: 就是一个新人想冒头，咱们这些年见的少了呀。
0: 你以为他是个面团，等大家都忘了以后才来公报私仇？他呀，城府比你深。
2: 徐迟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能干活的，你要因为他把皮总给得罪了，你就不怕皮总在工作中给你穿小鞋啊？
3: 我刚刚碰到了皮总，我和他说了，我是主动向您争取去会务组帮忙的。
4: 林姐，您想多了，我一个还在实习期的分析师，怎么可能把取代您这样高我两级的咨询顾问当成奋斗目标呢？
5: 业绩才是最重要的 KPI，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遇到能力比自己差的下属。

0: 不好意思啊，我全责，咱们可以移走快速理赔。
1: 林小姐，
0: 沈总，实在是对不起，我不
1: 去。你流血了。你这怀着孕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肚子没事吧？
0: 没事。
1: 你既然都受伤了，就算我全责吧。我先送你去医院。大夫，被浇完了。
2: 好。
1: 怎么样？
2: 伤口不深，不需要缝合。每天清创过后上一次药就可以了，连换三天。伤口在头发里，平常也是看不到的。
1: 孩子没事吧？
2: 啊，都检查过了，一切都好。但是我之前也提醒过他了，平时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但是这次来一看，心率过快，情况比上次还糟。您作为孩子爸爸，以后最好都陪他来做做产检。
0: 医生不是他，他只是我的合作伙伴，不是孩子爸爸。
1: 我确实不是他孩子爸爸，我是他甲方爸爸。我在外面等你。

0: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我都没当成回事儿，你这么客气干嘛？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我可不是怜香惜玉啊，我主要是看你这情况，万一要出了事儿，我怕担不起责任。你现在怎么也得有四五个月了吧？我姐当时怀孕的时候，到这个情况早就回家安胎了。你说你这一天天往我们公司跑，一站站两个多小时做提案，要么就自己玩个速度与激情，为了你们公司，你至于这么鞠躬尽瘁吗？
0: 我们做咨询的都这样，而且麦斯也非常重视和伯乐文化的这个项目。
1: 行了，车里也没别人，咱不用这么商业互吹啊。哎，我可以私底下跟你透露一下，我们这单你没有戏，所以我劝你啊，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安安胎吧。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姓徐的那姑娘，让她对接就行。
0: 徐迟，这不太合适吧？她才经验很浅，而且刚进公司没多。
2: 就你经验丰富，你那提案也不怎么样啊，一堆套话，一个模型换个模板就想扣我们钱，真当我们是风口上的猪呢？人家徐迟那提案比你有意思。
3: 够了没有啊？
2: 干嘛呀？有病治病啊！
0: 对不起，我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1: 你现在孕期激素不稳定，这事儿我能理解，但是我劝你一句啊，别因为这事儿得罪了客户，得罪了老板，回家把老公也得罪了，那你就爱情生活都没有了，全玩完，明白吗？

0: 你三杯，
1: 我要加两杯。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不要，少爷，这不是徐迟已经连续二十七天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公司吗？我们就随便聊聊，看他能不能坚持到实习期结束。

0: 孩子动了，你来确定啊，莎莎。我想为昨天的态度向你道个歉，状态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怀孕的事儿。你遇到的这一切我都经历过。
1: 麦斯的员工里面，女性只占了不到1/3，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从现在起，我只专心负责远明一个项目，波罗文化那边就先交给徐之跟着吧，我在后面把关就好了。这才是理智的选择。任何事情都没有身体更重要。你放心，休完产假回来，你的岗位和职责不会变，这是我的承诺。
0: 谢谢。

0: 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叶总，
2: 坐吧。
0: 叫我 Richard， 或者就跟你们公司一样，不叫英文名字，叫我叶信之。总之啊，别总来总去的。CBD 这个地方，你喊一声老板，十个里头有四个会回头。你好，来瓶啤酒。
3: 好的，先生。
1: 我也再要一杯。谢谢。
0: 这么早下班还这么高兴，你下课上成功了？
1: 嗯，进麦斯这么久，终于能独立带项目了。
0: 升职了吗？加薪了吗？试用期提前结束了吗？得意也不用挂在脸上吧。附近大厦来这吃饭的人挺多的，咨询圈那么小。如果你刚才那个大仇得报的样子被别人看见了，然后用 APP 传到网上。
1: 上次你要我好自为之，这回又批评我，爹味太浓会让男性魅力减分的。
0: 虚心听取，绝不改正。
1: 您今天也挺高兴啊。
0: 当然，我刚谈成一个项目，天河航空品牌转型的项目。怎么？羡慕了。
1: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您这样？
0: 什么时候呢？等你长出法令纹，眼袋也长出来，而且用尽所有医美也无法改变的时候。看我干嘛？我算是保养好的。
1: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祝贺您。还有。那天的事情也要谢谢您，您对我的关照和指点让我受益匪浅。说人话就是谢谢，谢谢您。
0: 求你别用您，还有你能别这样敬酒吗？
1: 哦，请
0: 干杯。
1: 干杯。
0: 对了，以后呢怎么和客户吃饭，选餐厅也是一门学问。法餐呢太费时间，中餐忌口太多，意餐等你以后出差加班的时候，客房服务的意大利肉酱面会让你吃个够。尽量少选日本菜，因为在日系文化里，天然就是女被男。

0: 环境氛围会影响客户对你的信任和尊重。
1: 那我应该去什么餐厅？
0: 咖啡厅，迅速、快捷、流程化服务，排完即走，不用喝酒，也不用接送人。还有，以后你在公司里啊，千万不要给任何人倒咖啡或者倒茶，
2: 因为你不是服务员，你是
1: 咨询顾问。
0: 现在你只是新人咨询师，你上面还有资深咨询师、助理顾问。等你到顾问的时候，怎么着也得2年吧。
1: 反正我就是为了那个目标来的。
0: 那就祝你得偿所愿，麦斯的淘汰率可是很高的。
1: 什么话都叫你说了，一会儿打击我，一会儿鼓励我，一会儿让我给你倒酒，一会儿又告诉我要保持尊重感。
0: 我是你面试的老师，能一样？
1: 那作为老师，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拿下天河这样的大单子？
0: 好问题，我们两个公司是竞争关系，这是商业机密，我能随便告诉你吗？
1: 那你刚才干嘛要教我怎么选餐厅？
0: 那别人根本不需要教，那是基本常识。

0: 好的，好的，好，一起吧。早啊！一直这么拼，不怕心梗啊？
1: 彼此彼此吧。你昨天不是也在群里发文见到两点吗？咖啡要吗？
0: 那好。我可比不过你，所有的新人里面，独立拿到项目的只有你。只不过是项目初始化跟进而已。
1: 先写 LOP 项目建议书什么的，等签了约，自然会有项目经理接手，我们这种小兵就只能打打杂了。那不然嘞，还想吃下整个项目？我只不过是拿下了菠萝文化，你别一大早玩阴阳师啊！你以后不是要当合伙人吗？看得上我这小项目？下去了。
0: 我当然看不上啊！你也别示弱啊，跟你的人设不符。
2: 你把抢玲珑项目的那股狠劲儿拿出来呀！我喜欢。你们继续。哎，我向龙麦早饭有什么要帮忙带的吗？
1: 他喜欢鸡胸肉帕尼尼。
2: 收到，谢谢。
0: 出卖我的隐私，能让你拿到什么好处啊？
1: 至少能让人以为我们俩是朋友，这样当然人滞留就能少找我点麻烦。工作本身已经够累了，我不想再分配精力到比工头剧还弱智的办公室暗恋情仇里。
0: 嗯，不过先说好啊，我只准备把你当亲信，没准备把你当朋友。
1: OK 啊，亲信也意味着信任。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我们明明进公司才认识，为什么你一直都对我挺有好感的样子？
0: 因为我喜欢你啊！啊。

0: 你真不记得了？
1: 我要记得什么？
0: 乾隆年间大明湖畔，你叫夏雨荷。
2: 我的妈呀，你居然会讲段子。
1: 你没事吧？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真以为所有人都奔着你爸的钱来的，就不能被你人格魅力吸引啊？
2: 我们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可聊啊？你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3: 我就告诉你们，行你就不行就拉倒。
4: 你对普通员工安排确实是还可以，但是我想要是更加有效的整体的解决方案，不是什么简单的薪酬改革 PPT。
5: 你这是第一次出差，就别想着一锤子打动客户，试着去了解客户的真实情况和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你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啊？需要我做什么？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群花，群花高油小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5: 典籍类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同解恬淡玉如。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3: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5: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

0: 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2: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0: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3: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
2: 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1: 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2: 近日呢，2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0: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2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2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2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2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

0: 员随即启动。
1: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2: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3: 你本意，下，
4: 等一下
5: ，已经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0: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2: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米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米海拔弄到2700米，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0: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2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6: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7: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8: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的安全与法律风险。
9: 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8: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教育部昨天介绍，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近日，天津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计划每周2班。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9: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

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0: 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1: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2: 那么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这个哈里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线上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啊。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0: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3: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
4: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
2: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3: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当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6: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5: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とい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8: 有情有义。

0: 世界一屋。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七至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0: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称，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大幅下调至每日40万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目前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法媒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该校校长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这名未成年人已被逮捕。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

0: 双龙标，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北还有西南一带，雨势不强，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雨。而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东北还有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上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普遍4到8度，局地甚至会超过8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14度，银川8到21度，榆林6到19度，渭南12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7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4到22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5到29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3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北风5到6级，台湾以东洋面晴转多云，风力4到6级，南海东北部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5: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6: 敌机，
7: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8: 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4: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9: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0: 专属短号长情。
21: 我跟你说啊，
19: 亲友

0: 畅聊免费，
1: 不花钱。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4: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歌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

0: 太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一场车祸，一笔百万赔偿。
5: 正好是赶八月底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4: 公婆撞告儿媳，独吞巨款。
6: 俺们老两口那份儿，给俺们打过来。
7: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
8: 能守还守一辈子吗？
4: 儿媳哭诉，案外有案，另有隐情。
9: 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
10: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生前的债务。
11: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10: 共同。
4: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三道岗镇，2022年中秋节那天，曾经发生过一起意外，龙兴村的村民夏军不幸离世。
5: 他娃正好是那个八月节那天，正好是赶八月节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12: 三道岗十字路口往南，
5: 他们等车嘛，两个车撞，然后那一个车就侧翻了，就正好给他砸上了。
6: 不到5点吧，那是，他去干活去了，干活去求工人去，没到20分钟呢，三大刚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车让你扣，到时候一看那死的老惨了。
4: 正逢团圆佳节，夏军因车祸意外离世，对他的父母和妻儿打击巨大，妻子刘丽强忍悲痛，处理了丈夫的后事。
5: 我跟我儿子吧，在外面面前也不敢哭，但他回楼，我们家俩就是哭。
4: 后事处理完，妻子刘丽与家人起诉所

0: 保赔，法院判决交通事故责任人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向死者夏军的父母及妻儿支付了103万余元的赔偿金。这笔百万赔偿金包括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万元、死者儿子小光的抚养费7万多元、父母的赡养费22万多元。出于方便，夏家人同意将全部赔偿金打进夏军妻子刘丽的账户。2023年6月，这笔赔偿金先后到账。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一场意外，夏家的顶梁柱离世。经过诉讼，法院判决死者的几个亲属获得了百万赔偿金，并且已经给付到位。让死者家属没想到的是，事情并不是就此了结，接下来一家人要面对的还有两起诉讼，原本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面临挑战。
0: 随着时间流逝，夏军的妻子刘丽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儿子小光很争气，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镇里的初中。为了儿子的将来，刘丽在镇上租了房给儿子陪读，生活正在走向正轨。没想到2024年6月，丈夫去世一年多后，她接到了一份起诉状，起诉她的居然是她的公公婆婆，两个老人打官司要分割前面的那笔百万赔偿金，这让刘丽深感意外。
2: 我也是接传票啥看着的，要不知道这事儿。对，他事先没有通知我。
0: 刘丽之所以深感意外，是因为当初那笔百万赔偿金刚打到账户上，就有几个债主上门，说她丈夫生前做工程欠了钱，要求归还。对丈夫生前债务，刘丽并不了解，没有当即答应还钱，债主就将刘丽告了。面对丈夫生前的债务纠纷，刘丽跟法官说，当时公婆曾明确表示他们不要死亡赔偿金，儿子的生前债务也不承担。
2: 我儿他爸这不一下没了吗？他那个没的时候就寻思了，这人没了啥都带不走。我跟他爷那时候他上我家楼，我就说我就顾着我儿子，如果没有我儿子，就是你想要多些我就给你多些，我自己能花多些。
0: 公婆曾经明确表示不要那笔死亡赔偿金，刘丽内心认为公婆也不应该分这笔钱。刘丽有心脏病，没工作，也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原本一家三口都是靠丈夫夏军支撑，现在他们的儿子才上初一，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一家人对小光未来寄予厚望。刘丽认为这笔赔偿金理应都留给儿子小光完成大学甚至研究生学业。
2: 一直认为这死亡赔偿金就是说的孩子爷他哪儿都不应该分。我儿子小上学花销大，然后我就没有经济能力，我不能工作。
0: 两位老人之前曾明确表示，不管儿子夏军生前的债务也不要赔偿金。时隔一年，为何又要起诉分割这笔赔偿金呢？提到这个问题，刘丽的婆婆也是满腹委屈。事情源于2023年秋收，他们老两口大老远给儿媳送过一次白菜。
3: 菜啥的我都给他往那送都，头那秋天前整白菜，问他要多少颗的，20颗，我都挑大颗削干净的给他背上去都，
4: 就是背上去，我跟他说就是到屋里连句话都没有，
3: 连句话没有，
4: 连哼一声都不哼，
3: 都不带说你进屋坐一会儿的，没有。
0: 公婆表示，老两口确实想把儿子的赔偿金都留给孙子，但是儿媳妇拿到钱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对他们态度冷漠，这让他们心里很不踏实。本来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老人已经悲痛，而更让他们揪心的是儿媳妇态度的转变，让他们担心起孙子的未来，必须替孙子看管好这笔钱。
4: 我还为了孩子，
3: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以后得嫁人呢，他不能他这么守一辈子，能守还守一辈子吗？到时候他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0: 除了替孙子的未来担心，2024年5月，婆婆手臂骨折，为了看病，跟儿媳刘丽要5万元，可刘丽只给了2万元，这让老两口心里更不是滋味。老两口担心，这百万赔偿金如果全由儿媳掌控，如果她将来改嫁，这百万赔偿金可能就会失控。
4: 该不来了，口子分给了得了，他就不应该给那么多。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的，你就这么的，我才起诉他。
2: 我不知道他爷他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0: 正是担心这百万赔偿金的安全，公婆才将儿媳告到了法院。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人民法院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妇的诉讼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纠纷的症结所在。
1: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儿块的话，对方可能都不太放心。
0: 曾经和睦的家庭因百万赔偿金陷入纷争。
2: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是那孩子呢。
3: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4: 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呢？
1: 确定那个数额70万0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
0: 多场官司剪不断理还乱，能否一并解决？
5: 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下。
1: 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0: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了解到，当年公婆与儿媳孙子一起作为原告，将车祸的责任人告到了法院。经过法庭审理，判决几个责任人给付百万赔偿金。虽然这百万赔偿金归属公婆、儿媳、孙子四人，当时公婆和儿媳关系融洽，出于方便，钱都打进了儿媳妇刘丽的个人账户。他们跟法官表示，之后将自行协商分配事宜。
1: 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到说，处理那个交通事故赔偿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同意的，把这个钱都打给一个人，
4: 对对，
1: 是吧？
4: 嗯，
1: 现在又因为分钱的这个事儿产生纠纷了。
4: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1: 共同的
4: 。
0: 没想到后来双方的信任出了问题，为了这笔钱打起了官司。自从公婆和儿媳妇因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了。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的诉讼后，法官分析，死者夏军的儿子小光也是这笔百万赔偿金的权利人，现在要对这笔赔偿金进行分配，他的权利不能剥夺，于是将他追加为共同原告。2024年7月，依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因小光上课，他的代理人代为出庭。庭审开始，公婆的代理人首先陈述了诉讼请求。
6: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死亡赔偿金350420元。
0: 公婆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刘丽返还本就属于他们二老的赡养费22万多元，以及35万多元死亡赔偿金，除掉被告之前给付给婆婆的2万元治疗费，还应给付55万多元。面对公婆的诉求，被告方态度明确。
7: 被告同意主张赡养费的诉讼请求，被告已经给付2万，应当扣除。
0: 刘丽只同意返还两位老人20余万元的赡养费，对公婆主张的35万元死亡赔偿金她并不同意，认为全部的死亡赔偿金都应当留给儿子小光。被告刘丽说，公婆才60出头，有劳动能力，家里有地还有买卖，另有一儿一女承担赡养义务，根本不需要争这笔钱。
8: 他们今年种了3场地，把我的1上2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3年的豆腐坊，有一定的存款。
0: 原告公婆认为，从情理上来说，他们也同意将全部70万元死亡赔偿金留给孙子小光，可钱由儿媳妇来控制，他们不放心，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将这笔钱要过来替孙子保管。法庭上，被告方儿媳并不否认公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他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爸爸用生命换来的，并且孩子更需要这笔钱，希望将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全留给孩子。公公表示，当初他曾要求儿媳妇将他们老两口的那份钱分给他们，可儿媳妇未置可否，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儿媳妇反驳，公公的说法并不真实。
8: 有一夜，那个是5月份中旬，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没听到手机。
0: 刘丽表示，丈夫出事后，因为被丈夫生前债主讨债，不胜其烦，很少开手机，根本不是故意躲避公婆。至于公公说曾经要求分配百万赔偿金，刘丽认为，既然公婆之前明确表示过，不管丈夫债务，也不要死亡赔偿金，现在不该再反悔。那双方的说法到底谁真谁假呢？公公说，这里面

0: 能有误会。
1: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在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我放弃遗产，继承。
0: 公公当庭解释，儿子夏军去世后留下了价值30000多的农具和一些遗产。当时他确实和儿媳妇刘丽说过，他们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也不替儿子偿还外债，但这不等于他们放弃赔偿金的分割，因为死亡赔偿金从法律上并不是儿子的遗产，何况他们都6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也需要钱治病。
2: 原告置换了人工股骨头，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
0: 公婆有公婆的苦衷，要钱有理有据。儿媳妇刘丽表示，自己也不想闹到法庭上，之前还让儿子小光打电话跟公公想私下协商。儿媳的代理人当场播放了当时的电话录音。
3: 不起诉你们还不早说理的吗？咋整啊？
4: 死亡赔偿金钱，那钱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那我上学，我妈给我留着上学用的。
3: 我给你留着，
4: 能留住吗？
3: 你看我怎么还留不住呢？我给你留着。
0: 电话里，孙子小光曾经央求爷爷不要起诉妈妈，爷爷没有同意。爷爷承诺要这笔钱也是给小光留着的。正是这些误解，再加上不信任，才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现在既然闹到了法院，那这笔百万赔偿金到底该如何分配呢？被告刘丽一方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5: 我方觉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应当用于死者儿子未来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
0: 刘丽的代理人一再表示，公婆主张的20万元的赡养费可以返还，可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应该都留给最需要钱的未成年人小光。其实，被告的观点与公婆是一致的，只是这笔钱到底该由谁保管，双方存在分歧。除了由谁保管，公婆还认为应该把儿子生前债务一并处理好，毕竟这些钱都是欠乡亲们的，如果不还钱，他们以后在村里无法抬头。
1: 有一些债务，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0: 原告公婆认为，儿子生前赚的钱和遗产都给了儿媳妇，这债应该由儿媳妇偿还。对此，被告刘丽说，小光上初中后花销越来越大，母子两人在镇上租房，在丈夫去世后2年多时间，他们已经花掉了10万元，家里原本的存款早就花完了。而丈夫的遗产除了几万元钱的农具，其他的都不值钱，根本无法清偿债务。公婆和儿媳各不相让，当庭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6: 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厅。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我们看到哈，一场交通事故，家里的顶梁柱离世，然后获得了一共是103万的这个赔偿金。这个赔偿金包含着抚养费、赡养费，还有死亡赔偿金。那按理来说呢，这笔钱的分割应该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
6: 死亡赔偿金，我们看它的功能是非常明确的，它其实就是要去赔偿和保障死者他生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这些主体，他们往后的生活，他是面向以后分配死亡赔偿金的时候，这个原则呢，一般来说，法院他们掌握的就是，要考虑这个各个主体跟死者他们的生活关联程度以及依赖程度，比如说一直在共同生活，而且依赖这个死者来进行抚养，那么他们得到的份额可能就会多一些。所以他本身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那么它的分配原则跟我们民法典规定的继承当中遗产的分配原则也是有所不同。
7: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死者之前哈，他欠了10多万的债务，债务应该怎么去还？因为我们看到，死者的父母也表示，我宁可放弃遗产，我也不偿还这个债务。
6: 其实从这个债务清偿来说，它通常是跟遗产关联在一起的。
7: 嗯，
6: 那么他如果继承了遗产，他会在这个限度之内去承担清偿债务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呢，就是死亡赔偿金本身它和债务是分离的。对，但是我们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的父母他们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些清偿债务的问题，他们考虑到这个债权人基本上都是乡亲，
7: 嗯，
6: 那么他们觉得一直欠着这笔钱啊，一个可能就是心理上他觉得有失诚信，另外他也觉得不利于

0: 一家人继续在这个良好的社会关系当中生活，所以他们会更多的考虑到这个债务清偿的问题。
1: 案件审理陷入了僵局，考虑到是一家人之间的纠纷，依兰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考虑能不能试试调解解决。我们来看后续报道。
2: 休庭后，主审法官联系了原被告双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希望借助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力量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没想到调解没开始，原被告双方情绪都很激动。
3: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纷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
2: 被告刘丽刚进入调解室，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不稳定，没多久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种情况，赶紧请来了医生。
4: 心慌，你这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5: 我就十来天睡眠不好。
4: 行，你要能挺住吧？
5: 啊，
4: 能挺住架的情况下吧，你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要不激动就没事儿，一激动了就不行了。
2: 双方僵持不下，司法人员如何破局？
5: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6: 那些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2: 曾经破碎的亲情能否得以修复？
7: 今天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2: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待刘丽身体平稳之后，调解继续进行。
8: 因为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这个案子，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吧，看大伙从中帮你们调解。
5: 我就说我的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他爷能起诉，因为我一直都同意给他那个抚养费那20多万，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是啥呢？我跟我儿子，我的身体状况，我这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儿上学费用高。
8: 判决书已经判到我们老两口身上的这份额的钱，高到我的账户上，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俺的赡养费也好，俺们两口的钱都是孙子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的账户上。
2: 原被告双方都表示，这钱都是留给夏军的儿子小光的，但是公婆表示钱要打进两个老人的账户，媳妇刘丽坚持儿子小光的钱要打进自己账户，毕竟自己是孩子合法监护人。
5: 因为孩子一个是这么小，还有一点是以后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们，你们可能说我这调解不成会走判决或怎么怎么地，但有没有想过孩子？
2: 参与调解的派出所民警也对这笔钱如何监管使用给出了解决方案。
6: 把这个债务也好啊，还是说抚养费也好，各方面说的都很清楚。那么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再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像说是我微信转账记录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微信账单，虽然说这个时间长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2: 刘丽的代理人也提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认为可以解决债务和赔偿金分配两个难题。
9: 死亡赔偿金里这70万里出一部分钱，可能就11万多、12万多来还生前的外债，还完了剩的钱，你们存到一个账户里，就给孩子共管，就这样，你同不同意？然后你不同意，差在哪儿？
5: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存在孩子那。
10: 这么的吧，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2: 原被告还是剑拔弩张。刘丽说她身体不适突然离开了调解室，调解工作被迫终止。
11: 这个事儿咱们能回法庭，你们代理人跟我们回法庭，咱再闹。
9: 行，再回去再商量。
2: 通过调解人员的劝说，被告刘丽的心情平复了一些，在法官的提议下，双方又转移到法庭继续调解。法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0: 要不然你们就这样，孩子还有4年，就算5年成年，是不是？现在不可以存定期吗？咱就存个5年的定期，谁也别动。
5: 也行，可以。
0: 这不就商量下来了吗？咱们是不是这样同意了？是不是？咱们确定那个数额，70万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听懂了吗？
5: 我感觉多。
0: 那不是你感觉的事儿，人家这钱还得用来还债呢。再说最后这个钱是给你儿子的，这不是多少的事儿。
5: 他是就是三。

0: 万，然后咋弄啊？这他那
1: 三十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0: 三十万存我，同意。
2: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同意给付原告公婆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40万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代为保管。公婆答应拿出15万给孙子，同时帮助偿还夏军的债务。案子调解成功，法官又想到因为诉讼割裂的亲情如何修复的问题。之后，主审法官带着爷爷前去探望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小光。
3: 为了就是说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1: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
4: 好咋样？行，
5: 都添上了，
1: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2: 当着法官的面，孙子小光跟奶奶进行了视频通话。
6: 法院的，
7: 哪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奶。
1: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7: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2: 面对小光这个未成年人，法官表示，其实爷爷奶奶和母亲都是想最大限度维护他的权益，说明大家最爱也最惦记的都是小光，法院也对小光格外关心。
1: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2: 调解协议达成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法院监督下，儿媳妇刘丽分期分批将钱执行到位，夏军的生前债务也还清了，夏家人不用再担心在村里被人戳脊梁骨，夏家多年的纷争算是彻底了结，因为互相不信任导致割裂的亲情正一步步得以修复，逢年过节爷孙也开始正常走动。2026年夏天传来了好消息，一家人寄予厚望的小光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
8: 邓老师哈，我们看下来这个案件虽然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纠纷一些波折，但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好的，尤其是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把一些问题解决了，而且也在逐渐的修复他们之间的亲情。
9: 我们看这个案子，他用了叫多元解分机制，这其实是这些年来最高院一直在推行的一种调解机制，它有利于把当地一些就是比较有威望的呀，这样一些主体吸纳进来，然后用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去解决纠纷，而且它不仅仅是谈法律问题，它可能是把当事人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呀，还有交往的问题啊，它都放在一起来解决。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就是当事人经过沟通之后，那他们才能够了解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8: 对，
9: 在这个基础之上又通过各种灵活的机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效果是很好的。
8: 案件虽然是圆满解决了，但是案件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9: 这个案子其实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沟通它是决定我们如何去处理事情的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哪怕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猜疑有不信任，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初衷还是一个共同的好的一个初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家庭纠纷来说，当事人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多进行沟通，可能能减少很多的成本，因为我们看为了打官司可能也好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在法律框架之内去解决问题，那其实很多外部成本是可以被减少的。
10: 静享

0: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亲人离世原本就是家庭的不幸，因为赔偿金纠纷而造成亲情反目，可谓是更大的不幸。所幸的是，在法院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家人最终化解了矛盾，弥合了伤痕。当祖孙重新牵手的那一刻，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正是亲情。这起案件成功调解，也实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原则。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9: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0: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1: 好好切磋切磋。
12: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9: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4: 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9: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8: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哎呀，咱们区48户均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我说的记住了。啊，
3: 知道了，放心吧，冰冻哥。
2: 不能叫哥。
3: 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啥？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3: 为啥？
2: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3: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了会来事儿呗。
2: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0: 请进。
4: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0: 这位，我是。啊，
4: 你好。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0: 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1: 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0: 啊，对呀、啊，哎，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
4: 啊。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啊，
4: 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啊，
4: 认识，认识
1: 啊。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4: 有那个醋、味精。
0: 有，哎，还倒是啊，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搁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1: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
0: 哎，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1: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

0: 来喽。
1: 爷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嗯，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人这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

0: 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1: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0: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1: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

0: 我是家里长子啊。
1: 不是，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走，吃饭去。
2: 馒头咋了？
3: 一毛钱一个。
2: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3: 有。
2: 这事儿呢，洗一下啊，同志。
4: 这是天冷，
5: 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
4: 嗯。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干，指定得寻我。
5: 我寻你一块。
4: 你但愿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试衣呗。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
5: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4: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都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5: 我有六小金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4: 我觉得你对，
5: 好吧，我是你觉得。
4: 我是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5: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了。
4: 嗯，
5: 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儿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嗯，那上面有人儿。
0: 多睡了。

0: 你洗个手吃吧。啊，我吃过了。啊，吃是前后脚到啊。啊，八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嗯，团聚了。嗯。哎，你吃没？
1: 吃了。啊。啊，
0: 我刚才去那大队。
1: 丁支书请示饭，嗯，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2: 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
1: 得辞了吧？
2: 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3: 嗯，
1: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看，商家买的，镇江的，嗯，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3: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4: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3: 就你心眼多，那先走啊！拿着啊！哎，下一个，
4: 哎，来了，
3: 哎，给，
4: 行，谢谢姐啊！
3: 哎，快点，哎，下一个。
1: 啊，领导也排队啊？哎呀，
5: 咋整？

0: 我叫金步去。哎呀妈，真是你啊！行不？你咋横？跟
1: 会计说呗。说了。哎呀，
0: 这得瞒他啥时候啊？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呢。
1: 我现在也没说干啥。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没吃粑粑还恶心呢。你以为他吗？那是不？我现在跟穷光哥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可得劲儿啊！
0: 春节发钱啊？
1: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1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钱吗？
0: 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你们脸不红啊？大胖子呢？剩点好玩也行不行？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1: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谁？
1: 小龚叔叔，这晚咋了？哎，你里边说。哎，
2: 龚叔来了。
3: 哎，燕儿，那啥，这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坐着说。
3: 咋了？我听。
2: 你喝点茶。
3: 哎。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啊。嗯，
1: 忙吗？
2: 哦。
3: 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儿，工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工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工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期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了，100。
3: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0: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就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2: 啊？
0: 我想我。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0: 明白了，不用说。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1: 哎哎哎，
0: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1: 啊，不是，家里边有，那工斌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0: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1: 能不买吗？
0: 哎，要我说，你让工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1: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着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啊，行行，我走了。
0: 哎，公叔，那啥，就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1: 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0: 没有，我真没有。

0: 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说你这儿去。哎，到这儿吧。哎，我给你拎去了啊。
0: 爹，你上哪儿啊？嗯，前面。黑市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是毛巾厂。 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磨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笑>那这东西好卖吗？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啥叫双卡？你知道吗？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
2: 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3: 笑你，你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2: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3: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2: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3: 下回不许啊。
2: 我多少来着？
4: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9块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嗯。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3: 哎，大嫂。哎，姐。
0: 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哎呀，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
2: 相当于那四十九块二，就是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评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3: 你刚才说多少？
2: 163.83。嗯，我给了大婶10块钱。
3: 那就对了。
2: 啥对了？
3: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块钱也对。
2: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3: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 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0: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1: 哦，咱这样，
2: 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块给你，你赚的。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3: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证券去的，就一上午来回。
1: 啊，那行，我走了。哎，谢谢谢谢。
3: 谢啥呀？
0: 回来啦。
4: 啊，回来了。干啥呢？
0: 缝裤子呢。
4: 给我买了啊。
0: 嗯，
4: 咋样？
0: 合适吗？
4: 啊，好看吗？
0: 好看。
4: 好看啊。
0: 嗯，
1: 咋整个皮的？
4: 多少钱啊？
0: 31.9块。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子。
4: 那咋钱都花光了？
0: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4: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0: 我啥也不缺啊。你快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
0: 嗯，
1: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回来了
0: 哦，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啊，
0: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0: 爸，
1: 我得给你提个醒，妈可能不认识你。
2: 不可能，
1: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2: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也没几天呢，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1: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你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

0: 袋呢？
1: 其实挺知足的。
2: 是，我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0: 是，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2: 只认证娟呗。
0: 啊，就认证娟。
2: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0: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2: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是初七初七。
0: 爸，嗯，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嘿
2: 嘿，六九年之后啊。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0: 哪五口啊，六口。
2: 怎么讲，
0: 郑娟有了，
2: 去医院了吗？
0: 睡了妥妥的良心。
2: 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我俩月你还知道啊？
2: 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
0: 嗯，这话说对了。
2: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3: 看着还穿的大开心的。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4: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3: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4: 好。

0: 大碗洗脚水，来，你来，来，来，来，爸给您打碗洗脚水。没完了，
1: 这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0: 啊，你想的？
2: 咋的？你没吃啊？
3: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1: 谁指使的呀？
0: 那这不知道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1: 是，
4: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 那时候整点好吃的，到处藏啊，你管藏啊，都
5: 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6: 不用，嫂子姐夫，这几袋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

0: 呗。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0: 啊，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2: 啥都在。
3: 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
0: 哎呀，
3: 周荣帮忙，
4: 多好，
3: 摆上。哎，兵一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他爸和他妈拿过去了。
0: 不用了，爸，秉义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3: 这儿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哎，看看，我这是啊，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你看，拿着，
5: 拿着，冬梅啊，
0: 谢谢爸。
3: 哎呀，谢什么？哎，秉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2: 说好了。哎，
3: 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
0: 好。
3: 哎，这怎么还有吗？
2: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3: 对，
2: 这咱东北绝对没
3: 有。
2: 嗯，这还有啥呀？没了。
3: 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好。
0: 南方茶。
2: 好。重庆没有吗？
3: 没看过。
6: 爸爸给你来个糖。
7: 我不要。
3: 明天给他打，咱们喝吧。
2: 这个很好吃。那茶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0: 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8: 哎，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哎，东西
8: 吃什么好吃的呀？
0: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她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2: 妈，您吃了吗？
8: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0: 哎，妈，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哦，
8: 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2: 有
0: 。他战友送了两家一模一样的，都有。
8: 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
0: 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8: 你爸。
0: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8: 这是什么话？
0: 是不是嘛？
2: 啊，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0: 哦，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8: 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嗯，走吧。嗯。

0: 记不记得十二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
1: 也没回来过，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我对不起，你要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
0: 事儿着，没事儿，你说这些。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 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啊，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明年，那明年毕了业就回来。 生的怕想你，阿姨，你睡觉吧，行，让妈放。

0: 怎么还不睡呀、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2: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城，月月呢？
1: 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她抱过来。
0: 算了，随便她吧。郑娟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华城。

0: 北京是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筝，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

有这个必要吗？您说呢？周秉义让你来的，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1: 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2: 你安排吧。
3: 搬衣服，照相。
4: 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3: 不照相了，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村长，
5: 是气管水肿，需要气管切开。
6: 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4: 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
7: 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
8: 请看《人世间》第十七集。
9: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8: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只积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人

1: 那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三下凑到一块儿。

0: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 说中国话，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2: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 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0: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2: 不应该吗？
0: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觉得。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
2: 肯定到时候不用我们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张罗。郝宗梅，做事情要讲分寸。 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弹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 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 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 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3: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啊，不错嘛，啊。 周秉义是我女婿，
4: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3: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嗯。
1: 来呗，我给你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
3: 哎呀，
2: 太好了。谢谢妈，谢谢。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0: 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0: 下不为例啊。
2: 我爸生气了。
0: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

0: 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
1: 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2: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2: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2: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2: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1: 我算一算啊，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

0: 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1: 盛然早。
2: 你早。
3: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4: 不吃饭了？
3: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4: 想带什么呀？
3: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4: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3: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5: 秉义，快点儿！
4: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你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任谁。
1: 大儿瓜子走都上去，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阔深厚，如太平洋一般。
2: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
0: 别给你看见。
1: 熬做什么呢你？
2: 好了好了。
1: 妈，我爸上班去了。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1: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嗯，哎，对了，秉义，我那个自行车后代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0: 啊，好，
2: 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1: 啊，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后址，好，写点写报纸上。
2: 有笔吗？妈，笔。
1: 哥，嫂子，祝你好啊！哎，
2: 今晚来我家啊，
1: 哎，
2: 偶尔光。哎呀，冬梅，
1: 嗯，
2: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1: 不用买了。
2: 啊？
1: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1: 真的。
2: 你就是黑了。
3: 等等我。
4: 哎，
3: 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你懂事儿，你这。
4: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回来，赵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
3: 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那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少主编还问呢，问你姐夫啥时候回来。
5: 蓉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4: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顺市光字片出来了，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
3: 妈，
5: 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天天陪着。
3: 蓉啊。 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

0: 家里的事情呢耽误您。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1: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0: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1: 是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2: 说说我的感觉啊。
0: 嗯，
2: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0: 嗯，
3: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0: 哎呀，不是不希望，
1: 不是不希望，
3: 那为啥不愿意啊？
0: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1: 就是呀。
2: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0: 好好好。
2: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4: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3: 你脸上有肉。
0: 没事，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3: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5: 周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5: 爸，
0: 来来来来，
5: 爸，
0: 哎，
5: 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6: 那会在家吃饭吧。
7: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
0: 哦，
7: 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她换。
1: 哎，行，换衣服就
4: 走吧。
0: 哎，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叶
4: 啊，
0: 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
6: 哎，
0: 冰坤，
4: 嗯，
0: 你负责厕所。
4: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呀？
0: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的厕所那个样子，能好看吗？你听我的，
1: 爸干吧。
7: 哎呀，爸爸爸爸，用不着。
4: 是啊，用不着。
0: 怎么的，秉一，你不是这家人了？
4: 我
0: 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6: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
0: 哎呀，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6: 对对对，
0: 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
6: 哎，
0: 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6: 好嘞，
0: 抓紧吧。
4: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0: 你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7: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0: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
7: 没事，
0: 来抓紧吧，抓紧。
7: 哎，
0: 来来来，
1: 别玩了啊。
7: 我去拿个盆
1: 儿。你给我拿的啊，怎么把这事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哎，不用不用，行了，我来。
2: 高兴，
1: 好嘛，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完厕所你吃包子了？
1: 嗯。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2: 哎呦，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林坤
3: 啊，
2: 厕所扫得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毅，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2: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房子是。

0: 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
0: 哎呀，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那有垃圾。

0: 俺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1: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0: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2: 爸，怎么是客人呢？
0: 是啊，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2: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1: 别呀，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3: 就是。
0: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1: 这杨子荣吗？
0: 换衣服
1: 啥的，这是你。
3: 你看我这哈，一二三四五六，
4: 不是你
3: 到尖儿到尖儿，
4: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用哪儿用？你从哪儿走？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3: 哎呀，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4: 又怎么过来的？过来
3: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5: 小曲，
3: 哟，
5: 哎，小曲，
3: 哎呦，你怎么来了
5: 呢？
4: 来，快请进，
5: 在下棋呢。
3: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
4: 别。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3: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
5: 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
3: 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5: 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得不错。
4: 哪里呀，越来越突出了。
5: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4: 来，
5: 坐。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3: 哎呀，太欢迎了，那没事你就过来
6: 喝。孙长，村长，
7: 省长啊，是气管水肿，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

0: 哎，不玩了，你说你这酒，看见了吧？
1: 只要他快速了，哇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
1: 不讲理！跟你说，
0: 行，大姐，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
1: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0: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1: 说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0: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老马，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0: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2: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0: 我有什么缺点？
1: 没缺点。
2: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0: 对呀，你家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
2: 哎，

0: 马上派车。
1: 您慢点，金准。哎呦，您慢点，您慢点，您别着急。金准，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0: 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2: 这个电视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3: 是，等儿子回来了。
2: 行。
4: 是
5: 找敏毅的吧？
4: 李他岳父的车吧。
1: 黄秘书，
6: 敏毅，
1: 哎，
6: 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1: 哦，那他不要紧吧？
6: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1: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6: 金主任对这件事儿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嗯，
1: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
6: 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1: 光字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了都？
0: 啥时候来呀？你嫂子他爸人家这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大爷回来了。
0: 来了。哎，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
2: 这不是来了？
0: 快！哎呀，爷爷，看看，哎呀。
3: 爸，妈，这位是黄秘书，
4: 大爷、大娘，
0: 黄秘书好。
3: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5: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4: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0: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4: 哎，大爷，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
0: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啊，
4: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
0: 啊，那就好。哎，黄秘书，哎，快请，请进，请进，
6: 快请。
0: 林坤，帮黄秘书拿一下，让黄秘书拿一下，
6: 打个手。
0: 哎。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0: 把爸给送回去了。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爸送他们的绿茶，各站又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0: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
0: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3: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0: 啊，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0: 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病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4: 哎呀，您这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棍，正喷洗脚水，要烫点的啊。
5: 嗯。
4: 娟儿啊，
6: 哎，爸，
4: 都睡下了？
6: 啊，睡下了。
4: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6: 哎，爸，
4: 嗯，
6: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4: 哎呦，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6: 爸，
5: 冰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啊，
5: 爸，那我们走了，
4: 快走吧。
5: 走了，
4: 嗯，
5: 走了，华成。
3: 哎，
2: 嫂子慢点啊。
4: 蓉儿，来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6: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5: 你说为什么？
6: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5: 误会在哪儿呢？
6: 这还用说吗？
5: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6: 理解什么了？
5: 一定要说出来吗？
6: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5: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

0: 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摇曳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0: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1: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0: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
1: 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
0: 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
1: 你还想跟郑娟比？
0: 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
1: 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你替我们家想过吗？
0: 我怎么没想呀？
1: 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
1: 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0: 那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那等于是牛不喝水强摁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哎，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3: 没照成。
0: 为什么？
3: 妈，秉义他们家从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2: 嗯，
0: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早上楼。

0: 三婶多热闹呢。
1: 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2: 谢谢爷爷。
0: 我们家的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
1: 老显摆啥呀？
0: 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3: 你说的是啥事啊？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4: 看啥呢？
1: 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5: 请看《人世间》第十八集。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点，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1: 我是好心，
0: 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你们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2: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呀，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啊，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啊，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头。
0: 他那是死心眼儿。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您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1: 哼，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0: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1: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0: 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1: 我态度不好吗？
2: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2: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

0: 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1: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0: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1: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0: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2: 怎么样？这个不
3: 好吗？
4: 好啊。
3: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3: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集柏，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我就开过去了。
5: 来，上车，坐稳了啊。做好了啊。

0: 啥呢？
1: 啊，那个，反正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宁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酒菜了？
1: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都没起来了？
0: 啊，起来了。
2: 哦。
0: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往下来怎么说呀？
1: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0: 哎，不用了，我爸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1: 还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空的。
0: 妈，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我下次不这样了。老郝，
2: 哎，
0: 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

0: 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哎呦，那可早了吧？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哎呦，
1: 好多年了。
2: 是啊。<笑>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笑>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 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0: 啊好，馅儿有吧？
2: 有。

0: 请化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李元宝似的。
2: 这孩子
3: 啊，宝，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呀
0: 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孩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对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怎么说两句吧。啊。

0: 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那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你早知道了。
1: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好啊？非得今天说，他就好容易在一起过个年。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啦，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

0: 冬梅啊，实际上我和你妈呀，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啊。
1: 你爸的意思是说，只是我们连累了你。
2: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0: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2: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吗？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1: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2: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1: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2: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好，谢谢啊，拜拜，
1: 走了，高兴吧，
0: 拜拜，
1: 来了，
0: 爸，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2: 已经没什么了，放心吧。
0: 好，过年好呗，哎，过年好，过年好，哎，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1: 来，
0: 爸来拜年吧，走，给大爷拜年没有？走，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
1: 我好了
2: 啊。你看看，看他那样。
3: 哟，那个爸，爸，我叔他妈的半年来了。哎呀，
4: 你过年好，
5: 过年好，
4: 哎呀，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4: 都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呀，
2: 都回来了。
4: 这个，你是秉义吧？
10: 是。
11: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
2: 哎呀，是是，
11: 秉义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

0: 哎呀，你说这干啥去？哎，
1: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大妈，大爷，官爷好。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
2: 也是大学生。是。哎，
1: 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0: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呀，
1: 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
3: 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呐，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1: 姑爷，
3: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4: 写诗的，
1: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笑>
0: 行了行了，老伴儿，
4: 妈，哎。
5: 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叔，哎，这样都来，
4: 等会儿也是过来，不是，
5: 到不到不了，
4: 好容易回了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咱回头去，回头来啊，回头去，来，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哎呀，哎呀，我媳妇儿，真好，我媳妇儿。哥，
1: 哥您好，慢着啊，慢着。咱咋说？咱初三再说呗。
0: 行，
2: 慢点走，
3: 咱好，咱走吧。
0: 走，我锁门，
3: 把门锁好啊。
0: 咱快点去，咱们快点。
3: 来，
4: 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是出大力的。哎，
0: 志刚，
4: 俺们两家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
0: 教子有方嘛，
3: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笑>
0: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
4: 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0: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哎呀，
4: 哎，
0: 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的前后眼呢？
4: 你什么话呢？
3: 哎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
5: 走了，这，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6: 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5: 我没这没这意思啊。
6: 那是哪个意思啊？
5: 不是，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负责任的。
6: 哎呀，你看我这没意思，没这么说我。
5: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6: 哎，
5: 慢走啊，大姐，常回来啊。
6: 来，
5: 咱俩先走了，干爹。
6: 嗯，走了。
5: 冰坤怎么了呢？他俩回去做饭了。
7: 哎呀，哎呀，娟儿，回来了，慢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5: 哎，
6: 我帮忙。
5: 哎，真香。嗯，娟儿。哎，怎么就你自己啊？啊，冰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
7: 啊，我去接他一下。
5: 您好，哎，
8: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9: 梁叔，回来了。
5: 别累他们，一点小市民。
10: 我也小市民。
5: 冰坤，
8: 过年好。
5: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8: 啥呀？啥不至于？
5: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8: 咋的？

0: 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我听见。
1: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

0: 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1: 看，好嘞，好嘞，好嘞。好。
2: 没想到。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呢。
2: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1: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2: 是相当好
1: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2: 我给您证明。
1: 好，行，咱们回去吧。
2: 好，哎，哎，
4: 丁一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2: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4: 爸爸妈妈，好，可以。
5: 来了来了，
6: 跑赢了，我要去
5: 上大爬。谁说我会输的？啊，
6: 我快，
5: 慢点跑啊！
6: 上马，你要加油！
4: 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
2: 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7: 后来我就想，怎么的，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嫂唱的那样，来的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先进，成了典型儿。我的体会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8: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7: 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嗯，嘿，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9: 啥？上厕所呢？研究半天，
7: 进门就耷拉个脸。
9: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10: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啊！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 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

0: 口人，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呀，家，哼，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1: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0: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1: 算，
0: 吴倩，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2: 这会儿就着呢。
0: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1: 啥脾气啊这是？
0: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3: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0: 干着呀，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2: 对。
0: 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2: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4: 于红不嘟囔了，
0: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
2: 呀，可惜呀，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0: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子。嗯，
5: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嗯，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啊、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2: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5: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6: 难成交新朋友。
7: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春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8: 哎，行了，那个之前说像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
9: 走，
8: 高兴点儿，嗯，走吧，咱们
7: 走，
8: 高兴点儿，动动身
7: 吧，行，走吧，
0: 走，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5: 吴倩，行了啊，
0: 哎，
5: 你也可以了，
7: 拿着，我拿着。

0: 年的我把我爸我妈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
1: 三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赶紧要个孩子吧。
2: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吗？
0: 是，
2: 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3: 请看《人世间》第十九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红球麦番茄酱，
6: 行业标准来起草。
7: 红球麦番茄酱，妙招
8: 用红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9: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0: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2: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13: 难了，回家吧。

0: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可能
1: 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2: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 都初三了，还来人呢？
3: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1: 冬梅啊，
2: 哎，
1: 平一，你去看看。

0: 什么事儿？
1: 好。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2: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1: 哦。
0: 啊，
2: 你好。
0: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2: 哎，
1: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0: 啊，女婿。
1: 啊，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0: 啊啊。哈哈，
1: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景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1: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2: 哎，

0: 出去抽。
1: 春节来到了，
0: 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2: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0: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2: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
3: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4: 你去看看啊。
3: 嗯。我们家七个孩子，他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4: 爸妈，开饭了
5: 哦。
4: 哟，阿姨您好，
6: 这是我女婿。饭好了？
4: 好了。
6: 那一块吃饭吧。
3: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4: 哦，
6: 三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看，要不然我们、
3: 哎、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6: 行，你送送。
4: 哎
7: 妈，好，走，
6: 慢走。
4: 蔡阿姨，
6: 秉义这孩子
7: 有颜色，有分寸。
8: 他们能不能来啊？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
9: 没事没事。
8: 哎，来了来了。哎，宇坤
10: 啊，你怎么在这儿
8: 呢？向阳
10: 啊，
8: 站住，
4: 冻死！
9: 哎呦我去！哎呦，不！
8: 哎，不许！
9: 不是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10: 好久不见啊！
9: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
8: 哎呦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1: 什么意思啊？
8: 宇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妈
9: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
8: 脚都没感觉了。
10: 那先进去啊。
8: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9: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8: 咱
9: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4: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
9: 啊。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
10: 啊！走走，进去吧，进去吧，
9: 走。
8: 干啥里头玩干啥耍票呢？
3: 我来吧。
4: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3: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4: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3: 不会了。
4: 那我回家一趟。
3: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4: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3: 知道了。
4: 交给你了，我走了。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哎。
8: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11: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8: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11: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前预约。
8: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4: 对，你打
11: 不行。
8: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12: 我打了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11: 班长，班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
13: 没有，
11: 不是，
13: 同志，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2: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5: 行了，走走走
4: 走，走吧，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
13: 走走吧，走吧，
8: 行了，行了，
5: 干啥呢？是，
13: 炳坤，走吧。
8: 慢
14: 着。哎
13: 哎哎，你们来了。
14: 一哥，大哥。
13: 哎哎，
11: 你认识他们？
13: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11: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15: 省长女婿，
11: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啊。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13: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11: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13: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11: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13: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
14: 哎，
16: 谢谢哥，
13: 没事。
16: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
16: 斌哥，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
14: 谢谢大哥，
13: 哎，谢啥？
17: 哥，过年好。
14: 走了，大哥。
17: 哥，过年好。
13: 进去吧，
14: 大哥，过年好。哎，
13: 炳坤，周炳坤，
18: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12: 行，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14: 哎，大哥，
13: 撒点胆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我妈挺好。爸呢？还行呗。还行啥意思啊？还行就是还行呗。玉宽，我其实……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不应该让你把那两块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
1: 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爸说的自作多情。啊，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那爸原话咋说的？
0: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1: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0: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
1: 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

0: 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排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1: 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那也算不上甩脸子。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2: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了。
0: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
2: 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1: 是我考虑不周了，
0: 只是考虑不周吗？
2: 那你说啥问题？
0: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他弟，这年前就说好的。 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出爸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2: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0: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已在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2: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3: 你说啥呢你？

0: 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叔，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个这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

0: 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
1: 嗯，爸，别收拾了，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炳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炳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呐，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2: 嘿，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了。
3: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4: 志刚大哥，志刚大哥，
5: 哎，
4: 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
5: 啊！
2: 你快去看看呗。
5: 去去。哎呀，真是。
2: 哎，等，这棉袄，棉袄。
5: 啊，来，
2: 把帽子也戴上。哎，
6: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
5: 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啊，
2: 跟我。那你慢点啊。
5: 哎，
4: 志刚大哥，快来呀！
5: 来了。哎呀，怎么了？
2: 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啊？
7: 妈，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2: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
7: 哎，
2: 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0: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1: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0: 都已经30多了，
1: 明年就毕业了。
0: 毕业就有啊？
1: 我跟杜梅商量。
0: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1: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0: 不怪你，
1: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
0: 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
1: 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0: 是冬梅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
1: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他听我的。
0: 你不想要孩子吗？
1: 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都没他们家，知道吗？
1: 不知道。爸，对不起。

0: 啥对得起对不起的。马催你呀、啊、
1: 为你好啊。
0: 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啥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啊。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哎，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2: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2: 说了。
0: 咋说的？
2: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2: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2: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哦，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他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
2: 是是。
0: 哎，冰一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2: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3: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4: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3: 是啊。哎呀，可惜呀、啊、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
5: 吃。哎呀，老叔，
6: 别闲着啊！
5: 谢谢
6: 老叔，
5: 我给我
6: 们。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5: 我去，马叔。
6: 哎，不，坐。哎，你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7: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嗯。
6: 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3: 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

0: 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1: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0: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1: 同意，鼓掌吗？
0: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1: 永远都是领导。
0: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1: 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
2: 爸，嗯，林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3: 炳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2: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3: 炳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2: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3: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2: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3: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2: 爸，
3: 习惯就好了。
2: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0: 开始吧，
4: 开始吧。
0: 倒酒。
2: 我来我来。
0: 你是男人。
4: 哎，啥意思啊？
0: 男尊女卑吗？
4: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0: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哎，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1: 好，
0: 放这儿。哎，
1: 好嘞。
0: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1: 搁中间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5: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叫，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吓人了。来
4: 来，齐备。
6: 来
7: 春燕好，
1: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炳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炳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8: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3: 秉义啊，哎，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2: 102呗。
3: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 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报销。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也有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冰爷，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2: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3: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冰姨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

0: 你在哪儿？
1: 我想赢赢你呗。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0: 光明说，不一定。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1: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
0: 能看？啥答案吗？这是？
1: 闹！
0: 你看，别进去了。

0: 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人免进，冻着吧。这又抽什么风呢？这哥，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1: 你这老命令谁呢？
2: 你没完了！哥，你干啥呀你？没完了！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你干什么？你当你是当官的你？不是打我，你咋的？干什么？你动手！你动手就打我！
1: 小心肚子里孩子！小心肚子里孩子！
2: 干什么？
1: 你打我！
2: 我打的就是你！
1: 你咋不打他呢？
0: 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我爸，再说，你再给我说，
4: 我打死你！我，
5: 楠楠哥哥，你看我的小裙子漂不漂亮？
6: 别漂亮了，
5: 这个东西腻了，我可喜欢了。
1: 是吗？
3: 没事。哎，妈妈，
5: 姐，
3: 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5: 啊，你谢姑父没有啊？
3: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金发哥哥。
5: 对呀，快进来吧。
3: 啊，
5: 一会儿放炮啊。
3: 看这是谁？
5: 不知道啊。
3: 哎呀，这是你。
0: 没咋。
3: 你是谁呀？
5: 冬泳。

0: 爸，嗯，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哎。
2: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
3: 嗯。
2: 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嗯，他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
4: 嗯，妹妹。
5: 小孩说话最准。
2: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5: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
4: 嗯，哎，来，你还认字儿呢？
6: 衣服好看吧？
5: 哎呀，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
2: 就是
5: 好字儿。
2: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1: 他先打的我。
0: 那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0: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炳坤，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啥你都不理解。

0: 秉义，
1: 哎，
0: 去泡壶茶，来客人。
1: 好。
2: 谁呀、啊？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3: 盛部长。
2: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
4: 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5: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4: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
1: 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他不差呀。
2: 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3: 就是个临时工。
0: 他爸肯定不同意。
4: 那天在徐老太太家，
0: 秉坤跟秉义干仗，
1: 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
5: 我没怨丁论喜，
1: 那你就不会对你爸我这是个态度了。
6: 请看《人世间》第二十集。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1: 娜娜，回家吧。

0: 你给那个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1: 他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他看完以后烧掉，他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他丈夫看见了。
0: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他要10000，还说正好。
0: 什么意思？
1: 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做梦，绝没这个可能。
0: 家属知道了吗？沈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
1: 丢人呐！
0: 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恩。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2: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0: 爸，妈让我给您的。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爸，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哎，我不吃，我不吃。爸，你有话说。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爸，那个盛部长，对不起啊，爸，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丁爷，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没跟东内说吧？没有。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0: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大众；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 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信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他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嗯，你吃，帮我吃一点。 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2: 下班我接你啊！行。哎，
3: 兵一哥，
4: 赶超，嫂子。
3: 哎，
4: 回家。
2: 啊，
4: 你们这是
2: 上班。
4: 哦，那行，慢点啊。
2: 哎，走了。
3: 嗯，
4: 再见啊，走了。
2: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秉哥跟兵一干仗。
4: 为啥呀？
2: 不知道。
5: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4: 他找秉坤干啥呀？
5: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生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副主要责任。 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生是谁，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2: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5: 没可能。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爸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就是个临时工，那爸肯定不同意。爸和炳坤还是不说话。
1: 坤，
0: 我上班去了。
1: 说一声，爸
0: 和妈跟说话呢吧？你告他吧。
1: 炳坤，
0: 到点儿了。
1: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0: 啊，走了。
1: 炳坤，
0: 别跟老人较劲。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1: 这事我理解不了。
0: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0: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讨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2: 爸没嫌弃你，
0: 你又不是他，
2: 你也不是他。爸，我走了。我妈睡了。
3: 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1: 我妈知道你要走吗？
2: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1: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0: 好啊，
1: 哎，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0: 那咱们一起，
2: 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用不着，听那么多人干啥呀？ 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
1: 你好，
0: 右手啊，
1: 哎，走了，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大爷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这看孙子呢是吧？
0: 看孙子，
1: 哎，多好啊！
2: 爸，
1: 嗯，说吧，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他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儿，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儿。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没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着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

0: 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秉坤。这样，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他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他弟了。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他。你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冰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秉坤吗？我儿子秉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我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呀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啊。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现在不同了，就是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1: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

0: 列车开始检票了。我羡慕别人，
1: 但我没怨定论心。
2: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哼！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爸，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是过年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2: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上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

0: 娟儿啊，
1: 哎，
0: 那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1: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0: 那炳坤呢？
1: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0: 啊，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
2: 啊，
3: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啊！

0: 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1: 明白。
0: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1: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0: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1: 我哥没意见。
0: 他赞成啊？
1: 他让我自己定。
0: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说，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哦、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炳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说他现在在他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的。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了。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他，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0: 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2: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我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3.5块，28.6块。
1: 28.6块，
0: 对，
1: 一点不差这
2: 个。28.6块，
1: 第一天啊，
2: 赚钱了。
3: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
4: 啊，林坤，下班了。
2: 哎，哥。哎，先走啊。
1: 啊，好嘞，坤哥。
2: 啊。啊，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4: 10点多。
2: 不是，大学放假了。
4: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点31分，我特意赶回来的。
2: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4: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不是家里的啊，
1: 是是，
2: 行，那您先看，哎，我先走了。哎，
3: 将军，香啊，
4: 爸，您好。炳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少老人，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1: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的都多呀，
0: 还有什么可难的？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能让我爸满意。
2: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0: 没事儿，
2: 我先走了。

0: 杨少啊，啊，
1: 这是社里准备发放的福利，
0: 你看看。
2: 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
0: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1: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办庄啊，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0: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
1: 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0: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0: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
1: 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块6毛6。
1: 6块6毛6。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1: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0: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1: 还有吗？
0: 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

0: 哎，王少，你不是为难我吗？你呀，那个，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1000。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是。
1: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少主编的通知。啊，
2: 好的好的，商量着来，商量着。
1: 好。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0: 你说，
1: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 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0: 老邵，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1: 那就。
0: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1: 让谁走啊？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0: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
1: 你也当过领导啊？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
0: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1: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2。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1: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
1: 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
3: 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4: 炳坤，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集善堂饭庄分店。<笑>
3: 定了吗？
4: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的。 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笑>
3: 邵老师，这地儿吧，
4: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3: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4: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3: 不是。
4: 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1: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4: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1: 那咱们就不开啊，<笑>不开了。
4: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1: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
4: 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
1: 丁小能一走，你记得。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4: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1: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
3: 丁坤，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4: 等落实再说吧。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我给你送到啊，
1: 艾姐。嗯，我给
0: 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我也不会骑。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1: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了？
0: 我那饭桌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1: 啥意思啊？
0: 管得好呗。
1: 真嘚瑟。
2: 这啥？
3: 月亮。月亮是一半了，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这孩子，好弄好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4: 听话。
5: 看见叔叔啦？啊。
1: 大娘，同志啊，你找谁呀？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像他妈妈。你是男孩女孩啊？女孩。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
4: 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好，好，您忙。哎，走啦，进屋。这孩子冷不冷啊？
6: 不冷。啊，不冷。
4: 刚不灵饼干，我觉得我学不会。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6: 你看他一直在找。
4: 找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松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慢点，慢点，慢点。哎哎，松手了啊。

0: 爸来信了。
1: 素华、炳坤，
2: 你爸咋没写人证圈呢？
0: 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1: 想找你单独聊聊。
3: 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4: 从选题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5: 可是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帮了。
6: 越不想听啥，就越说啥，嫌你啊！
7: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8: 请看《人世间》第21集。
9: 唯因仙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8: 典籍里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0,000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拜见天地，应当叫爷爷。
1: 拜见天地爷爷。你就是禹？是。你执意要来天庭，所为何事？启禀天地爷爷，人间苍生苦水患久矣，而今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禹，
2: 你应当知晓，天与地早已决通，我管的是天上的神，地上的事情另有其道了。你说禹能不能达到虚壤啊？
3: 要我说呀，能。
0: 可是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你回去吧，休要再想什么熙攘。不，你不能走。禹，
4: 休得无礼。
0: 您可以不管地上的事，但为何连熙攘也不肯见？
3: 可知你阿父因何而死？
0: 阿父为救苍生，

0: 又熙攘，筑坝挡水，却被您您处死。
1: 你听着，你阿父古恩盗取熙攘，触犯了天条，但我并未将他处死，是他自绝于羽渊。
0: 您让熙攘失去效用，大坝因此垮塌，洪水吞没万千性命，阿父悲愤难当，只能自我了断，以谢天下。
1: 这么说，你认为你阿父是英雄，那么你呢？可知当英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0: 当然，我阿父就是英雄，道士共工，在人间肆意妄为，天地为何不管？
2: 上神，相柳应该到天庭了，不知道那颛顼会不会给咱们这个面子。
3: 屁话，让相柳去捎个话，是我给那颛顼老儿一个面子。
2: 是是是是是。
4: 站住！
5: 啊，是开明秀吗？让开，我要去见见天帝。
6: 口气不小，
5: 天帝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我问你，滚的儿子颛顼的孙子羽是不是来了？
6: 来没来与你何干？你胆敢对天帝如此不敬，要进天庭休想。
4: 我还不想进呢，若是那小儿真的来了，你告诉颛顼，他若做出与共工大神不利的事情，大神可不会客气。
6: 好你个相柳，竟敢口出狂言。

0: 子，再说什么也是无用啊。
1: 启禀天地，公公坐下相柳，擅闯天庭。
2: 开明兽，怎么回事？
1: 相柳是来替共工传话的，嚣张狂妄至极。
3: 他说让传，让天地别见到自家孙儿就忘了规矩，
4: 还说人神有别，该管的事儿管，不该管的事儿手别伸得太长。
5: 对对对，还说
4: 什么来着？
5: 该做的做，
6: 不该做的别做。
3: 哦，还有，公公待在人间是图个逍遥自在，可不是怕你这，可不是怕天地。若要跟他作对，可得掂量掂量自己。
2: 够了！鱼，武孙。拿去吧，
0: 快接下。
2: 这便是你要的息壤。
7: 谢谢爷爷，这下大家都有救了。
2: 先别急，

0: 西王母，
1: 这就是你的孙儿。
0: 恭请西王母赐药，祝他成神。
2: 成神？我。

0: 速上前，吃下西王母赐你的神药，你便成神了。
1: 成神？
2: 对啊。

0: 熙壤乃是神物，成神之后你方可用它，
1: 不然呢？
0: 那它在你手里也只是普通的泥土。
2: 服下我的不死神药便可成神，你会长生不老，人世间的一切与你再无瓜葛。
1: 那我的部落怎么办？
0: 部落，你不可在人间有太多纠葛，免得像你阿父一般将神药吃下成了神，你在人间的记忆可以全部抹去，不再有烦恼。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妍，
2: 全中妍，低钠妍，
1: 关键那不假的
2: 低钠妍，
1: 和纤维不变的
2: 低钠妍，吃好妍，选中妍，中妍低钠妍，
0: 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吃蛋黄真的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吗？秋季如何巧用茶疗助力养生？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流？它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吃避孕药竟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我们该如何预防血栓形成？秋风一吹就头疼，后脑勺胀痛，根源在颈后肌肉受凉痉挛。简单两组动作，松解肌群，稳定颈椎，摆脱反复偏头痛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鸡蛋。鸡蛋是我们很熟悉的家常食材，它是帮助人体补充蛋白质的佼佼者，也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好物，还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营养获取越来越控制的比较严格。有传言说了，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还有人说了，可生食的鸡蛋营养价值更高，更有甚者认为普通鸡蛋营养不够，只是一些功能性鸡蛋，就是吃调配饲料的鸡下的蛋。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用鸡蛋来养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鸡蛋的养生奥秘。
0: 随着市场上一些可生食功能性鸡蛋品类的增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注重营养健康的人群对以下一些热议话题尤为关注。一些三高人群认为，蛋黄里的胆固醇含量较高，吃多了可能会增高胆固醇，所以他们吃鸡蛋的时候会把蛋黄抠掉，只吃蛋清。那么三高人群到底能不能吃蛋黄？每天吃多少鸡蛋合适呢？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咱们健康成年人每周摄入的蛋类大概在280克到350克，换算过来呢，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在这个版本的指南中呢，还专门指出了吃鸡蛋要不丢弃蛋黄，建议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对于健康人群，正常吃鸡蛋实际是不会显著提升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含量的。对于这些有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高危人群，我们还是建议要实施个体化控制，不建议长期大量吃蛋黄，而是每周鸡蛋的这个摄入量呢控制在5个以内，或者隔天吃一个全蛋。
0: 专家表示，大家总是习惯盯着胆固醇对血脂的影响，却忽略了它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其实每天适量的补充蛋黄还有助于改善

0: 记忆力和延缓衰老。
1: 实际上蛋黄除了胆固醇还富含这个卵磷脂、胆碱这些成分，以及维生素、叶黄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卵磷脂可以乳化油脂，把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这种微小颗粒，从而减少在血管的沉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胆碱呢，也是卵磷脂的合成原料，它可以促进这个大脑发育，维持记忆力和专注力，还可以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因此适量摄入蛋黄，恰恰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的代谢。
0: 关于鸡蛋营养与健康的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比较受年轻人的关注，那就是可生食鸡蛋。不少商家会宣称可生食蛋比普通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好吸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1: 这个可生食啊，只是一套食品安全管控的标准，它并不会提升鸡蛋的基础营养价值。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可生食鸡蛋并不与这个绝对无菌可以划等号，它只是致病菌风险极大降低，一旦发生这个冷链断裂、蛋壳破损或超期储存的条件，无菌蛋也不再是这个无菌蛋。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烹饪后的鸡蛋实际上比生鸡蛋更有利于吸收的。这个生鸡蛋中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物质，包括一些胰蛋白酶制剂、抗生物素蛋白，它会降低这个鸡蛋中的这个蛋白的吸收效率。而这个烹饪过程，就是我们在熟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破坏这些抗营养物质的这个活性。因此我们推荐全熟蛋的形式来饮食蛋白，能够提高鸡蛋的营养利用效率。
0: 除了受年轻人青睐的可生食蛋，现在随着市场上功能性鸡蛋的增多，尤其是一些土鸡蛋、富硒鸡蛋，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追捧。在他们看来，蛋黄颜色越黄，营养价值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功能性鸡蛋和普通鸡蛋相比，究竟有哪些差别呢？
1: 蛋黄的这个色泽主要是来源于饲料里的这个叶黄素、玉米黄质等这些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现在消费者在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功能营养富鸡蛋，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学调配蛋鸡日粮，利用我们蛋鸡的这个自身生理代谢特点，把一些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使鸡蛋内的一些目标活性营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了这个普通鸡蛋。例如我们现在标准中就规定，富硒蛋的这个硒的含量要大于15到50微克每100克可鲜食鸡蛋，叶酸呢要大于120微克每100克，虾青素要达到500微克每100克。这个营养强化蛋与普通蛋、养殖蛋的这个核心营养成分，包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差距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蛋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主要用于丰富食物的这个特殊营养来源，让这些有营养元素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选择。
0: 专家表示，不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其实鸡蛋在传统中医里还是一味可以全身入药的食材呢。
2: 那我们先说鸡蛋清，鸡蛋清我们中医叫它鸡子白，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性偏微寒的。那它偏寒，它的作用就会清热，所以它可以清热利咽。那么鸡蛋黄呢，它又叫鸡子黄，鸡子黄它的特性呢就是偏温的，它能养什么？它养血，它还能滋阴。那么养血滋阴以后，它就可以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0: 在很多中医典籍和经典名方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2: 金匮要略里边哈，它有一个方子叫百合鸡子黄汤，它其实是治疗什么百合病吐之后者，就是你吐了以后然后用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是用百合加上鸡蛋黄，然后呢把它冲成汤，其实就是润燥的作用。比如说有脾胃病的人，或者放疗化疗以后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呢伤了胃阴了，那用了这个方以后呢，其实就很好的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因为鸡子黄呢它有滋阴润燥，而这个百合呢它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所以两个加到一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养阴润燥的一个作用。
0: 针对人体可能因伤津导致的口干咽燥、嗓子干痒、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专家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食养方，芙蓉蛋炒百合。
3: 我们拿6个鸡蛋，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里呢我们加入大概在50克牛奶、30克的水淀粉，蛋黄里呢我们加到30克的水淀粉，蛋黄蛋白里各加几滴醋、白

0: 就是去腥最好的，放进去以后我们就打碎，打得很匀称的那种。
1: 芙蓉蛋传统烹饪方法是用低温油来凝固蛋清和蛋黄，现在基于控油理念，我们可以用水来替代。起锅烧水，烧到水开始冒泡时，将蛋清和蛋黄分别放进锅中，慢慢搅动，直到凝固成块状，然后捞出，过一遍凉水备用。
0: 锅洗净，然后我们加少许油，倒一点火腿末，然后我们加入鸡汤，然后我们来再调个味，搁点盐，搁点糖，搁点味粉就行。然后我们再把水淀粉，我们搁个芡，搁完芡我们就把跟我们漂过水的蛋清、蛋黄、百合一起炒，再倒入我们事先焯过水的小蜜豆仁，一起再炒一下，装盘就行。
1: 这道药膳的特点是味道清淡，口感软嫩，有助于清心安神，滋阴润肺。
2: 除了鸡蛋，还有更多养生食材等着您发现。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养生食材和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古人的养生智慧。一提起四大名著《红楼梦》，大家脑海里大多是家族兴衰、大观园里的悲欢离合。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本小说不光故事扣人心弦，字里行间还藏着一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秘密。今天咱们就跟着专家一同来探究《红楼梦》中的秋季养生智慧。
3: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裘生良医生，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红楼梦》里的秋季养生智慧。在《红楼梦》第23回中，贾宝玉写下一首《秋夜即事》，看上去只是贵公子的秋日夜晚日常，但细细品读，其中暗藏着秋季养生的诸多门道。今天我们就逐句解读，提炼出四个秋季养生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静心安神。现在很多人说秋天容易 emo， 其实问题出在收不住心神。你看这句，绛云轩里觉喧哗，绛云轩中没有喧哗声，月光竟然纱窗，就一个字，静字道出秋季养生的第一要义。秋天主收，讲究阴阳调和，动静有度。秋天秋风萧瑟，万物凋零，肃杀的秋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的情绪低落，多愁善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现代人压力大，工作生活忙不停，情绪更容易紧绷，想要养好秋，就要跟着秋冬养阴的法则，把心神收回来，守住内心平和，适配秋天的收敛之气，才能精气神满满。怎么做到呢？给大家三个秋季养生小建议。坦然看待花草凋零的秋季日常，主动调节情绪，护住肺气，有空的约上亲友秋游登高，晒晒太阳，消除低落的坏心情，少钻牛角尖，不要过度思虑，听听音乐，散散步，简单冥想，都能帮助我们平复心情。第二个关键词，防寒保暖。这句抱青必至书金凤，说的侍女为宝玉取来绣着金凤的被褥，说明秋季气温下降，需要及时添衣加被。古人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我们要及时增添衣物，不要把我们身体啊简单的暴露在这个秋寒里面。很多人听过春捂秋冻，但这里要提个醒，秋冻不等于硬挨冻，秋冻是微凉时适度感受凉意，锻炼身体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力，适合气温15到24摄氏度刚转凉的时候。一旦断崖式的降温，深秋寒气逼人，就绝对不能硬冻。对于冻的地方，网上有说冻下不冻上的说法，认为阳气在上， 所以适当增加上衣服

0: 护住阳气，加深不易增加。但我认为秋冬需要重点保护的部位是颈部、肩膀、腰腹，还有双脚、脚踝，因为寒从脚生。同时还需要提醒大家，老人、儿童及体质虚弱者无需盲目秋冬。另外，换季气温起伏大，有感冒、易感、心脑血管、呼吸、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身体的变化。第三个关键词，饮食有节。您看这句，静夜不眠因酒渴，饱遇酒足饭饱后辗转难眠，口干舌燥，什么原因呢？这正是秋燥时节饮食不当的典型表现。酒性心热，秋季过量饮酒会耗伤津液。这里给大家的养生建议是，秋季饮食需要减辛增酸，多吃滋阴润肺的白色食物，如梨、银耳、蜂蜜等等，适当使用葡萄、柚子、番茄等酸味食物，可收敛肺气，固护津液，少吃辛辣、烧烤、油炸、冰镇食品。第四个关键词，茶疗润燥。秋季润燥光喝水是不够的，诗中这句陈烟重播所烹茶，说的是宝玉让侍女为他烹制解酒茶汤，可借茶疗养生，古人早有实践，喝对症的润燥茶饮，调理效果事半功倍，像菊花、金银花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用茶饮，橘红清润饮。橘红清润饮有化橘红5克、杭白菊2克、金银花4克、连翘5克、罗汉果半个、桔梗5克、大枣去核一枚组成。它的功效是清热利咽、润肺化痰。橘红清润饮的适用人群是四类。第一是咽喉红肿疼痛、咳嗽黄痰、口干喜饮。第二呢是结慢性咽炎、扁桃体炎等出现咽干易痛。第三类呢是长期吸烟或平时讲话多，出现咽干易痒、声音嘶哑或伴有咳嗽。第四类是风热感冒初期，比如发热、咽干易痛，它的辅助调理治疗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症状缓解后遵医嘱停用或调整用量。橘红清润饮的禁忌人群一是风寒咳嗽、怕冷啊、流鼻涕啊、咳嗽吸痰、舌苔白滑者。第二呢是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腹泻，是凉东西胃痛、手脚冰凉。三是孕妇，金银花、连翘、化橘红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所以说回顾一下我们秋季养生的四个关键词，静心安神、防寒保暖、饮食有节、茶疗润燥。核心一句话，秋季养生的根本在于养肺润燥、固护津液。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顺应天时方能安然度秋。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秋季养生关键词您都记住了吗？希望能够帮您健健康康地度过这个秋季。圈友们，《红楼梦》中蕴藏的秋季养生智慧您都学会了吗？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古方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分享更多养生内容。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掏耳朵。来自陕西的一名女子，在每次洗澡之后都习惯用棉签清理耳道。最近她的左耳道反复发炎，并伴随着隐隐胀痛。她去医院一检查，没想到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似平常的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瘤呢？它又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李医生，您看掏耳朵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动作哈，但是为什么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子却因为掏耳朵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呢？究竟什么是外耳道胆汁瘤？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

0: 严重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首先呢，先生们要吃一个定心丸。虽然胆脂瘤里面有一个瘤字，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肿瘤。其实简单的举例让大家来更清晰的了解这个疾病，它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脱落细胞在局部的堆积所形成的一种疾病。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外耳道的皮肤呢也在持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角化的细胞在逐层的脱落，并且随着我们咀嚼和说话的动作会逐步的排出外耳道。那么但是当我们的皮肤受到持续的刺激，或者有炎症，或者是外耳道有狭窄，或者是先天畸形或者异常的时候，这些上皮呢就不容易排出外耳道，在局部逐渐的堆积，从而形成了我们的胆脂瘤。这是胆脂瘤主要形成的原因。那么它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其实胆脂瘤的危害取决于它在什么部位以及它长了有多大。在胆脂瘤初步开始堆积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感受呢是外耳道的异物感和耳朵的闷度感，但是随着胆脂瘤进一步的增加长大，就会对我们局部的皮肤和外耳道的骨质造成压迫和吸收，那么也有可能会破坏到我们的骨膜，破坏我们中耳的听小骨的结构，所以导致呢听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同时胆脂瘤还容易激发感染，感染之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局部的疼痛以及耳朵流脓的症状。那么如果胆脂瘤还没有引起重视，进一步进展的话，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内耳的结构，破坏我们的面神经，从而导致眩晕和面瘫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尽管胆脂瘤它不是肿瘤，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还是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问题。
0: 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重视外耳道胆脂瘤哈。还想问问生活当中哪些症状提醒我们要警惕外耳道胆脂瘤的发生呢？
1: 那么胆脂瘤最早期出现的症状就是耳朵的异物感和闷度感，那么随着病变的进一步加重，继发炎症，有可能会出现耳朵流脓、耳朵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病变进一步进展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耳朵其他严重的并发症，面瘫、听力不可逆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时候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嗯，明白了。那哪些人群是外耳道胆脂瘤的好发人群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其实呢最常见的人群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位女士，就是首先常见于过度掏耳的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些上皮组织呢会随着我们的讲话或者是咀嚼的动作会逐步排出外耳道，不会堆积在局部。但是当我们反复不停地去刺激耳道皮肤的时候，或者耳朵有炎症的时候，这些上皮组织呢会产生的过多，排出不利，从而导致局部上皮的堆积。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耳道长期发炎的人。那么发炎的人群呢，它的局部的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加速，同时局部的环境不佳，不利于这些上皮组织的排出，也容易产生胆脂瘤的发生。还有一类呢是外耳道先天有结构异常，耳道比较狭窄的病人。可以想象这些病人呢，他的上皮是比较难以排出狭窄的外耳道的。最后一类呢就是老年患者。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皮肤呢会变得更加薄，所以呢也容易产生自净能力的下降，导致外耳道胆脂瘤的堆积。所以呢这是几类比较常见的容易发生胆脂瘤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这些问题，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和处置。
0: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困惑，那么揪进耳朵能不能掏呢？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发现耳朵里有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它呢？
1: 从医生的角度是不鼓励去掏耳朵的。我们正常外耳道的皮肤呢有自净功能，那么这些逐层脱落的上皮组织会随着我们的讲话和咀嚼的这个动作呢逐步排出外耳道，所以这种自净的功能呢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干预和干扰。你反倒掏的这个过程会过度刺激皮肤，导致新陈代谢的加速，上皮脱落也会加速，那么同时呢还有可能激发炎症的产生，所以掏这个动作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推荐的。同时在掏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普通人会拿起顺手的工具，
0: 对，
1: 比如说棉签，还有人会用发卡、钥匙、指甲这些呢去抠耳朵。对，挖耳勺。那么这些东西呢，首先它的清洁度其实是不能保证的，你不能保证它是无菌的。这些不是无菌的这些东西呢，就有可能把这些病原微生物带到耳道里面去。另外呢，掏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盲目的，我们并不是在指示下操作的，所以其实它并不能够起到掏的作用，反倒是把这些上皮组织逐渐的进一步的往里推，导致它在局部呢深部进行了堆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净功能呢也是不利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洗澡以后或者啊，进水以后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耳道呢稍微空一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用清洁的这个棉签或者是纸巾在耳道口进行擦拭，吸干水分。如果仍然觉得耳朵里面有水分的话呢，可以用吹风隔远的距离呢稍微吹一下，保持耳道的干净清洁。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耳朵呢更加的健康，但是掏耳朵还是不建议，因为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1: 那李医生，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耳道呢？
0: 首先呢，尽量不要去干扰它，能不掏尽量不掏。如果有耳朵有不适的感觉，有异物感、闷堵感，可以呢用棉签在耳道口进行适当的处理，包括进水以后在耳道口的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些操纵的仍然不能够缓解你的不适的症状，如果你有合并的听力下降、耳朵流脓、耳朵分泌物有异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耳朵有严重的疼痛的情况，都要及时找专业的人员帮你去诊断。那么其实外耳道的胆脂瘤诊断和处理都不复杂，重要的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尽量减少胆脂瘤对我们正常组织结构的破坏和影响。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耳道健康。李医生，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来自杭州的23岁的小林，在不久前总是咳嗽，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也没放在心上。可是5天之后，他起床时发现肩、胸、腰都疼得厉害，而且连睡觉都非常困难。究竟是怎么了呢？
2: 小林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入院后，经过一系列检查，被诊断为肺动脉栓塞。医生详细了解病情后得知，小林半年前因为治疗多囊卵巢症，一直在服用避孕药物，这也正是诱发他肺动脉栓塞的原因。
1: 为什么吃避孕药会导致肺动脉栓塞呢？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谢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谢医生您好。
3: 你好，
1: 谢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服用避孕药可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的形成呢？
3: 肺栓塞呢，它主要就是血栓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那我们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啊，它存在着凝血和抗凝血的这种平衡，不会形成血栓，也不会出血。那我们服用含有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雌激素就会打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血系统的平衡，导致呢体内呢产生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而雌激素呢，它会刺激肝脏呢合成了很多凝血因子，同时呢抑制了体内生理情况下存在的抗凝的物质，就导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的这种失衡，形成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这种高凝状态下，也就是血液容易发生凝固，形成血凝块。形成了血凝块，静脉的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就是肺栓塞了。当然了，也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的服用了避孕药后都会发生肺栓塞啊。如果有的人又同时合并有其他的容易得血栓的因素，
1: 对，
3: 比方说肥胖啊，有活动少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就更容易发生血栓，形成血栓的这种风险就进一步增加了。
1: 明白了。那在生活当中，除了服用避孕药，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呢？谢医生。
3: 静脉血栓的形成啊，离不开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呢，就是血液的高凝的状态。通俗的来说，血液变粘稠了，就像刚才说的，口服避孕药后，让血液形成了一种高凝状态，血液更容易凝固了。
1: 对。
3: 第二呢，就是血流瘀滞啊，或者叫血流缓慢了，比方说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或者长时间的卧床，那血流缓慢也容易形成血栓。第三呢，就是血管的损伤啊。我们说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这种光滑的血管里流动，它不会形成血栓。如果血管有损伤了，主要是血管内皮损伤了，血液呢就会容易在损伤的血管部位形成血凝块。这种血管的损伤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手术也好、创伤也好、外伤也好，或者是比方说有些病人他需要长时间化疗，放置一个深静脉管，那也容易形成静脉损伤，容易形成静脉血栓。

0: 在生活当中，像血高凝，像刚才所说的口服避孕药，
1: 对，
0: 还有呢，就像肥胖的人，肥胖的人呢，我们说脂肪含量高了以后啊，一方面它也是处于一种血液粘稠的状态啊，血液高凝，另一方面肥胖呢也容易活动减少，血流也容易瘀滞，还有呢，肥胖的时候很多的这种脂肪酸呀或者脂肪因子也会刺激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皮，所以肥胖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再就是久坐不动，活动少的啊，像这种长时间用电脑的人群啊，坐着不动的啊，包括办公一族，包括我们是很多老年人，像打牌打麻将长时间坐着不动，也都是相对容易形成静脉血栓的因素。
1: 因素我们了解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了解肺栓塞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给我们说说它的预警信号有哪些？
0: 最常见的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或者叫气短，或者老百姓叫憋气，也就是一种气不够用的感觉啊，尤其是我们说一活动以后气不够用啊，比方他坐着不动他感觉还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活动他就会感觉气不够用了，比方说上楼或者上坡他觉得气不够用，这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可能是发生肺栓塞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胸痛啊，这种胸痛呢容易是深呼吸或者咳嗽的时候胸痛啊，这种胸痛也可以很剧烈。
1: 对，
0: 它和我们说心绞痛的胸痛不太一样，是什么呢？你服用这种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这些啊，心绞痛可能能缓解，但是肺栓塞的胸痛一般是没法缓解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肺栓塞的胸痛啊，常常是这种刀绞样的胸痛，也或者刀割样的胸痛，或者是很剧烈的胸痛。第三个常见的表现就是咳嗽或者是咳血，咳嗽往往是干咳，甚至是痰里带血就咳血啊，这也是由于肺栓塞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后边的堵塞的远端的血管它就通透性增加，出现出血。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信号呢，包括我们说没有原因的心跳快了啊，有的人就是一活动就心跳快，或者叫心悸啊，这也是肺栓塞一个信号。再就是严重的有些没有征兆的突发的就晕厥了，这也是一个肺栓塞一个常见表现的一个信号。当然肺栓塞这些表现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几个不同的症状同时出现。
1: 嗯，
0: 如果几个不同的症状出现了，一定要去警惕，随时去就医，尤其是有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相关这些容易发生血栓的这种因素的这种人群。
1: 肺栓塞的成因和症状我们都了解了，那也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血栓的形成呢？
0: 如果说预防的话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方式。我们说预防静脉血栓一个比较简单又有效的就是一个我们叫踝泵运动，也就是下肢脚围绕着脚踝做一些这个屈伸的和旋转的动作。
1: 嗯，
0: 因为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促进下肢静脉血回流的因素呢，就是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我们叫下肢的肌肉泵，就像一个泵一样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如果长时间不动，肌肉泵的促进血回流的功能呢就没有了。所以通过我们平时的时候，尤其是久坐的人群，多做做踝泵运动啊，就是这个踝关节的屈伸啊，每次呢持续可以是个5秒左右，
1: 嗯，
0: 然后旋转缓慢的啊，每天多做几组啊，尤其久坐的人群多做几组，通过这种踝泵运动呢，促进下肢的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就会预防血栓啊。其他的方面呢，比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除了这种踝泵运动，久坐的以后多活动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防静脉血栓的一个方法。再就是注意多饮水啊，因为如果这个饮水少了以后，血液呢相对粘稠，它也容易得血栓。还有包括控制体重啊，因为刚才讲了肥胖的人群也容易得血栓。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远离肺栓塞。谢谢您谢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1: 每到深秋，凉风四起，很多人会遇上奇怪的头疼困扰。明明作息规律，没有劳累熬夜，只要冷风一吹，偏头痛就准时发作，让人寝食难安。那么秋日专属的受风头痛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科学缓解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寒冷的秋风带来的是我们肌肉和筋膜的紧张。那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第一种呢会卡压到我们周围神经。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叫枕大神经痛，就是由于我们枕下肌群比较紧张，它神经呢穿过这个肌群，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物理上的卡压。第二种情况呢，肌肉跟筋膜产生了一系列的炎症，这些炎症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神经，会出现我们放射性的疼痛，或者像闪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往往都跟我们颈部的肌群、肌肉的痉挛有关。
0: 我也想问问小李同学，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疼痛吗？
3: 刚运动完，刚出了汗，我会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下往上钻，后枕部这一块就会一抽一抽的那种疼。
2: 还有一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女生上，就是我们洗完头，头发半干的状态，其实遇到一些风寒侵袭的时候，会很容易诱发我们所谓的偏头痛。
0: 有没有一些自测方法可以教我们测一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2: 两个耳垂连线这条水平线，我们枕下肌群就分布在这些位置，我们用手指中指跟食指并拢，从两侧向中间推，点一点，揉一揉，感觉一下是否有某一个点跟对侧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我最常见的就点到右侧的时候，啊，好酸好胀，但是左侧还很舒服。舒服是没问题的，但是酸胀感往往提示着已经有劳损了。那有的人严重的时候，或者在头痛并发的时候，点这儿呢会有往头上放射，也就是我们说的窜痛的感觉。
0: 对，
2: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触发点。
0: 刚才您说完，我自己也摸了一下，确实这个地方一个是感觉硬硬的，另外就感觉是一侧有一点酸痛。
3: 我也有的，我大概是在左侧这边会那个比右侧要更痛一点。
0: 如果像我和小李这样已经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2: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是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枕下按压。我们首先将双手合十，十指交叉，将手呢往后放，小鱼际，也就是我们靠小指边缘卡住我们的枕下，之后呢我们掌根两侧夹住我们的两侧颈部肌肉。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先往中间推挤，大家注意，我们做一个握拳推挤，向中间夹住两侧肌群，夹紧放松，夹紧放松，慢慢的颈部有了温热感和慢慢弹性恢复之后，我们用掌根顶住我们的后枕部，做这样一个环旋的揉动。揉的时候呢，力度适中，不要太追求这种强烈的刺激，以温热酸胀为度。好，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做一分钟，我们做2到3组，你会感觉颈部呢有这种温热的感觉。
3: 我觉得刚刚做这个动作，我还感觉到了一些背部的拉伸感。
2: 对，你说的很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双手能刺激到我们颈部，第一个要点就是挺直我们的背部，收紧，这样呢我们手臂才能够发力。大家注意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揉是对我们颈部不好的，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偷偷懒，半躺在沙发上也是可以的，让颈部处于一个向后放松一点的位置，而不是垂直低头。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推挤的过程中一定要均匀发力，所有的力都向着中间，向着骨面的方向去进行，这种酸胀感会更加的明显。
1: 大家可以先挺直腰背做几个扩胸动作，让身体放松下来，再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更加充分的激活咱们的枕下肌群，达到更好的效果。
2: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抱头转颈。接上一个动作，我们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侧枕下肌群处卡住，手稍稍的向中间有一个推举的力，颈部有酸胀感，我们以右侧为示范，慢慢的转动头部。

0: 跟我们的右手做对抗，右侧手臂顶住我们的脸颊，也就是我们的下颌部，做静力对抗，脸头部向右转，手呢保持不动，向左发力，在极限位置停住，一二三，把手臂移开放松，之后向对侧转动，左手跟左脸对抗，一二三，慢慢回正。在做静力对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激活我们深层的肌群。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幅度比较大，稳定性会下降，但是我们在做这种静力对抗的时候，会加强这种稳定性，从而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痉挛的症状，能够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疲劳。
1: 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呼吸不是很舒服。
0: 那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加上一个指令，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试一试。先是我们的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枕下肌群，慢慢的呢向右侧转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肌群的发力，到极限位置与我们手臂做静力对抗。注意这种对抗不用太强，感受到酸胀感即可。
1: 嗯，
0: 哎，呼气吸气放松，向对侧呼气放松，吸气回正。
1: 小李感觉怎么样？
2: 以往我感觉这个枕下肌群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更偏向于直接这样往后仰，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放松效果。但是我感觉刚才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立刻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枕下肌群放松就非常彻底。
3: 学会了今天的动作，再也不用在颈部不舒服的时候只会仰面朝天使劲拉伸脖子来缓解不适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今天的两个按摩动作吧。
0: 好，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颈后，用掌根推挤我们颈部两侧的肌群，随着我口令推挤，好，稍停，慢慢放松，之后用我们的小鱼际去推我们的枕下肌群，慢慢的做环旋的揉动，顺时针，一二。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静力对抗，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的枕部，之后呢头慢慢向右侧旋转，以我们的右手与右侧的脸颊做对抗，静力对抗，主动发力，一二，吸气放松，向左侧呼气发力，一二，回正。
1: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圈友们，秋季受凉后引发偏头痛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带您练两组动作，帮您放松颈后肌群，改善偏头痛。想要获取更多关于偏头痛的调养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期待您的参与。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超舒适的越野风盒子，广汽传祺越野7为您致敬，现影万水千山。

0: 遵义老城的凤凰山脚下，一座名为《伟大转折》的定制化剧场，是遵义红色文旅的热门打卡地。这座建筑是实景剧《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的主体部分。
1: 这就是我们的道具间，这是化妆间，我的化妆台就在这儿。我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我来到遵义，目前已经是来了3年了。我们最多的演出场次是1天7场，总共是演了2173场。
2: 距离观众入场倒计时1分钟。
0: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标志性文化项目，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演。
3: 保护中央公轨，不相让。
0: 每个人都能沉浸式感受90多年前那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叛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刘建绪部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在中央红军身后，国民党桂军正尾追而来。西面的贵州方向，此时有少量前军松散布防，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做出抉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的工程书院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是博古、李德的军事决策权第一次受到挑战，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人支持。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会议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调整。会后，一份标为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多年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4: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中央红军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同超过自己5、6倍的国民党军作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呢，就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

0: 各路敌军当中前军最弱，装备差，战斗力低下。第三呢，就是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
1: 12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黎平。我们穷人胆子大，不信谣言吓唬人，一起来到大门外香花蜡烛迎红军。这首歌谣从此在黎平传唱至今。为了彻底解决进军路线问题，12月18日晚，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托人带来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结合最新敌情，进一步阐述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方针。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否定北上湘西计划。
2: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标志着红军的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决定在中央红军到达示范地点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 1934年12月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距离乌江南岸30多公里的侯场、陈家寨等地。次日下午，野战军总部到达侯场。此时，国民党前军已经封锁乌江，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8个师紧追不舍，逼近中央红军。李德并不相信中央红军有能力渡过乌江天险，博古也担心乌江会变成第二个湘江。他们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而后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晚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当新年的曙光来到之时，在毛泽东等人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质上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散会的同时，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飚收到了强攻江界和渡口的命令。距离侯场30多公里的江界河渡口是敌军防御重点，对岸攻势齐备，强渡难度极大。周伟是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这些年他走遍了瓮安县内的各处红军遗迹。他一直在寻找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细节。
3: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复原了一个碉堡，当时红军由下往上仰攻，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这座复原后的碉堡长宽各5米有余，最多可容纳10个士兵。

0: 九个射击孔的射界可以覆盖正面及两侧二百七十度范围。当年在江界河渡口北岸，每隔十几米便有一座这样的碉堡。1935年1月1日，在乌江边乔庄侦察的耿彪，在与当地一名老船工的攀谈中，意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 江界河渡口上游不远处有一条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那里敌军兵力约有一个排。根据这一情况，红四团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佯攻，重点主攻上游小道。1935年1月1日深夜。
1: 红四团组织毛振华等18位水性好的战士乘三只竹筏开始渡江。第一、第三这两艘竹筏上的红军战士所乘坐的竹筏被水打散了过后，他们被迫又返回了出发的地方。但是担任突击队长的毛振华连长，他们乘坐的这艘竹筏。
0: 失踪了，这让南岸指挥员心急如焚，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此时，南岸的指挥员并不知道毛振华连长乘坐的竹筏成功到了北岸，但因为没有通讯设备，毛振华无法将消息传递过去。他们只能潜藏在北岸一块突兀的岩石下，等待战机。 1月2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来消息：追击的薛岳兵团已经迫近，如果不能迅速过江，中央红军有背水作战的危险。1月2日上午9点，红四团突击队员们乘坐60多个竹筏，在渡口上游组织强渡乌江。 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员乘坐竹筏奋勇前进。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的部队成功登岸，工兵部队迅速在江面架设起浮桥。 在乌江的回龙场、茶山关渡口，各军团也先后突破敌军防线。从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3个渡口过江，将薛岳10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赢得3至5天的宝贵窗口期，迅速向遵义进军。 1935年1月7日凌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二师第6团化妆成前军溃军，叫开遵义城门，进占遵义。遵义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 红军在这里曾经留下的印记，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遵义市第11中学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第6天，一场万人群众大会便在这个操场上隆重举行。这场集会。 成为澄清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抹黑，让遵义百姓直接面对共产党人的一次互动。毛泽东、朱德等登台演讲，《红星报》这样描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面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遵义的群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如此与众不同。红色的种子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0: 每天清晨，遵义老城区的凤凰山上，工作人员都会定时清理这座红军战士铜像。他的名字叫龙思泉，是红三军团的一名卫生员。当时遵义正在流行一种伤寒病，红军卫生员便巡回义诊。龙思泉医术精湛，待人热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华佗。在部队转移时，龙思泉因给百姓治病延误行程，归队途中牺牲，年仅18岁。遵义百姓将他的遗体安葬，因不知晓其姓名，石碑仅刻红军坟三个字。如今伟大转折剧场就坐落在烈士墓地的不远处，90后演员杨火星志在舞台剧《伟大转折》中扮演的角色小华佗，正是以龙思泉为原型。
1: 小华佗，小华佗！
2: 在红军长征这一段路上，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红军战士，我们扮演和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们。
0: 舞台上，小华佗的故事与遵义会议的故事交织融合，场场座无虚席。演员大多是90后，他们一遍遍地演绎着红军在遵义的那些故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进入遵义第9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举行。在这个约27平方米的厅内，共有20人出席了会议。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博古做关于反对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提出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周恩来的发言呢，和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会议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开始进入了讨论失败原因的实质性内容。
0: 张闻天在周恩来之后，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又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提出的客观原因，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4: 后面2天的会议，王稼祥、朱德和刘少奇都在发言中赞同和支持了毛泽东，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0: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记录遵义会议现场情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由陈云在会后整理完成，是向部队干部

0: 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只有一部分。遵义会议作出如下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九个月后，1935年10月15日，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陈云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多年以后的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0: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长江，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堵，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点燃了中国革命从挫折中奋起，在困境中突围的希望之光。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每隔几天，胡静华和他的耗子队都会在赤水河边练习船工耗子。这种耗子源于赤水河上，数百年来那些运盐船队纤夫们的口口相传。
1: 我的父亲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多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不到16岁我就在赤水河当纤夫。
0: 近年来，胡静华不断把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融入新的号子当中。
1: 红军有四渡赤水也是12年，24渡从太平路过，这一段历史是很辉煌的，我就把它用了在这个号子里面，把它喊出来。
2: 老一号，哦，要我回，一。
0: 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这是胡静华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事。他常说，那支队伍走过的地方，连石头都记得他们。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国民党军以40万对3.7万的优势形成合围。中央军8个师靠近乌江南岸，在前军主力配合下逼近遵义。川军10多个旅分别把守进入四川各条要道，并防守长江沿线。滇军3个旅在昭通毕节一带防止中央红军西进。湘军4个师和鄂军1个师另1个旅沿乌江东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桂军2个师在独山都云一带策应。这是1935年1月中革军委发布的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迅速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北渡长江。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此时，川军2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川军郭勋奇旅和潘佐旅也逼近土城。毛泽东等人商议决定，趁薛岳部尚在乌江南岸，依托青冈坡的有利地形和制高点，一举消灭川军郭勋奇部。1月28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占封村坝、青冈坡的川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朱德总司令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一军团2师也赶回增援。
3: 战斗呢进行到黄昏，这个时候呢，赤水城方向的川军2个多旅迅速向土城增援。那么在土城西侧，徐勇一带的川军教导师2旅也开始迂回到土城的西南侧。
0: 危机考验着中央红军新的指挥者。1月28日晚，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在这座建筑内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并经会议决

0: 部队迅速撤出青岗坡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向川南古蔺方向机动。位于川黔分界的赤水河拥有多个天然渡口，是连通黔北、川南与滇东北的战略走廊。险峻河道可阻挡追兵，部队也可利用各渡口伺机穿插进退。红一军团一位名为陈国辉的机枪排长记录下一渡赤水的细节。1月28日深夜，战士们冒着大雨，依靠一个木盆从猿猴渡口求水渡河。一名射手带着机枪坐在木盆上，其他人在水中手扶木盆，冒着敌人的射击划水前进，最终成功渡河并架设浮桥，保证了后续部队迅速通过。这一夜，在距离陈国辉渡河点约11公里外的土城渡口，周恩来以通宵组织群众工兵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军委纵队从这里过河。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渡河，中央红军果断实施大规模轻装，将移动缓慢的一部分山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拉开了战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中央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等人立即指挥各军团摆脱川军，向扎西地区前进。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重新分工。
1: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其拨鼓，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拨鼓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0: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各军团军委纵队做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2月9日，军委纵队抵达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此时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北进或西进，紧急调动军队布防，他却忽略了此举造成遵义一带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战机，在会上提出了再渡赤水、回师东进、重占遵义的方针，并为此下达了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的整编任务。次日，中革军委发布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直接阐明新的作战原则：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段文字生动阐释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思想，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争取战场

权。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掉头东返，在川南的崇山峻岭间急行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攻占桐梓县城。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动猛攻。娄山关是遵义北面的天然门户，是两座山峰间的天然隘口。要夺取娄山关，必须在攻下关口的同时扫清两侧制高点的敌军。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一场难度极高的佯攻作战。红十三团政委彭雪枫亲自带队突击，红十二团、红十团相继投入战斗，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冲锋信号发出了，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激战一天，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连续拿下点金山、大小尖山等制高点。拿下娄山关后，中央红军连续追击，于4天后的2月28日再次攻占遵义，并重创孤军冒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娄山关，心绪万千，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如今，在遵义市凤凰山烈士陵园里，安葬着长征转战遵义期间牺牲的红军将士。英烈墙镌刻着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这片浴血的土地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前线观察地形时不幸中弹，他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遵义大捷，红军共歼灭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 红军二度吃水，再战遵义，让蒋介石感到了红军是必然要向东，又要同红二路军团会合了。他要求各路国民党军不着急作战，而是要拿出在中央苏区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要构筑碉堡群，各路大军围着遵义层层靠拢，逐步压缩推进。1935年3月2号，蒋介石从武汉飞抵重庆，亲自指挥新的围攻。
0: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牵制敌军，主力两次调动兵力，试图

0: 巡间固守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周浑元部三个师，却均因敌军避战未能达成作战目标。3月10日伊始，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建议攻打金沙县城打虎心场，以调动敌人。针对这个提议，中共中央随即在狗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情报显示，打虎心场啊，只有前军一个师驻守。毛泽东认为，打虎心场易守难攻，同时呢，打虎心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四个旅。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虎心场的计划。
0: 通过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的前敌政委也被撤销了。会议决议采纳林彪、聂荣臻攻击打虎心场的建议。当晚，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3里多山路，前往周恩来住处，反复陈述利害，劝说周恩来暂缓下达命令。这时，军委二局的电讯人员连续截获并破译蒋介石5份绝密电报，证实国民党军正从多路向打虎心场集结，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第二天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了所有人。
2: 这次争论后，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3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0: 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周浑元纵队，但由于敌人未及一团，攻击未奏效，战场态势对红军渐渐不利。毛泽东果断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西渡赤水河的命令。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敌机侦察。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又一次扑向川南，企图要把中央红军聚歼在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同一时间，在赤水河太平渡和二郎滩，中央红军工兵部队正在秘密维修二渡赤水时留在这里的浮桥，这是毛泽东预先布下的一步暗棋。为进一步迷惑敌人，3月20日，毛泽东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吸引敌军西进。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的命令。3月21日晚至22日晨，中央红军主力从赤水河西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随后快速南下。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此举让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攻打遵义，他自重庆飞抵贵阳，调动国民党各军实行南北夹击。这是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贵州政府签发的训令，蒋介石不惜为中央红军各部将领开出高额悬赏，其中升旗

0: 您毛泽东、朱德可得10万元。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为了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滇军孙渡率3个旅星夜奔赴贵阳，滇军主力东调，云南的门户就此洞开。为进一步迷惑蒋介石，毛泽东又命令中央红军主力摆出全军东渡清水江的姿态，蒋介石急令各路部队跟进。此时，中央红军分左右2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分2路向云南急进。4月27日，中央红军逼近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面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迅速回援，一面调集民团防守，大大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指挥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同时4面8方进逼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进行了大型40余次作战，驰骋数千里，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开始牢牢地把握住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奇观。
0: 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金沙江，两岸山峰陡峭，谷地河流湍急。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只在皎平渡口及附近地区找到了6条木船。在红军长征过会礼纪念馆，保存着一条那个年代的木船。红军依靠这样的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冒死支援下，历时7天7夜，把20000多名指战员顺利送过金沙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持续巡访，得以确认其中8位船工的身份，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姓名与照片。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云南东川西北、蒙古以南的阴民、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至此，中央红军4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几十万人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

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大量贝壳堆积，石器、古器、贝器并存。福建平潭岛上数千年前的聚落，古人来自何方？如何生活？

狩猎淘海，种稻作陶，辗转迁徙，跨山向海，河丘头遗址群揭示哪些南岛羽族人群迁徙证据？寻古中国，海岛寻源，河丘头。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

0: 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

0: 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

0: 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时值寒露，冷空气发力，而副热带高压本该退场，但今年却仍然强势盘踞在南方。那未来几天它将会引导暖湿气流不断的北上，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这个时节少见的强降雨天气。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会从西南地区发端，像云南、贵州会分散一些大到暴雨。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雨水会进入最强时段，贵州北部再到江西北部一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这一轮降雨呢，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而且这种降雨强度啊，在这个季节十分少见，所以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降雨将会不利于湖南东北部到安徽南部这一带秋收工作的开展。预计周五起将会有新一股冷空气到访，长江以北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在气温方面，目前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但是明后两天东北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还将会继续的下探，降到冰点附近。那后续冷空气接力，预计16号到20号最低气温零度线将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到西北地区，那多地气温将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明天内蒙古东部局地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多加警惕。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阴雨夹雪转阵雨，2到9度。长春多云，3到12度。沈阳晴，2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11到24度。呼和浩特晴，1到19度。乌鲁木齐晴，9到18度。银川晴转多云，6到24度。西宁多云，2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拉萨晴，3到16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6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昆明阵雨，15到23度。太原晴，3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济南晴，11到24度。郑州晴转阴，14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南京晴转阴，16到25度。上海晴转阴，20到25度。武汉晴转阴，16到27度。长沙小雨，19到28度。南昌晴，20到29度。杭州多云，19到26度。 福州多云，24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南宁晴，24到35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2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超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有多大？
9: 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
10: 这一次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强度是前所未有。
8: 面对多重气候风险，如何防范？
11: 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
9: 明年汛期的话，它将容易发生这种流域性洪涝的概率比较大。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现象，大家对它熟悉又陌生。今年以来，在强台风、南北多地持续强降雨、泥石流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厄尔尼诺被反复提及。就在几天前，国家气候中心正式研判确认，今年9月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又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4: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几天前，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的这一确定性判断，让厄尔尼诺这一气象名词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15: 厄尔尼诺呢，其实是个外来语，它在学术上呢，指的是热带太平洋啊中东部大范围的海水较常年偏暖或者升高啊这么一个现象，叫厄尔尼诺。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这个大气呢是连通在一起的，形象来讲，一盆热水放到房间里面，时间一长，这个温度就上来了。这个会形成一种加热效应，那么它会驱动这个热带区域大气环流产生一个异常变化。那么这个环流呢，因为整个全球是相通的，所以它这种影响就从热带太平洋扩散到了全球。
14: 通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偏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16: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3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9: 但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呢，并不
17: 代表形成一次厄尔诺事件，因为它三个月偏高了以后，第四个月可能就掉下去了。但是如果持续了达到五个月以上啊，那么它这个存储的热量呢就会明显增多，它后期这个释放热量的过程呢时间呢就更长，所以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啊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嘛，中国和国际上基本上是定义啊要超过五个月啊，这样才是形成一次事件。
14: 中国气象局在十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滑动平均值超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
17: 从1950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共发生了22次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是第23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其实历史上弱和中等的是占了大多数，强的只有一次，超强的有3次。那么本次厄尔尼诺啊，我们监测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啊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经过5个月时间，它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啊，这个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季和夏季会逐步的衰竭。
14: 作为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厄尔尼诺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从有系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上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以及2014至2016年。
17: 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和历史上3次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那么它的共同之处呢，都是发生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4到6月开始发生，然后呢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而且都是东部型，那么这是3点共同点。而历史上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用了7个月和10个月和15个月，没有这次快，
10: 这一次非常短。或者也就是说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
14: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的突出特点，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7: 超强厄尔尼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最强的一个级别。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表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像人发烧了一样，那么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就是发高烧，那么它是在这个30年平均这个基础上偏高了2.5摄氏度，所以说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它存储的能量特别多，那么它的影响、它的这个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更久。
14: 这样的判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回看过去几个月，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已经感受到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多发。
16: 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
15: 超强厄尔尼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这个台风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比如登陆的台风多了，然后引起这个陆地上的暴雨洪涝增多了，这就是很不寻常的这种变化。
14: 今年我国汛期极端天气突出，降水覆盖面大，局地强度高，同时台风数量偏多，风雨影响持久，还发生了50天内3个台风登陆同一地点的罕见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全境已经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除此之外，非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分别面临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目前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并且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将可能继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海温峰值往往出现在当年秋冬季，会对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影响。
18: 厄尔尼诺整个这个过程从海水温度逐渐增高，然后在海温再加热它上层的大气，然后上层的大气再去传输影响上千公里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变化，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可以比喻，我们在家里面你开空调它还一个启动，要把整个房间都变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整个一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一个局部的那个加热，它的影响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般都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
16: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9: 我的苹果
20: 香甜脆爽，
19: 我的桃
20: 皮薄肉厚，
19: 哎呀，好果子，
20: 可是不容易。
19: 现在的不能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像1998年发大水，长江流域很多流域我们那时候叫全流域洪涝，所以这就是说它的前一天冬天就是当时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它的影响呢最强不是在冬天这个之后了半年，按照这种滞后性，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的这个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16: 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次年夏季，就会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雨和高温热浪。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7: 全球变暖和这种厄尔尼诺这种现象之间呢，它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的那么全球变暖呢，研究表明呢，它会导致厄尔尼诺这种发生的这个频次和强度都会增强而厄尔尼诺形成了以后这个全球的温度可能会进一步升高。
14: 专家预测今年冬天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而农业就是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16: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

0: 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1: 那明年这个春夏季啊，我们国家这种旱涝分布可能会不均啊，比如说南方地区啊以涝为主啊，那么西北东部到黄淮地区啊可能发生干旱，那么因此呢，南方呢要佛涝，北方呢要靠旱。明年汛期的话，调降水呢中心呢主要是在潮交流域啊，潮交流域发生这种流域性的洪涝的这概率比较大。
2: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时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针对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0: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2: 专家提示，厄尔尼诺本身属于周期性海洋大气现象，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建立起持续监测、滚动研判、分级预警的机制，密切跟踪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态势。
3: 中国气象局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社会公众来发布一些这个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可能各行各业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模型，比如说跟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些气温降水啊或者这些灾害的一些初步的指导产品建立联系，那么通过这个模型呢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影响甚至风险可能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这种刻画，这样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一些应对进行指导。那么作为我们公众呢其实可以理性看待不用恐慌，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还有一些预警信息。
4: 超强厄尔尼诺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气候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提示，各地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重点领域的防灾预案，各行各业都要做好风险应对，普通公众也要多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更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持续提升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从盘古开天辟地，
4: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5: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6: 敌机
7: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哟，
2: 哥，
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 开始。假期搭子选一律，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4: 假期搭子
2: 选一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华为
5: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6: 75% 以上。
7: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9: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0: ，AI 用飞书。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Umid
12: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芋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2天之内我们渡过湘江，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还有后续部队故乡，一山军团将在不适合打阻击战的地理条件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轮番猛攻。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
11: 选一
10: 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
14: 选一对。
15: 有了频道。

0: 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你怎么上来了？
1: 还守得住吗？
0: 首长请放心，除非师团全死光，哪怕剩一个人，一颗子弹

0: 我们要死是师父。哎，黄克诚吗？报告军团团长，石头团长牺牲了。
1: 这次牺牲我知道，不是已经让你们的参谋长杜忠美去代理团长了吗？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如实报告，胡军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从正面和侧面向西区阵地发动了整营整连的冲突。
2: 部队伤亡情况怎么样？
3: 我是参谋长，胡军同志牺牲，十四团政委重视。 团长黄绵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牺牲。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重伤，两个团伤亡不下2000人，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目前，周赤壁和李天佑已经上到前线，分头指挥两个团继续阻击。
4: 这仗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5: 野战部队全都得打光啊！是非对错，日后必有公论。但眼下我们这口气，绝不能松，
6: 一定要安全的把中央军委纵队送回京。
7: 总指挥，我们攻了10几次了，实在是攻不下来呀。
6: 稍等，总指挥，何总司令电话。喂，
8: 文轩吧？
6: 战城进展怎么样？
8: 总司令，我已对共军的角山铺防线发起了10数次的集团冲锋啊，可他们
6: 就像发了疯一样，死战不退啊。不过，也不管我们没有进展，那桂军的光华铺 还有新区，也和我们一样没有进展噻。我不管桂军，反正咱们湘军的攻势不能松懈。你别忘了，咱们湘军是剿共起家的。
9: 泉州万一失守，共军主力进入湖南与贺龙萧克会合，
6: 今日的湖南就会变成昔日的江西。

0: 命令李军，把四个补充团都调上去，不留预备队。再给衡阳的空军发电报，让他们把航弹燃烧弹都给老子扔到湘江两岸，把他军的头上去。
1: 是。
2: 各团的情报汇总上来了，目前正面攻击我们的湘军远不止之前的三个团，而是至少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另外。
1: 薛岳的部队也在沿着湘桂公路向我们靠拢，应该立刻将情况向军委报告。报告有什么用？他们能派出援兵吗？他们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走快点。我是左权，李继奎吗？你们上来了。好，部队情况怎么样？很疲劳。
3: 李继奎，我是林彪，我没时间给你们休整。你们一师的两个团，立刻进入阻击阵地，投入战斗。
4: 军团长，我们需要阻击多久？
3: 在没接到撤退命令之前，阻击到最后一个人为止。
5: 是，我们坚持完成任务。
1: 我去二师。

0: 叶指挥，
1: 左权，你说说看，这一仗如果是毛主席指挥的话，他会怎么打？
2: 他是绝不可能让我们来湘江钻敌人的口袋。

0: 有些，你们可算是来了，快，快过桥，一会儿俩机就来了。同志们，按秩序，按编制，不要着急，现在暂时是安全的。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1: 不要乱！不要乱！
2: 新来的，
3: 湖南卫的，
2: 我来。把我带上。哎。

0: 坚持啊，坚持住，坚持住啊！
1: 对面的红军弟兄们，我们知道
2: 你们好多都是广西的子弟，广西兵
1: 不打广西兵，
3: 广东西向我攻心城，给老子听到，老子就是李天佑。
2: 李天佑，李先生，我们白长官
1: 特意从桂林发来电报，他说只要你李师长
2: 治安好美，回到我们桂林之中，
1: 他保举你当将军。
3: 你别回去，我时光西在，穷人家的在。你别回去，兄弟，你们有几国是地主老财家的在？你们的爹妈不都是穷人吗？你们的爹妈哪国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过？你们帮到张盖四大红军，帮到地主老财欺负穷人家的队伍，你们队伍对得起只有良知？你们要是还有良知，就滚北科；你们要是想打，就今晚上来，咱们决一死战。
4: 同志们快快来拿着枪，
5: 我的是

0: 政委，团长已经送下去了。
1: 好，
0: 还收集了一批弹药。我们看四团也在往下送上了。
1: 四团打得怎么样？
0: 他们打得也很难，整个团伤亡已经过半了。
1: 知道了。
0: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场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来，
1: 政委。
0: 嗯，我不饿，有人给占上了，都够分了，
1: 够，
0: 你多吃点。

0: 同志们，这面旗代表着什么？
1: 咱们团呢，是南昌起义的时候建立的，又汇入了毛卫员，亲自带上井冈山的老部队。
0: 这面旗代表着荣誉，也代表着决心。我们五团牺牲的烈士都在上面，他们可按着我们呢。我们就是全打光了，也要挡住敌人，确保我们的战友们安全的渡江。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坚守阵地，为我们的战友们求活路。
2: 政委，我们明白了，哪怕是我们都打光，也要给战友们求活路。
3: 对，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
4: 跟上，
5: 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6: 加快速度，
5: 再快点，再快点。好，注意脚下，
6: 跟上，
5: 再快点，
6: 跟上，
5: 注意脚下，
6: 跟上，
5: 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0: 我们奔死去，给战友们求活路，
1: 杀！

电台，可是全区唯一的远程大动力电台。没有了它，我怎么联络上海电台？怎么联络莫斯科呀？

小心！小心！

师长，我们已经击退敌人十多次进攻了。

0: 我先给你止一下血，扎上绷带就好了啊！不怕啊，小伤包扎一下就好了啊！小伤，好了好了，
1: 是啊，
0: 忍一下就好了啊！
1: 疼吗？
2: 不疼，不疼，
0: 你就哭出来。
3: 我是红军战士，
4: 红军战士也能哭，人受伤就想哭，想哭就哭，大声点，哭出来照样是英雄汉。
0: 小伤，你哭就哭啊，哭，
4: 忍着点啊。

0: 这俩，好了，我也怕疼，小时候偷野疯子的命，结果把我屁股蛰了一下，哎呀，疼得我哭了一整天呐。还有一回啊，我在镇上，看见有人在卖红薯干，哎呀，远远看着黄澄澄、金灿灿，看着就好吃，给我馋坏了。可我没钱买，我就去问人家，我说您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呀？人家说。
1: 先蒸再善，
0: 我一口气啊就跑回自家田里，把所有的红薯都刨了出来，拿去蒸了。
2: 机长，坐实了吗？
1: 都饿了，都馋了，
3: 都馋了，
4: 馋过？
0: 没有。哎呀，火太大，
5: 都蒸成红薯泥喽。
6: 后来呢，师长？
0: 后来我爹回家了。一看我把所有的红薯都蒸了，给他气急了，拿着竹条就狠命地打我呀。我也倔，和你一样，一声不吭。结果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我爹倒是哭了。后来我爹问我，说你小子为什么不哭啊？我打你，你要是哭的话，我就舍不得打你。
2: 师长。那再后来呢？吃上地瓜干了吗？
0: 再后来，我们一家吃了十天的红薯粥。
3: 十天呢？
6: 师长，那薯干甜吗？
0: 甜。
6: 这咱们为了闽西老家，我让我娘给咱们做番薯干，我娘做的番薯干可甜了。
0: 好，到时候我们陪你一块儿回去吃。

那是我的吉祥伴伴者。其实他爹娘很早就死了，13岁跟我参军。

0: 前线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守住了湘江通道。1934年12月1日晨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全部渡过湘江，但此时尚未过江的还有8个师，除红一军团第15师、红三军团第60师外，红5、8、9军团的全部都没有过江。
1: 连长，同志们，饭来了，饭来了，开饭了！快，哥儿伢子，给同志们发饼。
2: 来，
1: 连长，
2: 谢谢。
1: 来，来，来。
2: 给，
1: 来，来吃一个。这饼啊，早就烙好了。一直送不上来，
2: 来吃，
1: 多吃点，多吃点。这饼啊，白面少了点，是杂货面的。我还多加了一些菜梗子，都挺好吃的。等仗打完了，我再给大伙做正宗的吉安烧饼，好不好？

0: 公鸭子，公鸭子，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醒醒啊，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们都醒醒啊，都起来呀，你们快起来吃饭呀，快起来吃饼啊。爹
1: 爹爹爹，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中央纵队，
1: 中
2: 中央纵队怎么样了？
1: 你放心，他们已经顺利渡江了。你放心，
3: 跟四团会合，总可以退。
1: 我不走，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
4: 对，都不走，
5: 不走。

这帮人，你是指导员，把井冈山下来的红鸾的种子，活着带出去。

将军旗。

0: 怎么样了？化脓性腹膜炎，如果不把单片取出来的话，还会继续化脓。但是现在这样，没法给他做手术啊。
1: 哦，辛苦了，王斌同志，那我先走。
0: 佳佳，你要疼的受不了，你就喊出来啊！
1: 我的伤口疼，没有大家的心口疼。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子怡，都走了大半年了，你让他上担架上躺会儿吧。
1: 不要管我，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湘军、桂军、中央军又围追堵截上来了，
2: 另外派2个师进军龙胜，
3: 对共军实施截击。
0: 每一颗炮弹落下，都在撕扯我们战士的身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向死而生。
4: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10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
7: 选一对，
9: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0: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9: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如果真想加快行军速度，只能舍去一些辎重了。
2: 还守得住吗？
3: 哪怕剩一个人、一颗子弹，阵地一层也少不了。
4: 把四个补充团都调上去。
5: 让陆续指挥的话，他会怎么打？
6: 他是绝不可能让我们来湘江钻敌人的口袋。
7: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定是玩。
1: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2: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3: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

0: 圣药东阿阿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辛苦了，王斌同志。那我先走。佳佳，你要疼的受不了，你就喊出来啊！
1: 我的伤口疼，没有大家的辛苦疼了。你说，自从立德他来到搜局，我们大国一场想要的仗吗？我们不舍得个人。 就说三人团全权包办军事指挥权的形式，没有问题吗？别人说不上话，李德下指挥，不顾下点头，就让蓝同志一个人干实事，就靠他一个人，这怎么能行？
2: 我们这批中山大学的同学，真是我们都无能为力，不打仗根本不知道指挥有多重要。
3: 我听军委的同志说，李德现在除了跳脚骂人之外，什么事情都防不出来，博古更是。现在全靠总司令和恩来同志撑着呢。
4: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车头同志，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就这样憋着不是办法呀。
5: 车头同志，常言道，父爱莫大于心死，我知道你很悲痛，但你千万不能消沉呐。
2: 我毛泽东，哀则哀矣，因人死而哀，但心不会死。我在检讨我自己。你检讨自己什么？
5: 检讨我的无能。
2: 是你无能吗？事实证明，你提的所有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他们不听啊。
5: 可是我的政权无法挽回他们的错误，那这个政权有什么用呢？我三次找他们提意见，而没有改变他们的路线，这就是我的问题。不管我的建议有多正确，无法让他们入耳、入心、入。

0: 每一颗炮弹落下，我们红军战士就会倒一片，每一个弹片都在撕扯我们战士的身体。湘江水已经红了，现在我们是对他们要批判的时候吗？
1: 司徒同志，那你说
2: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现在只有一条路，向死而生。我们红军从来都是向死而生，要革命，要胜利，就要向死而生。陈长风，
3: 到。
0: 给朱总司令写封信。
4: 是。

0: 截止到目前，红五军团的主力刚由文士镇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在红三十四师的掩护下，由水车渡过灌江，现在已经到了青龙山和石塘墟地区。石塘墟、
1: 青龙山，
0: 这些部队现在加起来八个师，要渡过湘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 目前红一军团的防线已经后撤到了朱兰铺、白沙一带，第三军团呢，他防线也被迫退到了光华铺与界首之间第二道防线，情况与我军十分不利啊。
3: 大卫先生，李特同志，你的意见呢？
4: У меня н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мне нечего тебе сказать, Богу.
1: 我无话可说。
4: Они упустили сво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1: 是他们浪费了战机。
5: 李德同志，我记得老毛在文士镇说过，
2: 战斗一旦打响，我们这几万久战疲惫之师就要在所有方向同时抵挡敌军几十万重兵的穿插与夹击，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巨大无谓的牺牲。
6: 楚德同志，现在就别替毛泽东了吗？
2: 博古同志，你听到过前线所有指战员们的声音吗？他们都在提毛泽东，他们都说，以前毛主席指挥作战的时候，红军就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3: 好，我承认是我们忽略了毛泽东同志。
7: 不，我是我忽略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 现在你还左一个毛泽东右一个毛泽东的，现在这个时候听毛泽东是没有用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再一味的批判了。现在战役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怎么行动？
8: 应该命令一三军团无论如何要守住现有的防线，掩护东岸的部队过江。
7: 能撑得住吗？
0: 撑不住也要撑。危局之时需要什么？决心，没有别的选择。

0: 报告。
1: 别来，
2: 就从司令批示。
1: 按命令执行。
0: 是。
3: 一军团来电说，没有固守的绝对把握，请求中央电令，东岸各部星夜兼程。
1: 林聂从来没以这种口气向军委发报。

0: 看来他们处境险峻了。三军团现在压力也很大，桂军在新安的部队现在已经增至4个团，援军也在不断的赶来。我还是那句话，能突出来多少就突出来多少吧。
1: 如果东西的一核师不能按时到达，那是他们遗误了战机。
0: 栾看清，
2: 什么叫遗误战机？他们这叫遗误战机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不能按时到达湘江？

0: 现了什么？
1: 赤城黄历，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是去年老毛写的，菩萨蛮，大白帝。
2: 这都什么时候了，毛泽东还拿他的诗词歌赋迎来送往啊？我们这儿不需要他的诗词来招摇。
3: 同志，几位怎么难免？
4: 他是在嘲讽我们吗？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悲观、发火、流泪、失望，这是没有用的。老毛这首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当年在大白帝一样，向死而生，才能绝处逢生。
0: 向死而生。
1: 当年下井冈山，我们五战五败，眼看着没有出路了，老毛就提出了我们要向死而生，从绝境中求出路。结果大败了一场伏击战，红四军才扭转了局面，才有了后来的中央苏区。
0: 好一个向死而生。
1: 本来我们应该给前线发报，要求一三军团以向死而生的勇气打出红军的英雄气概。
0: 好，向死而生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中央红军现在唯一的战斗精神。我建议这封电报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保证工农红军各个部队在绝地中求得生存。
5: 同意。
3: 发报。
6: 是。
3: 林、聂、彭、杨，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师办作战命令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破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我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火线上去。
7: 1934年12月1日是红军作战史上关键的一天，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在角山铺十多公里的阻击线上，红一军团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茂密的松林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新墟红树角光华铺，红三军团和桂军正在殊死搏斗，战斗从凌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直到东岸的大部分部队渡过湘江后才交替撤出战斗。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部突围， 准备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突围中身负重伤，而后在道县遭遇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不幸被俘。在被敌人押送邀功请赏途中，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0: 走。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指战员几乎是在绝境中与敌人血战无昼夜，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一战，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至今在桂北仍然流传着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走吧。
1: 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对不起同志们，
0: 走，
1: 对不起同志们。
2: 先生，湘江一战不但赶走了共军，也挡住了中央军，实乃广西之幸也。
3: 德公，此番共军入桂，对我们而言算是有惊无险，对共军来说却是伤筋动骨。看来他们的指挥也不过如此。但是共军的残部渡过湘江之后，大有在我广西境内盘桓休整之势，我担心老蒋会以此大做文章，假借剿共之名命令薛岳的部队入桂。
2: 我们真是兄弟，你我所虑皆同。

0: 湘江一战，我部也损失不少。如果中央军乘机而入，带兵入桂，我们在军事上是非常不利的。嗯，你在桂林作战指挥的时候，蒋介石发了一封问责的电报，我怕影响你指挥，就令人压下来了。
1: 问责？
0: 陈参谋，
2: 有。
3: 把电文念一遍。
1: 是，挑重点的念。
3: 共军势简力竭，行将就坚，贵部违令开放通川前要道，无疑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社稷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公睿之为何？忠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共军无私交也？
1: 好了。
4: 这个蒋中正，中央军在道县瞻望不前，他置若罔闻，反而倒打一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他是有意为之，假意问责，实则是为出兵入桂找借口。险些着了他的道，也罢，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油盐不进，客客气气的回电，堵上他的嘴。
0: 嗯。
1: 不可，
4: 蒋某人向来吃硬不吃软。如果你对他客气，他反倒认为你自己心虚。还是得公了解他。这样，你记一下。
0: 是。
4: 委员长军界，直部仅兵力18-9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1000余公里。 时，你超过直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君作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心民东安，不趁共军疲弊未及喘息之机，一举围歼之于宁远道县。凡迟迟不前，亦有何益？”
0: 得物以贵为贺也，虽然直布龙虎，永安一战俘获7000余人，比较军作节全国赋税资源，代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争短长也。
5: 李白以下犯上，真是岂有此理！委员长，不如就此机会追究他们的罪责，命周。沈总理曾经说过，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们想过没有，这个李白缘何敢如此待我？难道我们真的相信他只有18-9个团吗？哼！
6: 区虎吞狼，狼尚在。委
5: 员长英明。袁静，
6: 有。
5: 我之前让你做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完成了没有？
6: 报告委员长，执意完成。
5: 好。未雨绸缪还是有好处的。拟定作战命令。
6: 是。
5: 以追剿军，1456军为第一兵团，刘建勋为总指挥，23路军为第二兵团，薛岳为总指挥。 以上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泉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泾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对共军实施平行追击。同时，命令前军的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令桂军的2个师在后面追击，另外派2个师进军龙胜。
7: 对共军实施截击。
8: 是。
7: 站住！给我抓活的！快点，快点！
8: 连长，连长，你们去那边！这边没人，快！快！抓活的！抓活的！那边有东西，
7: 在那儿呢！快，连长，快！快点，去那边！

同志，

一直往里走。

0: 月星同志，现同志你好，你是哪个军团的呀？我是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的。我知道，我听过你们宣传队唱歌。
1: 你多大？我13岁，从这么，周围有比我小的吧，小鬼。
0: 我是一军团15师的，原来的少贡国际师，我叫陈柏霖，比你大1岁。
2: 柏霖，你先把自己尿裤的事解决好，再喊别人小鬼吧。
3: 我们哥俩就是各个军团大三的战友们，大家都有伤在身，隐蔽在这个山洞里。我们成立了一个独立连，我是连长彭光文，
4: 我叫蔡忠，是指导员兼党政办书记。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谢兴国。
4: 欢迎你。

0: 家乡，我听说呀，二局破译了敌人的电报，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湘军、桂军、中央军又围追堵截上来了。
1: 军委有什么新的部署吗？哎
0: 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李德和博古还是坚持到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为了摆脱敌人，他们决定绕到桂北，从湖南的通道再继续北上。
1: 他们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湘江已经吃了大亏了。泽东同志呢？
0: 他这几天没闲着，忙着到各军团和干部们谈话，士气低落，他着急。
2: 罗副同志，啊，你发没发现泽东同志有大变化？
0: 怎么讲？
1: 之前的宁都会议、赣南会议，别人要是不听他的意见，他就反驳，再就不说话了，让人总感觉到有那么点孤傲。可这次呢，他不停地找三人团提意见，还和你我、恩来同志、朱德同志

0: 复的探讨，现在又去各军团跟各个干部谈话，可谓是锲而不舍呀。
1: 他呀是想采用更合理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意见。
0: 泽东同志心里有一本好经，一定得给大家好好的念念。
1: 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做单纯的批判者，我们要跟泽东同志一起去找寻正确的路。
2: 好，
3: 主席，主席，都走了大半年了，你要不上担架上躺会儿吧？
4: 不要管我，去前面，太伤员。

0: 小平啊，哎，红星报出刊了吗？
1: 最近都在进行军事监检当，主要是大家经过湘江血战，大家心气都不高，这约稿就……
0: 小平同志，红星报目前是党中央和中国军委唯一的报纸，同志们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精神食粮。
1: 红星报要多发文章，鼓舞士气。好的，主席，我这就再找他们约稿去。
0: 我看你不用签约稿，第一篇稿子就你邓小平来写就可以。在瑞金的时候，你受我牵连，成了邓毛血骨，所谓的毛派头子，被贬到乐安县做了巡视员。你后来去了红星报当主编，把报纸搞得有声有色，并没有消沉的，你就把你的心得写一下。 就可以鼓舞士气。主席，我没什么心得，就三个字：跟着走。小平啊，如今之计，跟着走这三个字，就是最大的忠诚，就是最高昂的士气。
2: 国库，国库同志，我的日记，也别多想，
3: 在这边停一下。
2: 你有什么给我吃？我不要担架。来，小心。
3: Осторожно.
2: Давай.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上面有湘江独立连牵连战友的性命，把它交给组织。
2: 湘西有几道封锁线就等着咱们往里跳呢，
3: 如果再让你这样指挥下去，红军就打没了。
4: 朱德，
5: 你是在质疑我的指挥吗？
6: 如此重大的军情，我建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7: 恩来，
8: 老毛这口冷锅该冒热气了。
0: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十一集。
9: 大量贝壳堆积，石器、古器、贝器并存。福建平潭岛上数千年前的聚落，古人来自何方，如何生活，狩猎淘海，种稻作陶，辗转迁徙，跨山向海，壳丘头遗址群皆是哪些南岛羽族人群迁徙证据？寻古中国，海岛寻源壳丘头。
10: 新消费先锋品牌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热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土成器，泥润又光，一针绣卷，丝缕绵长，一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

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

0: 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下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甚至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 昨天傍晚到今天白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 明天早晨，辽宁东部。

0: 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0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有可能降至零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1: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0: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2: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来降雨过程。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了高峰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进度已过60%，眼下多地赶在大雨之前进行抢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15号起，江苏全省将迎来分散性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为抢抓秋收窗口期，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带来的粮食损失，江苏淮安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投入联合收割机1.15万台、粮食烘干机2643台，抓住晴好天气抢收烘干，闭环做好收储工作，全力守护秋粮丰收。眼下，安徽省庐江县20万余亩单季稻陆续开镰收割。由于天气预报本周后半段有大雨，这两天农户们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窗口期，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腾茬一块，全力加快秋收进度。
3: 抓紧时间收割，收割后直接拿到烘干房晾，烘干，不用再靠近晾晒了，用自制水就行了。
0: 在湖北随州，香稻也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随州香稻比普通中稻晚播10到15天，寒露过后随晴好天气全面收割。记者在田间看到，上午露水一退，农机就下田，割完不等晒长，直接进烘干房。
4: 普通稻谷收割回来放2天影响不大，香稻却不行。香稻一旦堆上一晚，稻堆闷着发热，就像人闷着出汗一样，原香很快就被掩盖掉了。
0: 今年以来，随州市把农业技术和烘干设备等直接下沉到田边，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行，保电服务必须跟上。当地供电部门开辟秋收保电绿色通道，组织党员服务队对烘干中心粮食加工环节的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24小时响应报修，确保烘干塔不停转不误工。
5: 我们一天巡2趟，发现问题现场及时处理，我们24小时值班，有事随调随到，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目前随州已调度4000多台收割机和近400套烘干设备投入秋收，农技、电力、交通多部门联动，强抓10月中下旬晴好窗口，全力确保丰产又丰收。
2: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3.4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3.7摄氏度，并且在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到底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6: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7: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

0: 手都要抓。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2: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

0: 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3: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中国人民银行今日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10月13号，中国文联发布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表彰20名全国优秀文艺志愿者。他们长期扎根基层，组织文艺志愿服务，创新帮扶模式，热心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活动现场，获评的文艺志愿者登台分享基层服务故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引领时代新风。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而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1: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
2: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3: 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

0: 次，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
1: 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目前已经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这是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会。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大量贝壳堆积，石器、古器、贝器并存。福建平潭岛上数千年前的聚落，古人来自何方？如何生活？狩猎淘海，种稻作陶，辗转迁徙，跨山向海。壳丘头遗址群揭示哪些南岛羽族人群迁徙证据？寻古中国，海岛寻源，壳丘头。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

0: 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获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个遗址群不仅见证着福建和台湾两地的紧密联系，还为国际学术界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南岛语族最早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指的是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以南岛语系为语言的海洋族群，与福建隔海相望的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岛屿和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到底跟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群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 东海翻涌的波涛日夜拍打着福建平潭岛的礁石，68海里的直线距离使这里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岛隔海峡相望最近的地方。这湾浅浅的海峡萦绕着两岸同胞血脉相依的深切眷恋，千回百转的涛声更激荡着史前先民奋起扬帆连接两岸开拓海洋的豪迈回响。南岛语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台湾、东南亚群岛及大洋洲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东至南太平洋东部复活节岛，西至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这个庞大复杂的跨地域群体覆盖4亿多人口，我国台湾少数民族是南岛语族分布最北端人群，是国际学界研究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重点对象。197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白勒斯曾提出，南岛语族所属的1000多种语言可以归纳为10个亚族，其中9个亚族分布在中国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中。
2: 但是很明显，台湾是一个岛屿，人类它这个起源的很难说是从一个岛屿完全是独立起源。
1: 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考古学界也从相关遗址的发掘成果出发，跟进南岛语族的溯源工作。20世纪80年代，在海峡两岸颇有知名度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原南岛语族的一部分代表，很快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大笨坑文化是台湾岛上以大笨坑遗址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早期文化距今约6000年至4300年，相关遗址被修堆积丰富，粗绳纹加沙陶为其标志性特征。然而基于张光直的观点，大笨坑文化的上游源头又在哪里，成为考古学界接力探索的课题。
2: 台湾岛上这个距今6000左右的大笨坑文化，很明确，它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在台湾岛上，它并没有一个从这个最原始的状态，从距今10000年左右慢慢演化到大笨坑文化状态。史前考古学家包括张光直先生他们前期做的很系统的工作，那么认定大笨坑文化是来源于内陆地区的。
1: 人类源自何方？如何跨越5大洲的界限？又如何扩散到广袤无垠的海洋岛屿？这是一部跨越100万年的迁徙史诗。南岛语族起源之谜之所以引人入胜，正因其勾勒出了一幅人类向海洋进发的壮阔画卷。台湾岛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成为中华先民从大陆走向海洋的重要节点。而福建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群恰恰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对大笨坑文化的深刻影响。
2: 通过我们对壳丘头遗址群系列工作，我们确定壳丘头遗址群特别是早期这个壳丘头文化与大笨坑文化存在的密切的关联，存在的直接的交流。
1: 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神秘面纱， 更让人们得以了解早期人类演进的轨迹和区域交流的深层脉络。福建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群，距今约7500年至3000年，由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龟山遗址等多处被修遗址组成。该遗址群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台湾岛大本坑文化的溯源

0: 提供了充分证据。
1: 我们现在从总体来看，磕头头是被求遗址，大本哥文化也是被求遗址，所以他们的遗址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生产方式跟生活用具也是一致的。那么他尤其是他的生活用器，特别是陶器上，一看就觉得两个是似曾相似的话，就是陶器。那么陶器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装饰纹饰。
0: 陶器的特征是研究不同遗址间文化关联的重要标志。年代略晚的大笨坑文化陶器，无论是戳点纹、背齿纹，还是波浪纹、网格纹，与磕丘头文化的陶器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些饱含海洋意象的纹饰，不仅是两岸先民对大海热爱与崇拜的具象表达，更清晰地昭示着，早在距今数千年前，在从陆地到海岛的迁徙演进过程中，台湾岛就已融入祖国东南沿海文化圈，享用着相同的生存智慧、精神内核乃至审美偏好。
1: 台湾地区的大本文化很可能就是与它时间差不多的平潭的磕丘头文化，这批人他很可能是掌握了更为先进一点的航海器具，他们才敢于跨越茫茫海峡去到达台湾，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说闽台海峡两岸什么时候真正南岛语族人群往外走，就是磕丘头文化这个阶段。
2: 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从学科来说，它需要有这个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民族学这方面的支撑，所以它是有很强的这个科学证据做支撑的。
0: 考古学家通过不同遗址文化面貌的关联性及时间顺序，推断人群的扩散迁徙行为，而语言学家则通过现存语言中的同源词对比，以及对语言谱系的深度分析，追溯不同族群在语言上的组员关系。语言的分化如同基因的变异，记录着人群迁徙与隔离的时间密码。
2: 我们做了18个台湾的南岛语族语言，35个壮族语言，还有100多种的南岛语族语言，进行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比，因为壮族语人群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通俗性的说法，就是福建、广东在东南沿海的人群，就是跟南岛语族人群共同祖先时期就7000年左右，然后开始就5000-6000年开始分化。
0: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距今6000-7000年前，平潭岛上的磕丘头遗址群，应是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南岛语族先民向海洋扩散的关键点之一。对遗址中发现的人骨进行骨 DNA 提取与分析，则为当时人群的扩散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3: 磕丘头遗址群发现的这个人群的骨 DNA 分析表明，它跟我们现今的南岛语族人群有的直接的关系，同时呢，它也与我们内陆地区的这个人群有的密切的联系。人骨 DNA 的分析，只有我们探索这个人群的迁徙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
2: 华北的宿属人群、长江流域稻作人群，还有我们福建、广东这个东南海岸线的渔猎首级人群，这个三个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呢，共同塑造了南岛语族祖先人群。
0: 经过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研究，学者们逐步厘清了南岛语族的起源脉络，明确其早期先民源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1: 被国际学术界探索了1个多世纪的南岛语族的原乡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经过这些年的考古的研究，我们认为南岛语族的老家已经找到了福建，就是其最核心的地区。
3: 它是否只有这一条路径？我个人认为，这或者目前的考古发现很有可能表明还有其他的路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有陆上的路径，我们可能到了

0: 广东，然后从海南，在海南岛向外扩散，因为海南岛目前很多考古的发现，也明确是跟这个东南亚，包括南太平洋地区存在的这个文化的关联。
1: 起初，他们从陆路迁徙至中国东南沿海，继而登陆平潭岛等近海岛屿，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壳丘头文化时期，一部分先民跨越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岛的大笨坑地区，落地生根。后来，一部分人经台湾岛进一步向海洋扩散。这也正是在如今台湾岛上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能追溯到南岛语系最古老语言的原因。当一部分平潭岛上的先民扬帆出海，踏足台湾岛，其余留在家乡的人们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平潭岛西北的不远处，是福建第一大河闽江的入海口，沿福州盆地溯闽江而上约60公里处，便是谭石山遗址。谭石山遗址的主体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至3000年，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点，是考察福建地区古代海洋文化的重要阵地。
2: 在4000-5000年前，我们唐山遗址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依山傍海的一个位置。海洋文化它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裕的采集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海边淘淘海，回来就是煮煮海鲜，煲煲汤，一天生活就解决了。但万一给它吃完了，它就要迁徙了。
1: 谭石山遗址的地层中，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这个时间段，是谭石山下层文化与壳丘头文化年代接近。袈裟陶器的纹饰也与壳丘头文化高度相似，透露出平潭壳丘头先民与谭石山先民之间存在密切文化联系与交流迹象。
2: 壳丘头文化是6500年，那当时的壳丘头应该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后来海平面上涨了，那当时的人类就要迁徙。他往哪里迁徙？肯定是要往高地迁徙，沿着这个闽江流域溯流而上。
1: 从壳丘头遗址群到谭石山遗址，甚至年代更早的牛头山遗址，平潭岛与闽江下游区域的联系始终紧密。专家推测，当时的先民们驾乘原始舟筏，穿梭往来于海岛与陆地河谷之间，将内陆的农耕与手工业技术传入海岛，同时把驾驭海洋的智慧与海洋资源带回大陆。频繁的往来交流，既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交融与演进，也让平潭岛上的壳丘头文化展现出全新的风貌。
3: 距今约4000年到3500年前，是平潭岛上东花丘遗址的主体文化时期。考古人员发现，这一时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一种是袈裟陶器，壳丘头先民曾经长期使用，特点是含沙量大，陶质粗糙。能看到的显著变化只是陶釜体型变得很大，另外一种则明显要精美很多，不仅陶质变得细腻，器形和纹饰也一下子多样起来。这种新陶器的出现反映出当时怎样的文化面貌呢？
4: 非常有名的非常有特征呢，就是一个像咖啡杯一样呢。这个碑它应该来讲是我们福建新石器末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准器。
1: 这件出土于东花丘遗址器物坑的丹耳碑，口径11厘米，通高6.6厘米，属泥质绘陶，内外均是有一层漂亮褶衣，比例协调的造型和潇洒流畅的刻画线条，显然出自熟练匠人之手， 在平潭岛。

0: 遗址中保存如此完好的陶杯并不多见。
1: 2017年的时候发掘100多平方米的范围里面，截入了很多的遗迹出入，特别是柱洞，有规律的柱洞，还有灰坑，每个环子之间都有一个器物坑。那这种器物坑，它的器物有的达到几十件，其中有一个罐子里面换了一件，被我们回到室内整理的时候，把罐的那个里面的泥土掏掉完以后，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杯。
0: 一同出土的还有这件龟口单盼罐，它最大口径是1.5厘米，高12.2厘米，陶质坚硬，胎土细腻，口部压成龟口形流，颈部饰有5圈凸弦纹，腹部拍印斜向条纹，底部一改以往的环底样式，亦趋于平整。泥质灰陶罐、泥质灰陶杯、原始瓷豆，这些出现于东花丘文化时期，有别于以往袈裟胎制的新品种，体现出更为先进的陶器制作技术。
1: 那么这套东西在我们内陆地区闽江下游一直到闽北浙江地区都有所发现，那也就是说这套东西明显是从外面传到岛上来的。
0: 距今约4000年至3000年前的龟山遗址时期，两种陶器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且印纹硬陶的数量显著增多。印纹硬陶陶质坚硬，烧成温度比早期的袈裟陶高出数百摄氏度，接近瓷器烧成温度水平，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一种陶器烧制技术。印纹硬陶尊、印纹硬陶簋、印纹硬陶双膝罐、印纹硬陶杯，这些硬陶器物上装饰着一种特殊的纹饰——云雷纹。这种纹饰本是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却出现在平潭岛的陶器上，其背后的文化关联引发了考古人员的关注。
2: 仿青铜器风格的纹饰，那这个就明确是受到了这个内陆甚至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通过我们这个对于这个陶土的化学元素的检测分析，那表明这些陶土也都不是本地的，都表明了明确的文化和人群远距离大规模的这种交流，甚至有可能贸易的行为。
1: 从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出，从陆地往海岛往海洋迁徙的迹象非常的鲜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形成早期阶段出土的遗物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0: 壳丘头遗址群以陶器为代表的生产技术显著进步的同时，水稻驯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
3: 我们通过这个水稻植轨体的，特别是扇形植轨体的这个鱼鳞纹饰的变化，发现从7500年到3000年，反映驯化程度这个指标啊，是一直是在上升的。它有一个从早期向晚期，从偏向野生一点的，到最后完全驯化的这个发展。
0: 这说明在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群中，从最早距今约7500年的西营遗址时期开始，海岛先民即已开始种植驯化稻。在之后的数千年间，无论来自哪里，将要去向何方，他们对水稻的驯化利用始终未中断。生产技术和农业的发展不仅支撑了平潭岛上人口的生存繁衍，更为复杂社会结构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壳丘头遗址群的聚落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西营遗址和壳丘头遗址时期聚落规模相对较小，尽管壳丘头遗址已出现明确的聚落功能分区，但整体仍呈现典型的原始社会特征。
1: 5000多年前的那个贝丘遗址，福建沿海地区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些遗址的贝壳堆积它是集中堆放的， 所有这个聚落里面一群人也好，一个村落也好，吃的东西都往一个方向那个地方去堆，堆起来一个小山丘一样，大家集体劳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
0: 进入东花丘遗址时期，聚落形态开始出现质的变化，密集的房址更规整地建在排水沟旁边，在房屋附近还出现了丢弃贝壳等生活垃圾的小型灰坑。
1: 它是以家庭为主的，是以一家一户为主的，形成了一种布局。每一座房子它都有自己的垃圾坑，所以它是自己挖了一个坑，把这些吃完东西就埋在那里。它很可能堆积的满了，它就到别的地方再挖一个坑，再埋下去。
0: 从群居生活模式逐步发展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活模式，是平潭岛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伴随这一转变，聚落规模也逐渐扩大，原本简单的聚落结构日趋复杂，功能分区也更为多样。
1: 我们这个区域是目前将近2000平米，但是它外围已经探掘了大约是10多万平米，周边将近有1万多平方米，范围里面都是这个样子。它有一个规模巨大的聚落，而这个聚落的中心区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形成了长期以往的那种公共活动的场所遗留下来的卡片堆积的这种陶片层。
0: 在龟山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以大型台基、器物坑和密集陶片组成的仪式性区域。围绕仪式性区域是由成组的干栏式建筑形成的公共活动区，公共活动区之外的更大范围则是由民居建筑和贝壳堆积构成的生活区。直到今天，这片古人选定的生活区域依旧延续着烟火气息。
2: 从70年以来，这个聚落形态不断的发展，由紧凑向复杂化发展，而这个遗址聚落的规模也从小向大这种发展的规律。
0: 这一系列的聚落形态演变清晰表明，距今约4000年至3000年前，平潭岛上的先民在生存模式、社会组织形态、手工业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都已迈入了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距今3000年前后，这片聚落突然被遗弃，平潭岛上的人类活动自此出现了上千年的空白期。
1: 这时候这个聚落规模很大，规格也很高，所以人口会增加了很多，所以这样对生态环境植被这种无序的破坏大大的增强，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所以他们就往内陆或者往其他地方迁徙了。
0: 大约在商周时期，一场规模浩大的族群迁徙在东南沿海的平潭岛发生了。这群兼具海陆生存技能、努力发展农耕的先民究竟踏上了怎样的迁徙之路？这一问题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去向研究紧密相连。
4: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来讲是没有这个类型学意义上的这个南岛语族了，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南岛语族。
0: 类型学侧重遗迹遗物的分类比较，发生学研究的则是事物从起源、形成到发展演变的过程，侧重追溯演进脉络。一个族群的文化类型也许会随着时间消失，可能被其他族群同化，但其深层的血缘与语言基因却可能在后代群体中延续，成为发生学研究的重要证据。
4: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壮族语族呢跟南岛语族关系是最密切的， 犹太大量的这个铜钱瓷啊。另外一个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 DNA， 还有现在这个遗传学的这些证据，都证明这个钻洞羽族跟南岛羽族从遗传的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同一个祖先，所以说我们才叫钻洞南岛一体。
0: 有专家认为，六千多年前以平潭岛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岛羽族先民开始向外迁徙与扩散，这个漫长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一部分先民扬帆向海，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批次东渡，越过海峡抵达台湾岛，他们在台湾岛内定居繁衍，历经长期发展后，子孙后代也数度扬帆，借助季风和洋流远航，经菲律宾南下至东南亚岛屿，并逐步扩散至广袤的大洋洲诸岛屿。
1: 有组织的、有规模的往外迁徙，整体的往外迁徙，所以他到了新的地方就能够形成完整的一个聚落。他带去的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先进的技术，总之把这些族群给融合发展起来。
5: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代表了我们中华文明向外扩散，实际上的话也是对这种世界文明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另一部分平潭岛及东南沿海的先民沿江河谷地向内陆迁徙，与当地族群融合，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北部。这些族群虽历经千年演化，语言中仍保留着和南岛语族一样的一些特征。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平潭岛先民，不断受到中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5: 从壳丘头到谭氏山，到后面这种闽越，这些的话文化面貌的话是一直连续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工艺是不断的发展的，器型是不断的丰富的，然后生活的这种条件是不断的提高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它在一个大的一个基础上面不断的这种延伸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6: 自从踏上平潭岛开始，壳丘头先民不断吸收继承着祖祖辈辈从大地与海洋汲取的经验，在狂风骇浪之中勇往直前，迎着星辰大海开拓新天地。这里的先民不仅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写下重要篇章，也为世界海洋文明起源与形成做出重要贡献。壳丘头遗址群考古让一个事实更加清晰，就是大陆与台湾等岛屿自古文化根脉相连，也让一种图景愈发生动。无论陆地还是海洋，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休戚与共。
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4: 敌机！
5: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是诗仙李白最推崇的唐代诗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用诗句装饰了我们的小梦。他便是盛唐知名大诗人中唯一的布衣诗人孟浩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欢迎和我们一块儿穿越时空，去探访大唐诗人的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2: 大老师好。
1: 汤镇老师。
3: 大老师好。
1: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孟浩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古时候有南传北马、七省通衢的美誉。唐代的时候，它是著名的诗歌高地，这里就是湖北省襄阳市。
4: 岘山南郭外，送别美登临。在1000多年前啊，孟浩然的家就在这岘山的脚下。他这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李白多次来襄阳，多半也是因为孟浩然。
2: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写襄阳最多的唐代诗人还是孟浩然。他现存约260多首诗歌中，涉及襄阳的超过一半，所以孟浩然也被世人称为孟襄阳。
1: 到底是怎样一位风流的孟浩然能够让诗仙李白如此推崇？我们先从文物入手，一探究竟。
2: 好。
1: 这幅画作是明代画家沈周的《灞桥风雪图》。
4: 灞桥风雪中，孟浩然骑在一头驴子上。这里边这个老者就是孟浩然。大诗人苏东坡早在他的诗当中就说啊，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哎，这肩膀都缩起来了，冷的。
2: 骑驴这一点呀，特别有意思，好像这驴子呀是咱们诗人们的一种专有的坐骑呀。像我们熟悉的诗人杜甫，他也说骑驴13载，旅食金华春。所以孟浩然身上更能体现受驴的秉性。我们常常都知道有伯乐马，跟它相应的呀还有浩然驴。
1: 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好奇这个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
5: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登高而望远，这山河壮美，我辈当有所作为。
4: 这是青年孟浩然，读书于山水间，他修身明志，择时而出。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人生得意最是长安，人生失意也是长安。
2: 这是孟浩然壮年漫游时期，长安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他科举落榜，但是他的诗歌却得到了整个盛唐的认可。
5: 开轩遍长浦，把酒话桑麻。于田园间，我收获了我想要的诗歌和生活。
1: 这是暮年的孟浩然回归田园的时期，他已经满心陶然。孟浩然何以风流天下？这恐怕和襄阳不无关系。那就让我们穿越到公元717年， 去到他的诗歌风格蔚然成型的时期，到襄阳去一探究竟。请
5: 请。

0: 我这团带的不错吧？刚穿越过来就让你们吃上冰淇淋了，刨冰！
1: 这什么刨冰啊？在唐代啊，人这东西叫苏山。
2: 苏山？
1: 这酥油。
0: 酥油的酥。
1: 哎，把这酥油啊，苏山。哦。哎，上面还插朵花，就是把这酥油啊给它溶解融化了之后，冰冻起来，就成一座苏山了。
0: 难怪唐代啊以胖为美，这热量得多高、
1: 啊、那是，这吃下去还不得再胖一圈、嗯、
3: 我们赶紧尝尝吧、
1: 啊、来
0: 哎呀，这717年的襄阳如此的繁华，咱们去找一找襄阳城里的孟浩然。
1: 好，走
4: 走。
0: 哇哇，
1: 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呐、啊。
0: 哎，你看这边的商铺都这么卷，你要不说商铺我都以为这是高考补习班。这门口挂的全是诗句，而且都耳熟能详的。
1: 对呀、啊、
0: 答是酒中趣，情上偶然音。哎，这不就是孟公的诗吗？
3: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店家。
1: 哎呀，客官、
0: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

0: 喝的可就是我店里面的酒了。哦，之前常和三五好友来我这儿，说来也奇怪，这些年他好些个朋友都外出科举求仕了，可偏就他反而跑到鹿门山上去了。
1: 既然孟公喜欢喝您的酒，我们干脆弄一台，
2: 弄一台，
1: 这样登门拜访也不能空手去嘛。
3: 是
1: 是吧，来来来，店家咱们拿一壶。
0: 好嘞，
1: 来，这您的酒。
0: 好嘞。哎，
1: 扫码。哎，是的。
4: 跪下，跪下。
3: 我来了。
4: 客官，客官，
1: 哎呀，客官。
0: 孟浩然向来慷慨惜才，我看诸位也都是有才之人。哎呦，他若知道我收了你们的钱，定会怪我。哎，不如就挂他账上了。
3: 刚才啊都是说笑，这钱啊我们得付。来，甭找了，
5: 赶紧闪船吧，
1: 渡口就在那儿。
6: 一想到要见到风流天下闻的孟公啊，他心里头还有点小激动。
7: 哎，你是个什么公？

0: 敢问阁下可是孟公？
1: 正是在下。
0: 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张晋。
3: 在下康震。
4: 久闻孟公失明，
2: 所以我们也想到您隐居的地方来寻访。
1: 原来是来找我兄长的呀。
0: 您不是孟公啊？
1: 在下孟显然。如果来找我兄长的话，那今天实属不巧，他刚刚外出垂钓了。
0: 那您看这样可否？我们占用先生一点时间，我们跟您先聊聊。
1: 当然可以。请。
0: 此处清幽之至，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1: 余意在山水，闻之写素心。这山水之间正适合我与兄长读书抚琴，修身明志。我与兄长祖上先人乃是邹鲁孟子，兄长正是得名于孟子，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3: 一为孟子的后人，也必怀苍生之心。
1: 康君所言甚是，我与兄长自幼学习儒学，常练剑，更是立下了出世天下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0: 兄长啊，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才华满腹，但为什么不求科举出仕，反而隐居山水之间？哎，
1: 此事说来话长。
5: 孟浩然出身书香之家，自幼跟随父亲隐居剑南园读书习剑。

0: 没事，没事。我的剑你都学会了，没什么别的可以教你的了。 你可以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父亲一样有什么不好？啊！我不该让你们老是闭门读书的。老人，看，等我病好了。 就带你和你弟弟去山上见个大将军。
1: 是谁啊？
0: 杨虎。
1: 就是那个曾经驻守襄阳、很特立独行的杨虎，他不是近代的人吗？
0: 山上有一座纪念他的碑，见到那个碑的人都会落泪。

0: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想什么。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就非得要上山，还非得要看多累杯啊，看那个杯真的会掉眼泪吗？
1: 传说是这样的，
0: 大哥是个从不掉眼泪的人。
1: 那一年前
0: 连父亲过世他都没掉眼泪，只是发呆了几天，就又是那个爽朗的样子啊。

0: 所以，为何会落泪？是因为他还未完成统一大业，就英年早逝。是因为他爱护百姓，从不轻启战事，百姓都很怀念他。可是为何我们都没有落泪呢？
1: 堕泪碑之所以叫堕泪碑，才不是你们说的这些。那敢问老先生，为何要叫堕泪碑呢？杨虎驻守襄阳时，最爱来这山上游玩。一日，他走到这里，突然就落下泪。他对同行者说：“自有宇宙。”
2: 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清者多矣。
0: 皆湮灭无闻，
1: 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之魂魄，犹应登此山也。湮灭无闻，
0: 使人悲伤。
1: 就是不在了，没人知道了。就连你们要找的那块碑，也早就不在喽。这是后人重新立的，没人知道。<笑>

0: 在了，没人知道了，父亲不在了，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没人知道。再过几十年，我也不在了，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呢？
1: 我知道。
2: 我昨天晚上梦见父亲了，他对我说，他白来了这世上一趟，以后也会有人来到这里，看到同样的风景。可是，风景里已经没有我们了。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3: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悲尚在，独霸泪沾襟。

0: 来了，
1: 又一条。
2: 看来你这次进京可好，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1: 哎，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去呢？
2: 你们知道游女吗？
3: 你说的可是汉水女神？
2: 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男子遇见了游女，游女还解下了自身的玉佩送给了他。
0: 哎，有了，来了。哎呦，
2: 看来今天啊，我是唯一钓不着鱼的。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1: 那行吧，等你碰到游女记得跟她要玉佩啊。

垂钓做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稻藤间。怎么往下接呢？什么狗运气，一条都钓不着。有女戏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颜月

0: 郎君轻举，妾身冒昧以歌答之。郎君笑什么？
1: 方才竟以为娘子是游女。
0: 你怎知我不是？敢问郎君名讳啊？
1: 孟浩然。
0: 孟浩然。
1: 请问娘子叫什么名字？
0: 韩香客。
1: 那不在襄阳时又叫什么呢？
0: 到了吴地就叫韩吴客，到了越地就是韩越客。
1: 可是娘子究竟是何方人士？
0: 哪里都是我的家，哪里也都不是。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去越州干谒张悦、张嫣宫呢？
0: 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懂得孟郎诗句里的清幽意境。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不是时候，现在想入他门下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凑热闹。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
0: 还不是时候，你还要送韩香客两句诗。
1: 什么时候？
0: 当你是真的孟浩然的时候。
2: 三年后的秋天，孟浩然去越州干谒张悦未成，回到襄阳。
0: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月

0: 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张燕公如此爱才之人，看到这么好的诗，竟然没有留下你。
1: 其实他有让我入他府内做一个幕僚。
0: 你拒绝了。
1: 张燕公是很好的诗友，一旦为长官，
0: 我知道你想白璧无瑕，可是有多少志向高远的青年才俊就此湮灭无闻了。
1: 人生也不是非要走仕途不可。
0: 张燕公在越州曾说，予以家名才，目为美才亲。你说徒有羡鱼情，其实是希望成为那个因为好名声而被别人钓上来的鱼。你希望得到重用，这就是你的真心，你怎么就不敢面对呢？难道你就希望这样永远的泛舟湖上？
1: 永远的泛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年少时第一次登上岘山，就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我想起父亲，他的一生都是在这一片风景中度过的。那天的落日很美，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看到那样的落日。我站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落日不要下山，落日不会下山。
0: 我的船要到了，今晚我就要走了。你要送我的两句诗呢？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1: 一定要走吗？
0: 人生就如一艘船，你永远无法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提到孟浩然，肯定是绕不开两座山，一个是他归隐的鹿门山，一个就是他常常登高远眺的岘山。
1: 登高望远而咏怀，这一直呢都是我们古代诗歌一个书写的主题。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种宇宙观让人钦佩。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两句让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2: 这个岘山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孟浩然啊他的祖宅在这个地方。据说啊这个孟家的家教还是非常严格的，当初他的家里人啊对于他和韩香客之间的这个婚事啊还是有反对。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没有什么确凿的史料的证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孟浩然给韩香客的诗呢也只有一首《赠韩香客》。孟浩然的父亲或者是他家人的史料呢现在呢也没有，上面都是一些推测，一些传说。
0: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哎呦，那种气度完全是一个人站在自然界中主宰宇宙。

0: 怒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其实是干谒诗。
2: 这个诗啊，是他献给当时的越州刺史张悦的。唐朝有个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推荐平民百姓做官。很多的文人啊，都是因为有这干谒诗，哎，最后求得发达。你比方说张九龄，就是由张悦提拔起来的。
3: 弃征于孟泽，它就是一种平面的，就让我们有了一种对于湖面之宽广的想象。波汉岳阳城呢，它又是立体的，就有了一种声势上的震撼。整首诗呢是写的有声有色，又生机勃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甘居人后，想要有所作为的这种气度，都让我们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0: 如果今天年轻人要能写出这样一封求职信，被录用的机会很大。
3: 开元一朝，当士风和诗风格局都被打开的时候，孟浩然也开启了他的壮年漫游。
2: 走到哪儿，他的诗就写到哪儿。等到了扬州，人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了。
0: 说起扬州的诗，可能有很多，但是如果把孟浩然和扬州联系到一块儿，那这句诗指向就非常明确了。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对，
0: 所以孟浩然为什么要去扬州？到了扬州之后的孟浩然经历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想咱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28年的扬州，去探寻那个时候的孟浩然。
2: 好，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4: 是啊，
0: 此时此地大唐盛世下的扬州，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一到这儿啊，诗兴大发。
4: 天下之盛，扬为首，凡到此地来的人呢，那必然是腰缠十万下扬州啊。
5: 孟公方才赋予我二人诗稿学习，回去之后我们定要好好研读。
6: 他们好像在聊孟浩然呢。
7: 是啊。
0: 两位郎君，方才听闻两位在谈论孟公，说的可是孟浩然啊？
5: 是啊，你们也是前来送别孟公的。
0: 送别？
5: 哦，你们有所不知啊，孟公今日就要走了，就在那前方的亭子里。
0: 他今天要走？
5: 对，
0: 有劳两位，多谢多谢。
8: 请慢，请慢。纤纤折杨柳，持此敬平人。我们既然去送别，还是应该折上几枝柳枝相赠。
7: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呵，这个够长的。
0: 今天咱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宗师本人了。
8: 我们马上去一睹真容。
4: 是啊，这次可再也不能错过了。
9: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此诗虽如今不得盛名，我看必横绝于后世。
0: 春江花月夜在这个时候还没名气吗？
7: 其实当时流布并不是很广，
10: 100年后它才开始大火。
7: 对，
10: 看来这孟浩然确实是慧眼独具。
11: 孟兄保重，保重，日后长安洛阳我们再赴诗酒之约。
0: 自是当然。他们说品诗啊，我有个好主意，咱们可以给孟公送一份大礼。孟公，听说孟公今日要离别此地，我等特来为孟公送别。
11: 多谢。这是三位面生，四位见过。
0: 在下撒贝宁。
4: 在下康震。
8: 在下张静。
0: 我们三个人啊，10年前曾到襄阳鹿门山去拜会先生。
11: 原来显然帝之前说的拜访之人， 就是你们三位。
1: 对对对，就是我们。
1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先生也到而来，来来来，快请入座。谢谢谢谢。我们刚到扬州，就听说您要离开，所以匆忙间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只好折柳相赠，以表祝愿。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给先生送行，我们也是感慨万千，所以特为先生。 准备了一首诗作，聊聊我们的送别之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好诗，好诗，好诗，确实是好诗啊。其中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与一位故人在黄鹤楼的辞别，此情此景甚是相像啊。
0: 孟公，您所说的故人可是李太白？
2: 咋的，怎知啊？
1: 这首诗啊，就是他写的。他诗中的故人，指的是您。果真是李太白写给我的。
0: 太白先生四方云游，这首诗可能在网上还没传开。
1: 不，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没有寄到先生手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
3: 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哎呀，不愧是太白啊，果真是悟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意啊。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二人相差12岁，但情意相投，多次以诗畅达。

0: 你这步法又古怪，左右双脚体重分布不对称。
1: 不对称就古怪了？
0: 当然古怪了，就好像律师队友不工整一样古怪。
1: 谁说律师队友就一定要工整舒服不就行了？
0: 这不是尽人之法。哦，你这是汉魏时的古剑法，你有一个我精通的风格。
1: 还打不打了？少年人，别那么多废话。
0: 胡耍赖！不是两脚不对称的汉魏古法吗？怎么又变成了两脚对称的近人之法？
1: 推什么古法近法？打刀人不就行了？
0: 好，你这是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红。我这是
2: 虚如飞点蓝，隐若白虹起。我还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怎么又喘了？
1: 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也喘。
0: 认输了。
1: 谁说还不一定呢？

0: 孟兄，来呀、啊！偶然听人唱起孟兄的孤帆天际看之句，孤帆天际，从古到今这么多作诗的人，从未有人把孤帆放到天际。我就想啊，我得认识这个人，还要与他比试一番，于是我就跳上了一艘孤帆来此地会你了。
1: 果真如此？
0: 当然。哎，你不信我啊？
1: 我不是不信你，若你真的因此而来，怕是错付你的一片真情了。
0: 为何？
1: 孤帆天际看，把孤帆放到天际，我真不是第一个。
0: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好诗是我没读过的？
1: 天际识归舟，谢眺写的。
0: 对啊，我怎么给忘了？但感觉不是一个东西啊。哎，你这个人好奇怪啊。啊，我化用别人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恨不得说每一句诗都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你怎么敢承认的呢？你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令人有些佩服啊。
1: 那有什么的，别人的东西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只要最后完全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不就行了？
0: 别人的东西怎么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孤帆天际看。我明白了，关键是这个看字啊。作诗之道，只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而且要明着用才叫有本事呢。孟兄，那从今往后我就化用你的诗句了，你不介意吧？
1: 也别都抄我的吧。
0: 来，
1: 开白贤弟天纵奇才，只是把我想得太高深了。我自己做的事被人读出了很多种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思。
0: 孟兄有何烦恼？
1: 我曾和一个女子在汉水上论诗弹琴，有一天她突然要离开此地，我做了两句诗送给她，想要留住她，可是最后她还是走了。
0: 故诗是哪两句啊？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
0: 哎，你写这两句他不走才怪呢。
1: 为何？
0: 你想啊，你在过神仙日子，他却一直在等你啊，最后却等来了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谁会愿意做一辈子的神仙女啊？

0: 你说你是太白金星，我看你是太白灾星，跟你从此学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孟兄，你之后要去哪儿啊？
0: 想去趟扬州，去看看朋友。
1: 扬州，那你必须得去一趟善和峰。
0: 哎，不去不去，囊中羞涩。
1: 要去要去，我就是在那儿听到你这句“孤帆天际看”。
0: 有人唱我的诗？
1: 啊，是个歌妓，好像姓韩啊。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北风江上。

0: 尊驾是。他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半年前他生了病，突然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衣物和琴全部赠予了我，然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他不想埋在这里，于是他嘱托我们将他的棺木沉进长江里。您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的家里人。
0: 那您稍等一下，他还留下了此物，您看。只是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赠韩香客》，难道是他自己送给自己的吗？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连理之前同涉世，丁香树下共论。

0: 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人生就像一艘船，也无法永远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开元十六年，40岁的孟浩然入京参加17年春闱进士考试。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写出了一种春眠之酣，春鸟之喧。后来呢，又出现夜来风雨声，究竟风雨声在前还是鸟啼声在前？为什么要逆向而写？
5: 其实即使春晓这首诗，它的具体创作年代尚不可考，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这首诗中所书写的这种盎然的生机，而且它的这种丰富性还表现在我们从这首诗中还可以体悟到诗人的那种哀伤，或者说是那份惆怅。
4: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人生况味。只要有春天，会有花开，就会有花落，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6: 春晓啊，他写的一切都是你能够接触到的，只要约略知道几个汉字都能把这诗念下来。
4: 对，
6: 念完之后说写的实在是好。孟浩然啊和李白，他们能写最简单的诗，从最简单的诗入手，却体会里边最广大的情感世界。
7: 这两个诗之间的友情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羡慕。
6: 孟浩然和李白都是学习书剑，都喜欢自然，都非常喜欢交朋友，都比较有个性，喜欢跟别人说不。
4: 他们都比较注重自我的书写，讲求诗歌的创新之外，也重视诗歌的古意的复兴，并不是一到了唐朝，大家的心胸一下子就这么包容，这么开阔了。恰恰是有孟浩然这些主张自我书写、比较个性化的诗人在前探路，才有了像李白这样极致夸张、极致自我的诗人在盛唐迸发出异彩。
6: 孟浩然比李白大10几岁，李白呢又比杜甫大10几岁，唐代的诗人他是代际传承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盛唐的诗人都是这么多姿多彩、和而不同，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非常纷繁多样的，同时又是体现盛唐气象的那么一个诗坛。
7: 40岁那年，孟浩然还是到了长安。
6: 对，
4: 孟浩然他科举失第，但在这里他成就了自己最高光的时刻。
7: 所以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带观众一块儿去到那个时候的长安，去看一看孟浩然所经历的得意失意两重天，好不好？走
8: 走。
7: 大唐长安，我们来了。哎呀，这慢慢看着就要进城了。
9: 对，
7: 长乐坡好像15里就到长安。想当年孟公就是走着这条路去长安贡院赶考。这就是长乐底，来，两位。哟，好多诗啊。
10: 喂，
7: 王之涣呢？
10: 哦，杨柳东风树，青青嘉峪河。
7: 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那不说咱们的吗？
10: 是，
7: 把那杨柳都给薅秃了。
4: 哎，这是张悦的诗。
10: 啊，张悦戏题草树。
4: 那边还有常见的诗。
7: 张九龄。我喜欢常见的那句：“曲径通幽处，
11: 禅房花木深。”
4: 我还是喜欢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
11: 天涯共此时。
10: 这题壁诗啊，从汉魏开始啊就有这种风尚，不过到了唐代这风尚 更加的盛行。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人啊喜欢交往，喜欢交朋友，哦，所以呢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给朋友写的诗提到这个题板上，提到这个墙壁上，这样往来的旅客都能看到，而且替他传播。所以这个提笔诗其实大大的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8: 哎，所以如果在这儿能够找到孟公的诗，是否意味着孟公必然来过此处？
10: 推理有道理。
4: 我们找找看。
10: 你看，
4: 哎，
10: 看
4: C 位
10: 的 C 位孟浩然
8: 呀，找了半天这么大字儿都没看见，
10: 而且啊他是写给王维的。
4: 哎，
8: 只因守寂寞，还眼故园飞。你听这诗的意思，搞不好已经回去了。
10: 咱还在这愣什么，赶紧问问店家呀。
4: 好，去问问
7: 店家。叨扰了，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刚刚看见您店里的题壁诗啊，有孟公送给王维的，不知道孟公现在是否还在店里。
9: 孟浩然他昨夜与好友一同住店来着，这不过清早，我不当班
12: 不知他是否还在店内啊。
9: 哎，但听这个笛声，他这好友定是还在，您几位不妨去问问他。
0: 这好友会不会是王维呀？
7: 他会不会开了免打扰啊？
4: 如果要真是王维，咱们这次可来着了。
10: 是，
7: 您还想打包一块儿探访？咱再把李白叫来。
10: 走走走走走。

0: 敢问阁下可是王摩诘，王维先生？
1: 正是，诸位是。哎呦，
0: 冒
1: 摩诘
0: 昧
1: 先生
0: 来
1: 好，
0: 访，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张静，
3: 在下康震。
0: 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
1: 啊，原来是浩然兄的好友。啊，诸位请坐，
0: 谢谢
3: 请
0: 穆
3: 坐。
0: 姐姐。我们久闻王公诗书画乐样样精通，妥妥的六边形战士。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轩昂，令人钦佩。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就读您的诗。
1: 哦，
4: 萨君，看您的模样，您我二人应该是年纪相仿吧？
0: 哦，过奖过奖，我虚长您好多岁呢。哎，刚才是说笑说笑。
4: 诸位既然是浩然兄的朋友，想必是来找浩然兄的。可惜，浩然兄此时已返襄阳。昨日，我专程为其送行，至此殿彻夜畅谈，直至今早才将其送出。
0: 其实，在孟公心里啊，您是他难求的稀世之名。
4: 我与浩然虽身处不同，却情志相投，一见如故。浩然兄便如悠悠汉江，行于大地，却天外自流。其诗歌更是当代高品，又不从流俗之气。只可惜，如此高才，却遗憾于科举场。
5: 您认为他科场落地，未必是一件坏事儿，而且似乎也并不主张他留在长安呢？
4: 以他的性情，若是留在长安为官，只会多一名苦苦挣扎的官员，而世间却少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6: 公元729年，孟浩然进士落地。此时，在宰相张悦的主持下，长安诗坛群星闪耀，一起开启了盛唐。
7: 张燕公来了，
8: 燕公，燕公，
9: 燕公，
10: 恭喜燕公得到启父。
11: 哎呀，一年之后再回来。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律诗，绝句，歌行。不知不觉间，诸君已是开元诗坛盛景，这真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呐！王摩诘今夜不来吗？
8: 他好像陪着孟浩然一起。
11: 是襄阳的那个孟浩然？
8: 没错，
11: 他也在长安。嗯，
12: 他呀，哦，来考进士，没有考上。
11: 当年在越州，我让他做我的幕僚，他就跟我说，有幸识得张燕公，在你的手下当幕僚，要起得比鸡早，我真起不来呀。
12: 这天下文人无不以能入燕公门下为荣。
11: 哎，
12: 他竟然拒绝了。
11: 但他确有诗才。我写洞庭湖是绵渺洞庭秀，葱蒙水雾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及。结果他一来就说，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蒙泽，波汉岳阳城。嗯。
2: 哎呀，害得我都不敢说我自己写过洞庭湖了。
7: 但就如燕公诗中所说，叫做剖竹守琼署，开门对奇遇。我们这些京城诗人看这个襄阳山里来的人，觉得是一股清流，他并非是个隐逸的诗人，不过是个会写诗的隐士，虽有幽趣，终非国士之风啊。
9: 但他突然决定出来考试，再不是隐士了。可考试又没有考上，是隐两世。哎呀，不知此刻内心如何痛苦。
8: 诸位，今夜咱们作诗是不是还没有题目呢？
2: 燕公来了，自然是他老人家出题啊。
8: 燕公，请燕公出题。哎，
9: 好。各出两句，写今日眼前之景，要像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要写出不经意之间改换天地之意。
13: 王摩诘、孟浩然到。
0: 哦，诸位诸位，千万不要提科考的事儿，千人引动。哎，是。
8: 啊，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张燕公。
9: 坐。哟，
8: 刚一进门就两腿发抖。
9: 大家都很欢迎你来。
8: 我知道，只不过这里的气氛太像考场了。
7: 今夜是何试题啊？
14: 以眼前之景写出不知不觉改换天地之意。
8: 有人写了吗？
15: 还没人写，你们就来了。

0: 那我先来了。
1: 你写完了
2: 啊？这么快？
0: 考试都考不过的人，当然得先写，要不等这些才子们都写出了佳句，我这个乡下人还怎么接呀？

微云，但河汉，疏雨，敌梧桐。

0: 这些乐器都放在外头，为何都把琴收起来？
1: 琴非宫中宴乐之制，就不能放在外头。
0: 我一直想问摩羯，既然这里是伤心之地，为何还要回来？或许是喜欢吧。
1: 浩然喜欢吗？只有一处不喜欢。刚才我们进门时，看见伶人在跳狮子舞，为何没有黄狮子？
0: 黄狮子？
1: 哪有狮子是这种颜色？太假了！月宫。
0: 看到这样的假狮子，奏出来的太平乐，也就只能全是技巧，全无真情了。
2: 圣人驾到！
0: 圣人怎么自己来了？皇上，快快快，快！委屈你一下，只有这样，陛下才看不见你，千万不能出声，拜托了。陛下，
3: 起来吧。
0: 谢陛下。
3: 过来，曹伟。
0: 朕知道，当时你让伶人在这里做皇狮子舞，只是一心为了编好太平乐，因此反进遭贬，委屈你了。不，是臣罪有应得。皇狮子只为天子而舞，就算是臣无心之失，也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3: 自那以后，臣绝不敢忘记，在宫中度取奏乐，与为自己度取奏乐是两回事。朕就是喜爱能只为自己度取奏乐之人，你是如此。听说你那个好友孟浩然，也是如此。
0: 陛下听过浩然兄，今年他也来应了进士事，
3: 哦，
0: 可惜未中。
3: 其实啊。
0: 他做他的隐士，挺好的。
3: 陛下，臣不明白，为何臣可以，而他却不行啊？这些乐器合起来才是宴乐，朕很难想象啊。孟浩然和这么大一群人，好好的合奏。

0: 陛下不让他一试，又如何得知他不行呢？
1: 哎，亲家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哎，亲家怎么了？
2: 陛下恕臣欺瞒之罪，莫浩然此时就在房中。
1: 那就让他出来，让朕见一见呢。
2: 浩然兄，快出来觐见陛下。浩然兄，浩然兄，浩然，
1: 怎么了？
0: 陛下，他走了。
1: 走了？
0: 还留下了这个。
1: 念给朕听听。
0: 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
1: 继续念呢。
0: 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
2: 陛下，他就是山野散人胡乱说话，绝非埋怨陛下的意思。
1: 他都不慌，你慌什么？
3: 新唐书记载，孟浩然从此觉得仕途无望，留下此诗后就离开了长安。

0: 会记住我的吗？
1: 我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记得大哥的人。
0: 难道之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襄阳莫浩然吗？
2: 襄阳孟浩然，既做不成官儿，也没法回去做隐士，什么都不是，世人要怎么记得他呀？
0: 就是你把我的杯给偷走了，你还给我！
2: 行不行吧你？啊！
3: 是谁撞了我们的船？
4: 啊，我们要停船，他们着急走就抢到了，没控制好。
3: 那你为何不教训他们几句？
4: 哎呀，我们也没翻船，不是？
3: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4: 你为何要生气啊？
3: 他们撞了我们的船，我当然要生气了。
4: 哎呀，你生气只是因为船上有人，可若是一艘无人的船漂流过来撞了我们，你还会生气吗？

0: 孟公，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用你教我的方法看风景。
0: 用我教你的方法看？
1: 不，不能叫做看，应该叫做在。请坐。你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作现在船上没有人，没有你，也没有我。
0: 原来是这样。
1: 什么呀？
0: 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
1: 在什么风景里？
0: 原野一大片，天比树还低，江水里的月亮就在我的边上。啊，太可惜了，刚才这么美好的风景在一瞬间就像这鱼儿一样游走了。
1: 那我给你一个鱼篓子，把它抓回来如何？
0: 鱼篓子？
1: 就是这首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其实孟浩然的人生还是挺有戏剧性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见皇帝这事儿。
3: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就感觉是孟浩然他做出了一种选择，不向长安，向人间。
4: 孟浩然是否见到过唐玄宗，现在啊已经不可考了。能够看出孟浩然啊一再的错过了出仕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
5: 唐玄宗居然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我没气你，你自而气，那你就回归田园吧，做不了官当作家也很好嘛。
4: 河岳阴陵集里边有一句叫开元十五年
5: 后
4: 声律风骨
5: 始备矣。
4: 通俗点讲，到了开元十五年，盛唐诗这就算成了。

0: 盛唐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大的诗人，为什么孟浩然能成为孟浩然，正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蓬勃的、有朝气的、富有盛唐气象的王朝里。
1: 说到孟浩然和王维，文坛经常把他们两个并称为王孟诗派。
2: 王维写江流天地外，山色有吴中，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写出了超脱的那种空与静，无我之境。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个里面就感觉有我的存在，主观色彩比较多的投入。
0: 王维诗书画乐几绝呀，二十岁刚出头就考了一个状元，久居官场，进退出出，性格内敛沉静。孟浩然呢，很多人以为他是个沉静的人，恰恰相反，脾气挺火爆，人格特别独立。王维写的大多数的山水田园都是长安或者洛阳附近的，换句话说是北方的山水田园。孟浩然呢恰恰相反，他写的山水田园大多是南方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把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1: 你比如说李白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文，但是换到杜甫的眼中，那就是无怜孟浩然树鹤及长灭，一个是风流倜傥，一个看上去是困顿潦倒，到底真实的孟浩然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从长安回到家乡之后那段田园生活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0: 走，
1: 两位。
3: 好
2: 好。
3: 哎呀，这里就是孟公最喜欢的岘山。
2: 这岘山的一花一木，如果说是当年孟浩然的诗意启蒙，那么剑南园啊，就应该是他精神最自由的栖息地。我们直奔剑南园吧。
3: 好啊。那前面好像就是孟公吧？
4: 杜甫子，何为浩然之气？
5: 这浩然之气呀、啊，存于天地之间。
4: 走了。
6: 孟公，哎呀，许久未见。
3: 咱们自从扬州一别，也有十年了。孟公一向可好？
5: 甚好，甚好啊！前来时教稚子们识字弄箭，我亦有几亩良田，随田家一起春耕秋收，不亦乐乎啊！三位来得正巧，我正要去赴田家之约，你等可否与我一同？
1: 哎呦，那太好了！您看，我还专门带了您爱喝的酒，咱们刚好可以和乡邻一块分享。
5: 好，来，一杯酒。

0: 这里便是李兄家了。哦，李兄，哎呀，可算来了，孟兄，今日有朋友到访啊，我们正准备杀鸡做羹，快请进。哎，
1: 诸位请。
2: 好，好，好，好。哎，
0: 这是什么？麻绳？哎，
2: 这些白马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 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3: 对，两股还得会到拧成一块儿，
2: 拧成一块儿，
3: 拧成一股绳，
2: 就这么来的。
0: 对，
3: 哦，
1: 难怪说这个种麻容易会麻难。我们常常也讲说麻烦麻烦，
3: 可能确实这个麻要搓成绳都这么难，更别想要把它给织布、穿衣，然后我们还得纳鞋、做底儿。我觉得可能更难了。
1: 还真是够麻烦，
3: 诸位，饭菜好了，快请坐，快请坐。哎呦，谢谢李兄，麻烦您了。
1: 请坐。
0: 好，
1: 别客气啊，就当到自己家一样。
0: 客，你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1: 来来来，坐坐坐。
3: 真是色香味俱佳。
0: 是，嗯，
1: 正逢大唐盛世，我看这乡野之间的生活倒也惬意。
0: 对，
4: 基本达到小康。嗯。
0: 哎呀，晚太来了，晚
2: 有劳有劳。
0: 好，
2: 谢谢。
0: 嗯，孟公，诸位且先慢用，我去外面叫我。

0: 家小女，我稍后就来。
1: 好好好，
0: 慢用慢用慢用。
2: 这一路走来啊，真的能感觉到孟公您内心的那种怡然自得。
3: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2: 先生刚才所吟的这首诗，我看不如就叫《过故人庄》如何？
3: 好名字，就叫《过故人庄》。
4: 看来这生活啊，跟诗也是差不多的，自然天序而成。生活走到这儿了，一首诗也就成了。
3: 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给你的讲一个故事。
5: 公元738年，王昌龄被贬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诗酒唱和。两年后，王昌龄预设北归，又途经襄阳。
6: 这下有官做了，看把你高兴的。
7: 浩然兄，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6: 你为何会这么想啊？
7: 浩然兄不是不屑于当官吗？
6: 谁说我不屑当官的？
7: 世人可都是这么说的。
6: 前年我还去张九龄荆州府里做过幕僚呢。
7: 哦，
6: 虽说只干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没办法。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士之士也，有农夫之耕也。你想走仕途，可以为民请命，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患世分，没有什么不同。
8: 孟四，快去烧一条茶头鞭来。
9: 阿郎，你被疮刚好没多久，何先是发我
8: 就尝一小口。
9: 我跟你说，一小口都不行，
8: 就一小口。快去快去。
7: 浩然兄，你身体刚好，还是小心为妙。
8: 喝着杯酒就要对得起他。
7: 浩然兄，这就是你常说的只求此刻之真吧？
6: 人生在世，就是要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10: 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开轩面场，补补补。

0: 画桑麻。山水田园诗在孟浩然的笔下其实成为了人们一种生活的理想境地。
1: 山水诗横行于谢灵运之手，田园诗呢在陶渊明的手中定型了，这两个诗派一直在发展，到了盛唐这个时候有了交融，而孟浩然呢恰恰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第一个高峰。
2: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山水，离不开田园，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有这种热爱土地的基因，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血脉，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0: 所以山水也好，田园也好，其实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您就看渔、樵、耕、读，
2: 对，
0: 这四个放在一块儿，其实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和精神的传承。说到孟浩然，他是把诗歌写在大地之上，写在土地之上的人，一个非常可爱和自然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他总能有一种松弛感。他是真正把生活活成了诗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写出像他那样的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他，去在烟火气息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常读高士传，最佳豪征军，日单田园去，自谓西皇人。
1: 有了，哎，
0: 咋军？
1: 孟公别来无恙啊！我知道孟公与钓鱼翁素有渊源，所以特来此地等候。
0: 看来洒军钓的竟不是鱼啊！
1: 被您猜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您一定猜不到。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之后。
0: 千年之后，这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我们看到，在这山水田园和人间烟火之中，有先生说不完道不尽的真情啊。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深深爱着先生留下的精神家园，他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新的襄阳。先生可否随我去看一看
0: 新襄阳？老朽幸甚，老朽幸甚啊。
1: 先生请。
0: 请。

0: 孟公，
1: 请看。
2: 这真是襄阳，哈
3: 哈，这果然就是襄阳。
4: 唐军，你也在此，
1: 唐老师，
3: 这确实就是您的家乡襄阳啊。襄阳这个地方啊，在您过往之后，也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篇章。晚唐的一位著名的诗人皮日休，也曾在此地躬耕苦读，终究成就了一代的诗名。大画家叫密福，他也曾跟您一样隐居在鹿门山，也成就了一代书法家和书画家的大名。再往后，一代名将岳飞血战襄阳，收复中土六郡，立下不世功名。
1: 两位请。
2: 好，谢谢。
3: 这襄阳城啊，千百年来可以说文脉不断，一部《全唐诗》，5万多首诗，其中有4000多首都是跟襄阳有关系的。
1: 在您之后啊，还有一位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3: 对，
1: 那是您的铁粉，他专门到襄阳来追随您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秀气结成像孟氏之文章，清风无人记，日暮空襄阳"的绝叹。
5: 老朽虽不知铁粉。

0: 本为何物啊？但是这位白公定是与老朽一样啊，陶醉于这楚山汉水之中啊。
1: 还有一位故人，为您准备了一顿佳肴，先生，跟我一起去品尝一下。
0: 好。

0: 大君，你方才说有一位故人，不知是何人呢？
1: 孟公稍后便知。
2: 孟公，请。这位故人您可还认得？
0: 莫不是与洒君同行的张娘子？
3: 在下张静，见过孟公。
0: 我们知道孟公是特别喜爱美食美酒，所以呢，今天特意张罗了一桌襄阳本地的菜肴。啊，
1: 这几道菜背后啊，暗藏玄机，
0: 都跟诗有关，而且跟您有关系。咱们看这道菜，它是以鸡为主，周边辅以黍米，就是出自您的那句诗：“故人具鸡黍。”
1: 此珍珠肉丸，晶莹圆润，洁白如月。莫非是李太白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哎呦，
4: 有一点沾边了，但还不对。我给您一点提示，此事与您和太白先生都有关系。哦，
1: 莫非是太白送给孟某的“红颜弃轩冕”？
4: 白首卧松云，
1: 答对，
4: 正是。您快尝尝吧。来，您看，都是新鲜出炉的。
1: 终于可以尝尝了。
4: 可以了，可以了。嗯，怎么样？
1: 味道细腻，实在美味啊。
4: 吃完这顿美食之后，我带先生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让您看看。 如此正好。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里竟是我昔日常来钓鱼的鱼梁洲。<笑>对，这里就是鱼梁洲。
1: 洒君，哎，此物。 像是我儿时放过的纸鸢啊！就是纸鸢啊！我小时候也放过。此物也是纸鸢？
4: 您可以把它当成是没有线拴着的纸鸢。哎，
1: 洒君，
4: 哎，
1: 此乃何物啊？
5: 你说这是不知道，这是火箭，可以飞上月球的。
1: 火箭。 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纸鸢，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船。我们叫它飞船，它能够载着人飞到太空之上，江清月近人。就在襄阳，有您一位老乡，叫聂海胜，他是今天中国离月亮最近的人之一。他曾经三次乘坐着飞船前往太空，在那上面住了100多天呢。
6: 老朽只听闻过。
1: 嫦娥奔月，从未想过可以一窥天外之景象啊！
7: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您最爱的仙山，就在这仙山的最高处。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1: 江山留胜迹，我辈不登临。一月千年，没想到竟复登临这仙山，孟宝心神。
4: 如果没有先生您吟诵的我辈，又何来今日的我辈呢？先生的诗将会一直激励着我辈，不断的。 去创造，不断去攀登。
1: 萨君，
4: 孟公。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4: 敌机
5: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6: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7: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老年慢性病都有哪些种类？
1: 高血压、这个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一些慢阻肺等等。
0: 如何对老年慢性病进行科学管理？
1: 快走、慢跑、游泳、爬山，只要能坚持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慢性病的一个有效的获益。
0: 小动作里隐藏养生门道，
1: 沿着这个腹部的顺时针，我们这么揉，这么揉腹的时候呢，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0: 本期节目特邀老年病领域专家

0: 解析老年慢性病误区，传授居家养护方法，助力老人稳控慢性病，乐享晚年。
1: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深受各类老年慢性病的困扰，而科学管理慢性病是守护晚年健康的核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大家来分析各类老年慢性病的特点，带大家纠正认知和养护方面的误区，分享科学预防和管理的方法，帮助老年朋友们稳控慢性病，乐享健康晚年。
0: 刘征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1: 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我们来关注老年朋友慢性病的问题。说到慢性病，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概念，慢性慢性，它的意思就是肯定不是像感冒发烧那种马上来你就病倒的那种疾病，当然它肯定也不是说像感冒发烧这种我吃两天药休息休息就能好的疾病，它肯定是千言不愈，对您身体的影响也是比较长久的。所以首先请您给我们先全面的讲解一下啊，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符合老年人慢性病这个标准的疾病大概有哪些种。
2: 一提到老年慢性病，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是老年慢性病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些。但老年慢性病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类的疾病，它主要的是指发生在老年期的，它的治疗难度呢相对比较大，可能甚至覆盖整个老年生命周期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它侵犯的各个系统的疾病呢可能有很多，你像我们神经系统的脑梗啊、血血性脑血管病、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而对于这个骨代谢这一块的呢，骨骼系统的疾病可能是骨关节炎呀、重度的骨关节损伤，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你像呼吸系统的，我们常听到的慢阻肺，还有心血管系统的，我们听到的高血压呀、高脂血症，还有一些这个冠心病等等，这些其实它全身各个系统都可能会存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老年患者的疾病，它覆盖到各个系统。
1: 所以我们说到老年慢性病，不同的老年朋友可能对他们有不同的认识，理念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区。那您接诊的老年慢性病的朋友非常的多哈，能不能给我们捋一捋到底哪些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些误区？
2: 这里边呢有几种情况，因为到这个老年期呢，60岁以上的患者，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在减退，随着我们的衰老增龄，导致这些疾病呢给很多患者带来很多的不便。在处理这些不便的过程中有几种情况，你看有的呢会觉得这些病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我可以不用管它，
1: 不管，
2: 对，以症状为核心去处理这个系统的疾病，既然我没有什么不舒服那我就不用管它。但咱们现在很多疾病，你看高脂血症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们很多都是没有症状的，这种比较消极的这种处理态度呢，对他来说可能预防疾病的发展啊、发生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没错，
2: 还有一种患者呢，他会觉得哎，我得了老年慢性病了，这些慢性病随着我增龄带来的，那可能我治不好但我也不用去可以管它，这个呢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这种状态，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积极，其实这个呢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达标，包括它长期的获益等等这些。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非常焦虑，觉得我得了老年的慢性病，这些病呢会将来影响到我的健康，甚至说它会不会让我将来这个卧床呀等等。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会说哎，我将来会不会因为我得了糖尿病会损伤我的肾脏，导致肾功能不全，会透析啊等等，或者说我会不会将来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包括下肢血管的闭塞呀、甚至糖尿病毒啊等等，这些
1: 截肢啊，
2: 一直很紧张很焦虑的处理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其实这些呢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看到的这些问题。其实老年慢性病得了以后，我们只要是在治疗的过程中积极处理积极应对，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呢把器官损伤减少到最低，长期获益。我们在医联体出诊的时候接触到的这么一个患者，77岁一个女性的老人家，她本身是有冠心病，同时有脑梗，同时重度骨质疏松，还有高脂血症，然后血压也高，在我接诊以前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又得了一个糖尿病。她的治疗过程中呢就特别的迷茫，对她来说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么多病放在一起

0: 么去处理。首先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通过评估呢，根据他器官损伤的情况，按照他的这个年龄，按照他并发的疾病，给他制定了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包括生活方式的问题，包括饮食、运动、药物、心理的疏导等等这些，然后健康管理档案的落地，社区呢进行监控，然后我们呢负责指导，在我们和社区医院的这个联合下呢，就是告诉他社区医院你定期帮我们监测好这个患者的指标，包括他的这个生化指标呀什么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随时看得到。通过生活方式的指导，包括他这个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然后包括他的运动，在我们的努力下呢，这个老人家所有的生化指标，包括他的血糖，包括他的血压，都是一个达标的状态，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的所有的症状都缓解得很好。同时呢，这个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很乐观地面对这个疾病。
1: 就像您刚才跟我描述那样，患者的主动配合，理念的一些革新，相信稳住病情，健康状态持续向好，这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的未来哈。但是这里面离不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科学的管控，包括用药，包括生活，包括运动，包括心情调试等等哈。
0: 这是综合的管理。
1: 综合的管理。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想请刘医生给大家一些建议，就对于不同的慢性病的老年朋友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这种科学管理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
0: 首先咱们刚才提到这些常见的慢性病，高血压的、高脂血症的、糖尿病等等这些，我们在管理上实行的是什么？一个是你像这种家庭居家管理的时候指标的一个监测，让很多朋友如果说适当监测指标，如果说客观看待这些指标的时候，他会很容易达标，达标以后呢，他的获益可能就会多得多，
1: 没错，
0: 而不至于出现一些这种病情的靶器官损伤的这些这个并发症等等。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他的血压达标以后呢，他可能这些症状什么也不是特别明显，情绪呢压力也不会太大。而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会让他监测他的指标，然后呢监测完以后呢，还要有个这个正确的解读。还有高脂血症的，因为牵扯到抽血的一些这个检测，可能我们会让他每半年左右或者一年左右做一次详细的体检，把这些指标呢评价一下，然后汇总一下，然后做一个记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指导，这个很重要。老年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很少得一种病，
1: 对，
0: 有可能是两种甚至三种，这种多病共存的状态导致一个他的用药相对较更复杂。他的复杂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是一个最大的获益，能够让治疗本病达标，同时呢减少他的靶器官损伤，减少药物之间的副作用。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再就是运动的管理，很多老年朋友会困扰，我采取哪种运动模式更有利于我的健康。你像这些情况呢，就要根据他身体的自身状态，
1: 对，
0: 如果他身体的组织器官功能都很好，然后也没有这个疼痛啊、肌肉关节的这种损伤的症状，那他可以采取的这个运动方式更积极一点，但是前提是他一定要能坚持下来。
1: 对，
0: 无论你是采取的这个快走、慢跑、游泳、爬山，只要能坚持下来，不是我爬一次山一个星期我就动不了了，那种肯定不可能的。包括游泳也是这样，就你选一个能够自己坚持的运动方式来进行持续的这个坚持下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慢性病的一个有效的获益。还有一种就是家庭的支持，这个很重要。因为慢性病患者的管理，除了我们现在的医疗机构的管理之外，回家以后他的这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他需要家人的支撑，因为很多患者你像失能失智的这些，需要他们去更多的照护。这里边呢包括他对生活的照护啊，包括对用药的这个监督啊、管理啊等等这些。老年系统的疾病，因为他很多他在治疗上都是一个这个延缓病情，然后改善症状，提升他的生活质量，这个为目标，而不是说这个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因为他治疗的难度相对来说都很大。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保持一个非常这个乐观比较豁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跟医生沟通，让医生把你心中的这种困惑呢给你解除，不要把所有的情绪放在这个我们所得的这个慢性病上。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对于老年朋友结合身体条件的一些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于大多数老年人的运动？
0: 给大家推荐几个很简便易行的运动，一个是提肛运动。通过提肛运动呢，把我们盆底肌的循环呀、肌肉的力量改善一下，对于改善一些便秘啊、小便失禁啊等等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个这个悬颈耸肩的这

0: 些动作，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把我们的颈部呢顺时针和逆时针呢进行这种旋转，这样有助于改善我们颈部肌群的那种紧张程度，减少呢颈椎病的发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耸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两个肩膀一起耸，然后或者是单侧都可以，持续五分钟左右，对改善这个我们颈部的这个肌群的紧张会有很好的作用。再有就是顺时针揉腹，揉腹的时候呢，我们沿着这个腹部呢顺时针我们这么揉，顺时针揉腹呢，我们可以揉分钟左右到十分钟的样子，这样呢通过这种顺时针的这个揉腹呢，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改善一些便秘啊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根据他的身体的健康状态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运动方式，每天的运动时间呢，这个你像他如果身体机能好一点的40分钟左右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如果说你说80多岁身体状态可能还不是特别好，心肺功能都有影响，那我们建议他把这个时间呢适当的这个减少一下，15分钟20分钟，但是呢也要积极的去运动，这样呢能有效的改善他的心肺的功能，改善他这个躯体的这种这个协调和运动功能，这样呢又不至于让他容易出现摔跤呀什么这些。
1: 深秋时节天气转凉，早晚温差较大，老年人运动需注意不要空腹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周身舒适为准，切勿大汗淋漓。运动时若感到头晕、心慌、胸闷，需要马上停下进行休息。患有老年慢性病且病情不稳时，以静养、简单拉伸为主，锻炼贵在坚持，不用一次练很久，每天短时分次练效果更好。
2: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这些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他们可能也得了，或者即将面临啊，对吧？心里可能也在打鼓，也在对老年这种慢性病产生更多的那种重视啊。当然我们发现哈，现在全民健康意识都在提升，所以为了增加全民对于慢性病的这种防控的这种能力啊，国家也在不断的出台一些新的举措，新的一些保障的政策。这些方面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具体梳理一下。
0: 其实国家在慢性病防控上，从政策上到资金上、支持上，到这个落地的这个措施，都有很多的政策支撑。从核心理念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慢性病管理，从以前的生病治病，到现在的防筛诊治管康，等等融合一体的这么一种这个防控模式，给慢性病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呢，就是从下面几个层面，你像基本工位的投入上，包括很多的慢性病的投入，我们现在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慢阻肺等等，在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呢，它可以进行定期的随访，包括健康评估，包括用药指导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免费的状态，其实也对这个政策的落地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包括现在咱们家庭医生签约也是对这些政策的一个推动。还有就是早防早筛早治，这个呢是可能很多的四大慢病，包括一些肿瘤等等，他们的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对于有效的减少慢性病的发生，还有对它的管控达标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后再有就是一种国家推行的全民素养行动的提升，三减三健，包括咱们这个减油、减盐、减糖，还有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包括健康骨骼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呢都有效的推动了我们慢性病防控的步伐，对于我们将来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包括对它的控制达标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其实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核心理念来看，我们来看这个慢性病的管控呢，现在是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一种状态，而是国家给你兜底了。
2: 所以就像您说的，有一系列这种普惠支持的政策在背后作为支撑，现在全人群对于这种慢性病的管控其实有了很好的依靠。
0: 对，国家兜底，基层落地，个人主导。
2: 好的，再次谢谢刘医生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慢性病管控给我们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也提出了很多适合大家进行科学管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您先来听听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老年人都出现了关节的问题，关节酸痛，他们觉得这是我上了岁数，我骨骼老化，关节蜕变了，正常现象，所以平常不去看医生都是靠忍，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做法？
0: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误区，觉得这个我关节痛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年龄大了出现一个蜕变，这些可能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我自己这个贴贴膏药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治疗看能不能缓解。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分层的也看， 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依然可以得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损伤。对于

0: 些退行性的关节病，你像重度的骨关节炎，我们的膝关节啊、胯关节啊、这个踝关节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出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特别注意，你像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时间过长的话，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一些精神心理的一些焦虑。还有你像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如果不能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积极的介入治疗，骨质疏松持续加重以后，它出现这种退性骨折的风险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可能起床的时候，这个按一个床板撑一下，这个腕关节的本退性骨折就可能会出现。甚至我们坐在床上，往床上坐的时候，我们的腰椎啊什么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骨折，还有咳嗽、打喷嚏等等肋骨的骨折，这种机会都可能会出现。它们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同时呢，它致残致死率的机会也很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积极面对，及时处理，
2: 嗯，不能不就医，只靠忍，那是绝对不科学的。
0: 是的。
2: 好，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些老年人体检之后啊，出现了一些指标轻微超标的情况，但是感觉自身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所以他们往往就忽视了，觉得不用太重视，也不用去就医干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看法？
0: 其实我们的指标的异常呢，要看一下它的程度。如果说早期的指标异常，这个时候你像我们血脂啊、血糖呀、等等这些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生化指标出现问题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可能身体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预警，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呢已经出现一些小的状况，
1: 嗯，
0: 我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明确一下诊断，找找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异常。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
2: 好，下一个问题啊，有些老年朋友出现了记忆力减退啊，好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他会觉得哎，我人老了嘛，脑子肯定不如年轻人灵光了啊，这是人衰老的正常表现，所以也不去检查，不去干预，这可行吗？
0: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老年朋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很多老年朋友来这个看病的时候会提到脑瓜也不灵了，
2: 嗯，
0: 什么也记不住了，
2: 嗯，
0: 然后我写个纸条或者我干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一下自己。其实这种记忆力的减退还有这个良性的记忆力功能减退，可能跟我们增龄啊什么都有关系。这种呢可能我们现在处理的相对就要简单的多，在日常生活中呢增加点训练，这些相关的包括认知的记忆的改善一下，还是有这个很好的机会。而对一些病理性的记忆力减退，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包括这个认知障碍等等，这些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积极处理，这样呢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这对这个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嗯，没错。嗯，好，再次谢谢刘医生，也提醒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们，这些慢性病往往都是持续时间比较长，隐匿无声，而且对于咱们健康的影响都是持续发生发展的，所以大家既不能不加重视，当然也不能过度的焦虑哈。所以还是要在医生的专业知识的指导下，我们要早期预防，早期筛查，科学治，合理管，这样才能守护好咱们的晚年健康。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能够生活有度，起居有节，晚年幸福安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期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3: 从盘古开天辟地，
4: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5: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6: 敌军
7: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8: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不吃蛋黄真的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吗？秋季如何巧用茶疗助力养生？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流？它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吃避孕药竟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我们该如何预防血栓形成？秋风一吹就头疼，后脑勺胀痛，根源在颈后肌肉受凉痉挛。简单两组动作，松解肌群，稳定颈椎，摆脱反复偏头痛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鸡蛋。鸡蛋是我们很熟悉的家常食材，它是帮助人体补充蛋白质的佼佼者，也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好物，还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营养获取越来越控制的比较严格。有传言说了，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还有人说了，可生食的鸡蛋营养价值更高，更有甚者认为普通鸡蛋营养不够，只是一些功能性鸡蛋，就是吃调配饲料的鸡下的蛋。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用鸡蛋来养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鸡蛋的养生奥秘。
0: 随着市场上一些可生食功能性鸡蛋品类的增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注重营养健康的人群对以下一些热议话题尤为关注。一些三高人群认为蛋黄里的胆固醇含量较高，吃多了可能会增高胆固醇，所以他们吃鸡蛋的时候会把蛋黄抠掉，只吃蛋清。那么三高人群到底能不能吃蛋黄？每天吃多少鸡蛋合适呢？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咱们健康成年人每周摄入的蛋类大概在280克到350克，换算过来呢，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在这个版本的指南中呢，还专门指出了吃鸡蛋要不丢弃蛋黄，建议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对于健康人群，正常吃鸡蛋实际是不会显著提升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含量的。对于这些有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高危人群，我们还是建议要实施个体化控制，不建议长期大量吃蛋黄，而是每周鸡蛋的这个摄入量呢控制在5个以内，或者隔天吃一个全蛋。
0: 专家表示，大家总是习惯盯着胆固醇对血脂的影响，却忽略了它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其实每天适量的补充蛋黄还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
2: 实际上蛋黄除了胆固醇，还富含这个卵磷脂、胆碱这些成分，以及维生素、叶黄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卵磷脂可以乳化油脂，把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这种微小颗粒，从而减少在血管的沉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胆碱呢，也是卵磷脂的合成原料，它可以促进这个大脑发育，维持记忆力和专注力，还可以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因此适量摄入蛋黄恰恰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的代谢。
0: 关于鸡蛋营养与健康的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比较受年轻人的关注，那就是可生食鸡蛋。不少商家会宣称可生食蛋比普通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好吸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这个可生食啊，只是一套食品安全管控的标准，它并不会提升鸡蛋的基础营养价值。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可生食鸡蛋并不与这个绝对无菌可以划等号，它只是致病菌风险极大降低，一旦发生这个冷链断裂、蛋壳破损或超期储存的条件，无菌蛋也不再是这个无菌蛋。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烹饪后的鸡蛋实际上比生鸡蛋更有利于吸收的。这个生鸡蛋中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物质，包括一些胰蛋白酶制剂、抗生物素蛋白，它会降低这个鸡蛋中的这个蛋白的吸收效率。而这个烹饪过程，就是我们在熟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破坏这些抗营养物质的这个活性，因此我们推荐全熟蛋的形式来饮食蛋白，能够提高鸡蛋的营养利用效率。
0: 除了受年轻人青睐的可生食蛋，现在随着市场上功能性鸡蛋的增多，尤其是一些土鸡蛋、富硒鸡蛋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追捧。 在他们看来，蛋黄颜色越黄，营养价值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功能性鸡蛋和普通鸡蛋相比，究竟有哪些差别呢？
2: 蛋黄的这个色泽主要是来源于饲料里的这个叶黄素、玉米黄质等这些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现在消费者在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功能营养富鸡蛋，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学调配蛋鸡日粮，利用我们蛋鸡的这个自身生理代谢特点，把一些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使鸡蛋内的一些目标活性营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了这个普通鸡蛋。例如我们现在标准中就规定，富硒蛋的这个硒的含量要大于15到50微克每100克可鲜食鸡蛋，叶酸呢要大于120微克每100克，虾青素要达到500微克每100克。这个营养强化蛋与普通蛋、养殖蛋的这个核心营养成分，包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差距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蛋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主要用于丰富食物的这个特殊营养来源，让这些营养元素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选择。
0: 专家表示，不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其实鸡蛋在传统中医里还是一味可以全身入药的食材呢。
3: 那我们先说鸡蛋清，鸡蛋清我们中医叫它鸡子白，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性偏微寒的，那它偏寒，它的作用就会清热，所以它可以清热利咽。那么鸡蛋黄呢，它又叫鸡子黄，鸡子黄它的特性呢就是偏温的，它能养什么？它养血，它还能滋阴。那么养血滋阴以后，它就可以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0: 在很多中医典籍和经典名方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3: 金匮要略里边哈，它有一个方子叫百合鸡子黄汤，它其实是治疗什么百合病吐之后者，就是你吐了以后，然后用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是用百合加上鸡蛋黄，然后呢把它冲成汤，其实就是润燥的作用。比如说有脾胃病的人，或者放疗化疗以后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呢伤了胃阴了，那用了这个方以后呢，其实就很好的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因为鸡子黄呢它有滋阴润燥，而这个百合呢它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所以两个加到一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养阴润燥的一个作用。
0: 针对人体可能因伤津导致的口干咽燥、嗓子干痒、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专家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食养方，芙蓉蛋炒百合。
4: 我们拿六个鸡蛋，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里呢我们加了大概在50克牛奶、30克的水淀粉，蛋黄里呢我们加到30克的水淀粉，蛋黄蛋白里各加几滴醋，白醋是去腥最好的，放进去以后我们就打碎，打得很匀称的那种。
0: 芙蓉蛋传统烹饪方法是用低温油来凝固蛋清和蛋黄，现在基于控油理念，我们可以用水来替代。起锅烧水，烧到水开始冒泡时，将蛋清和蛋黄分别放进锅中，慢慢搅动，直到凝固成块状，然后捞出，过一遍凉水备用。
4: 锅洗净，然后我们加少许油，倒一点火腿末，然后我们加入鸡汤，然后我们再调个味，搁点盐，搁点糖，搁点味粉就行，然后我们再把水淀粉我们勾个芡，勾完芡我们就把跟我们漂过水的蛋清、蛋黄、百合一起炒，再倒入我们事先焯过水的小蜜豆仁一起再炒一下，装盘就行。
0: 这道药膳的特点是味道清淡，口感软嫩，有助于清心安神、滋阴润肺。
1: 除了鸡蛋，

还有更多养生食材等着您发现。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养生食材和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本小说不光故事扣人心弦，字里行间还藏着一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秘密。今天咱们就跟着专家一同来探究《红楼梦》中的秋季养生智慧。
1: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裘生良医生，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红楼梦》里的秋季养生智慧。在《红楼梦》第23回中，贾宝玉写下一首《秋夜集市》，看上去只是贵公子的秋日夜晚日常，但细细品读，其中暗藏着秋季养生的诸多门道。今天我们就逐句解读，提炼出四个秋季养生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静心安神。现在很多人说秋天容易 emo， 其实问题出在收不住心神。你看这句，绛云轩里觉喧哗，绛云轩中没有喧哗声，月光竟然纱窗，就一个字，静字道出秋季养生的第一要义。秋天主收，讲究阴阳调和，动静有度。秋天秋风萧瑟，万物凋零，肃杀的秋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的情绪低落，多愁善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现代人压力大，工作生活忙不停，情绪更容易紧绷，想要养好秋，就要跟着秋冬养阴的法则，把心神收回来，守住内心平和，适配秋天的收敛之气，才能精气神满满。怎么做到呢？给大家三个秋季养生小建议。坦然看待花草凋零的秋季日常，主动调节情绪，护住肺气，有空的约上亲友秋游登高，晒晒太阳，消除低落的坏心情，少钻牛角尖，不要过度思虑，听听音乐，散散步，简单冥想，都能帮助我们平复心情。第二个关键词，防寒保暖。这句抱青必至书金凤，说的侍女为宝玉取来绣着金凤的被褥，说明秋季气温下降，需要及时添衣加被。古人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我们要及时增添衣物，不要把我们身体啊简单的暴露在这个秋寒里面。很多人听过春捂秋冻，但这里要提个醒，秋冻不等于硬挨冻，秋冻是微凉时适度感受凉意，锻炼身体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力，适合气温15到24摄氏度刚转凉的时候。一旦断崖式的降温，深秋寒气逼人，就绝对不能硬冻。对于冻的地方，网上有说冻下不冻上的说法，认为阳气在上，所以适当增加上衣服护住阳气，下身不宜增加。但我认为秋冬需要重点保护的部位是颈部、肩膀、腰腹，还有双脚、脚踝，因为寒从脚生。同时还需要提醒大家，老人、儿童及体质虚弱者无需盲目秋冻。另外换季气温起伏大，有感冒、易感、心脑血管、呼吸消化系统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身体的变化。第三个关键词，饮食有节。您看这句，静夜不眠因酒渴，宝玉酒足饭饱后辗转难眠，口干舌燥，什么原因呢？这正是秋燥时节饮食不当的典型表现。酒性心热，秋季过量饮酒会耗伤津液。这里给大家的养生建议是，秋季饮食需要减辛增酸，多吃滋阴润肺的白色食物，如梨、银耳、蜂蜜等等，适当使用葡萄、柚子、番茄等酸味食物，可收敛肺气，固护津液，少吃辛辣、烧烤、油炸、冰镇食品。第四个关键词，茶疗润燥。秋季润燥光喝水是不够的，诗中这句陈烟重播所烹茶，说的是宝玉让侍女为他烹制解酒茶汤，可借茶疗养生，古人早有实践，喝对症的润燥茶饮，调理效果事半功倍，像菊花、金银花都是不错。

0: 错的选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用茶饮，橘红青润饮。橘红青润饮有化橘红五克、杭白菊两克、金银花四克、连翘五克、罗汉果半个、桔梗五克、大枣去核一枚组成。它的功效是清热利咽、润肺化痰。橘红青润饮的适用人群是四类：第一是咽喉红肿疼痛、咳嗽黄痰、口干吸饮；第二呢是结慢性咽炎、扁桃体炎等出现咽干易痛；第三类呢是长期吸烟或平时讲话多，出现咽干易痒、声音嘶哑或伴有咳嗽；第四类是风热感冒初期，比如发热、咽干易痛，它的辅助调理治疗，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症状缓解后遵医嘱停用或调整用量。橘红青润饮的禁忌人群一是风寒咳嗽、怕冷啊、流鼻涕啊、咳嗽吸痰、舌苔白滑者；第二呢是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腹泻，是凉东西胃痛、手脚冰凉；三是孕妇，金银花、连翘、化橘红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所以说，回顾一下我们秋季养生的四个关键词：静心安神、防寒保暖、饮食有节、茶疗润燥。核心一句话，秋季养生的根本在于养肺润燥、固护津液。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顺应天时方能安然度秋。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秋季养生关键词您都记住了吗？希望能够帮您健健康康地度过这个秋季。圈友们，《红楼梦》中蕴藏的秋季养生智慧您都学会了吗？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古方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分享更多养生内容。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掏耳朵。来自陕西的一名女子，在每次洗澡之后都习惯用棉签清理耳道，最近她的左耳道反复发炎，并伴随着隐隐胀痛。她去医院一检查，没想到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似平常的掏耳朵，为什么会诱发胆汁瘤呢？它又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李医生，您看掏耳朵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动作哈，但是为什么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子却因为掏耳朵患上了外耳道胆汁瘤呢？究竟什么是外耳道胆汁瘤？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首先呢，先跟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虽然胆汁瘤里面有一个瘤字，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肿瘤。其实简单的举例让大家来更清晰的了解这个疾病，它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脱落细胞在局部的堆积所形成的一种疾病。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外耳道的皮肤呢也在持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角化的细胞在逐层的脱落，并且随着我们咀嚼和说话的动作会逐步的排出外耳道。那么但是当我们的皮肤受到持续的刺激，或者有炎症，或者是外耳道有狭窄，或者是先天畸形或者异常的时候，这些上皮呢就不容易排出外耳道，在局部逐渐的堆积，从而形成了我们的胆汁瘤。这是胆汁瘤主要形成的原因。那么它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其实胆汁瘤的危害取决于它在什么部位以及它长了有多大。在胆汁瘤初步开始堆积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感受呢是外耳道的异物感和耳朵的闷度感，但是随着胆汁瘤进一步的增加长大，就会对我们局部的皮肤和外耳道的骨质造成压迫和吸收，那么也有可能会破坏到我们的骨膜，破坏我们中耳的听小骨的结构，所以导致呢听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同时胆汁瘤还容易激发感染，感染之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局部的疼痛以及耳朵流脓的症状。那么如果胆汁瘤还没有引起重视，进一步进展的话，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内耳的结构，破坏我们的面神经，从而导致眩晕和面瘫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尽管胆汁瘤它不是肿瘤，

0: 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还是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问题。
1: 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重视外耳道胆汁瘤哈。还想问问，生活当中哪些症状提醒我们要警惕外耳道胆汁瘤的发生呢？
0: 那么胆汁瘤最早期出现的症状就是耳朵的异物感和闷堵感，那么随着病变的进一步加重，继发炎症，有可能会出现耳朵流脓、耳朵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病变进一步进展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耳朵其他严重的并发症，面瘫、听力不可逆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时候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嗯，明白了。那哪些人群是外耳道胆汁瘤的好发人群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其实呢，最常见的人群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位女士，就是首先常见于过度掏耳的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些上皮组织呢，会随着我们的讲话或者是咀嚼的动作会逐步排出外耳道，不会堆积在局部。但是当我们反复不停地去刺激耳道皮肤的时候，或者耳朵有炎症的时候，这些上皮组织呢会产生的过多，排出不利，从而导致局部上皮的堆积。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耳道长期发炎的人。那么发炎的人群呢，它的局部的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加速，同时局部的环境不佳，不利于这些上皮组织的排出，也容易产生胆汁瘤的发生。还有一类呢是外耳道先天有结构异常，耳道比较狭窄的病人。可以想象这些病人呢，他的上皮是比较难以排出狭窄的外耳道的。最后一类呢就是老年患者，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皮肤呢会变得更加薄，所以呢也容易产生自净能力的下降，导致外耳道胆汁瘤的堆积。所以呢，这是几类比较常见的容易发生胆汁瘤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这些问题，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和处置。
1: 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困惑，那么揪进耳朵能不能掏呢？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发现耳朵里有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它呢？
0: 从医生的角度是不鼓励去掏耳朵的。我们正常外耳道的皮肤呢有自净功能，那么这些逐层脱落的上皮组织会随着我们的讲话和咀嚼的这个动作呢逐步排出外耳道，所以这种自净的功能呢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干预和干扰。你反倒掏的这个过程会过度刺激皮肤，导致新陈代谢的加速，上皮脱落也会加速，那么同时呢还有可能激发炎症的产生，所以掏这个动作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推荐的。同时在掏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普通人会拿起顺手的工具，
1: 对，
0: 比如说棉签，还有人会用发卡、钥匙、指甲这些呢去抠耳朵。对，挖耳勺。那么这些东西呢，首先它的清洁度其实是不能保证的，你不能保证它是无菌的。这些不是无菌的这些东西呢，就有可能把这些病原微生物带到耳道里面去。另外呢，掏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盲目的，我们并不是在指示下操作的，所以其实它并不能够起到掏的作用，反倒是把这些上皮组织逐渐的进一步的往里推，导致它在局部呢深部进行了堆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净功能呢也是不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洗澡以后或者耳朵进水以后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耳道呢稍微控一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用清洁的这个棉签或者是纸巾在耳道口进行擦拭，吸干水分。如果仍然觉得耳朵里面有水分的话呢，可以用吹风隔远的距离呢稍微吹一下，保持耳道的干净清洁。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耳朵呢更加的健康，但是掏耳朵还是不建议，因为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1: 那李医生，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耳道呢？
0: 首先呢，尽量不要去干扰它，能不掏尽量不掏。如果有耳朵有不适的感觉，有异物感、闷堵感，可以呢用棉签在耳道口进行适当的处理，包括进水以后在耳道口的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些操作呢仍然不能够缓解你的不适的症状，如果你有合并的听力下降、耳朵流脓、耳朵分泌物有异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耳朵有严重的疼痛的情况，都要及时找专业的人员帮你去诊断。那么其实外耳道的胆汁瘤诊断和处理都不复杂，重要的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尽量减少胆汁瘤对我们正常组织结构的破坏和影响。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耳道健康。李医生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来自杭州的23岁的小林在不久前总是咳嗽，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也没放在心上。 可是五天

0: 之后，他起床时发现肩、胸、腰都疼得厉害，而且连睡觉都非常困难。究竟是怎么了呢？
1: 小林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入院后，经过一系列检查，被诊断为肺动脉栓塞。医生详细了解病情后得知，小林半年前因为治疗多囊卵巢症，一直在服用避孕药物，这也正是诱发他肺动脉栓塞的原因。
0: 为什么吃避孕药会导致肺动脉栓塞呢？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谢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谢医生您好。
2: 您好。
0: 谢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服用避孕药可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的形成呢？
2: 肺栓塞呢，它主要就是血栓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那我们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啊，它存在着凝血和抗凝血的这种平衡，不会形成血栓，也不会出血。那我们服用含有雌激素的这种避孕药，雌激素就会打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血系统的平衡，导致呢体内呢产生了一种高凝的状态啊。雌激素呢，它会刺激肝脏呢合成了很多凝血因子，同时呢抑制了体内生理情况下存在的抗凝的物质，就导致了这种凝血和抗凝的这种失衡，形成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这种高凝状态下，也就是血液容易发生凝固，形成血凝块，形成了血凝块，静脉的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堵塞了我们的肺动脉，就是肺栓塞了。当然了，也需要说明一下，不是所有的服用了避孕药后都会发生肺栓塞啊。如果有的人又同时合并有其他的容易得血栓的因素，
0: 对，
2: 比方说肥胖啊，有活动少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就更容易发生血栓，形成血栓的这种风险就进一步增加了。
0: 明白了。那在生活当中，除了服用避孕药，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呢？谢医生。
2: 静脉血栓的形成啊，离不开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呢，就是血液的高凝的状态。通俗的来说，血液变粘稠了，就像刚才说的，口服避孕药后，让血液形成了一种高凝状态，血液更容易凝固了。
0: 对。
2: 第二呢，就是血流瘀滞啊，或者叫血流缓慢了。比方说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或者长时间的卧床，那血流缓慢也容易形成血栓。第三呢，就是血管的损伤啊。我们说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这种光滑的血管里流动，它不会形成血栓。如果血管有损伤了，主要是血管内皮损伤了，血液呢就会容易在损伤的血管部位形成血凝块啊。这种血管的损伤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手术也好，创伤也好，外伤也好，或者是比方说有些病人他需要长时间化疗，放置一个深静脉管，那也容易形成静脉损伤，容易形成静脉血栓。在生活当中，像血液高凝，像刚才所说的口服避孕药，
0: 对，
2: 还有呢就像肥胖的人，肥胖的人呢，我们说脂肪含量高了以后啊，一方面它也是处于一种血液粘稠的状态啊，血液高凝，另一方面肥胖呢也容易活动减少，血流也容易瘀滞，还有呢肥胖的时候很多的这种脂肪酸呀或者脂肪因子也会刺激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皮，所以肥胖也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再就是久坐不动活动少的啊，像这种长时间用电脑的人群啊，坐着不动的啊，包括办公一族，包括我们是很多老年人，像打牌打麻将长时间坐着不动，也都是相对容易形成静脉血栓的因素。
0: 因素我们了解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了解肺栓塞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给我们说说它的预警信号有哪些？
2: 最常见的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或者叫气短，或者老百姓叫憋气，也就是一种气不够用的感觉啊。尤其是我们说一活动以后气不够用啊，比方他坐着不动，他感觉还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活动他就会感觉气不够用了，比方说上楼或者上坡，他觉得气不够用，这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可能是发生肺栓塞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胸痛啊，这种胸痛呢，容易是深呼吸或者咳嗽的时候胸痛啊，这种胸痛也可以很剧烈。
0: 对，
2: 它和我们说心绞痛的胸痛不太一样，是什么呢？你服用这种

0: 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这些啊，心绞痛可能能缓解，但是肺栓塞的胸痛一般是没法缓解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肺栓塞的胸痛啊，常常是这种刀绞样的胸痛，或者刀割样的胸痛，或者是很剧烈的胸痛。第三个常见的表现就是咳嗽或者是咳血，咳嗽往往是干咳，甚至是痰里带血就咳血啊，这也是由于肺栓塞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后边的堵塞的远端的血管它就通透性增加，出现出血。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症状信号呢，包括我们说没有原因的心跳快了啊，有的人就是一活动就心跳快，或者叫心悸啊，这也是肺栓塞一个信号。再就是严重的有些没有征兆的突发的就晕厥了，这也是一个肺栓塞一个常见表现的一个信号。当然肺栓塞这些表现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几个不同的症状同时出现。
1: 嗯，
0: 如果几个不同的症状出现了，一定要去警惕，随时去就医，尤其是有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相关这些容易发生血栓的这种因素的这种人群。
1: 肺栓塞的成因和症状我们都了解了，那也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血栓的形成呢？
0: 如果说预防的话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方式。我们说预防静脉血栓一个比较简单又有效的就是一个我们叫踝泵运动，也就是下肢脚围绕着脚踝做一些这个屈伸的和旋转的动作。
1: 嗯，
0: 因为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促进下肢静脉血回流的因素呢，就是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我们叫下肢的肌肉泵，就像一个泵一样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如果长时间不动，肌肉泵的促进血回流的功能呢就没有了。所以通过我们平时的时候，尤其是久坐的人群，多做做踝泵运动啊，就是这个踝关节的屈伸啊，每次呢持续可以是个5秒左右，
1: 嗯，
0: 然后旋转缓慢的啊，每天多做几组啊，尤其久坐的人群多做几组，通过这种踝泵运动呢，促进下肢的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就会预防血栓啊。其他的方面呢，比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除了这种踝泵运动，久坐的以后多活动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防静脉血栓的一个方法。再就是注意多饮水啊，因为如果这个饮水少了以后，血液呢相对粘稠，它也容易得血栓。还有包括控制体重啊，因为刚才讲了肥胖的人群也容易得血栓。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远离肺栓塞。谢谢您谢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运动帮您调整状态。
2: 每到深秋，凉风四起，很多人会遇上奇怪的头疼困扰，明明作息规律，没有劳累熬夜，只要冷风一吹，偏头痛就准时发作，让人寝食难安。那么秋日专属的受风头痛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科学缓解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刘洋。寒冷的秋风带来的是我们肌肉和筋膜的紧张。
1: 嗯，
3: 那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第一种呢会卡压到我们周围神经。
1: 嗯，
3: 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叫枕大神经痛，就是由于我们枕下肌群比较紧张，它神经呢穿过这个肌群，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物理上的卡压。
1: 哦，
3: 第二种情况呢，肌肉跟筋膜产生了一系列的炎症，这些炎症会刺激到我们周围神经，会出现我们放射性的疼痛，或者像闪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往往都跟我们颈部的肌群、肌肉的痉挛有关。
1: 嗯，我也想问问小李同学，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疼痛吗？
4: 刚运动完，刚出了汗，我会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下往上钻，后枕部这一块就会一抽一抽的那种疼。
3: 还有一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女生上， 就是我们洗完头头发半干的状态，其实遇到一些风寒侵袭的时候会很容易又

0: 触发我们所谓的偏头痛。
1: 有没有一些自测方法可以教我们测一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两个耳垂连线这条水平线，我们枕下肌群就分布在这些位置，我们用手指中指跟食指并拢，从两侧向中间推，点一点，揉一揉，感觉一下是否有某一个点跟对侧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我最常见的就点到右侧的时候啊，好酸好胀，但是左侧还很舒服，舒服是没问题的，但是酸胀感往往提示着已经有劳损了。那有的人严重的时候或者在头痛并发的时候，点这儿呢会有往头上放射，也就是我们说的窜痛的感觉。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触发点。
1: 嗯，刚才您说完，我自己也摸了一下，确实这个地方，一个是感觉硬硬的，另外就感觉是一侧有一点酸痛。
2: 我也有的，我大概是在左侧这边会那个比右侧要更痛一点。
1: 如果像我和小李这样已经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请刘医生给我们来开运动处方。
0: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是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枕下按压。我们首先将双手合十，十指交叉，将手呢往后放，小鱼际，也就是我们靠小指边缘卡住我们的枕下，之后呢我们掌根两侧夹住我们的两侧颈部肌肉。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先往中间推挤，大家注意，我们做一个握拳推挤，将中间夹住两侧肌群，夹紧放松，夹紧放松，慢慢的颈部有了温热感和慢慢弹性恢复之后，我们用掌根顶住我们的后枕部，做这样一个环旋的揉动。揉的时候呢，力度适中，不要太追求这种强烈的刺激，以温热酸胀为度。好，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做一分钟，我们做2到3组，你会感觉颈部呢有这种温热的感觉。
2: 我觉得刚刚做这个动作，我还感觉到了一些背部的拉伸感。
0: 对，你说的很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双手能刺激到我们颈部，第一个要点就是挺直我们的背部，收紧，这样呢我们手臂才能够发力。大家注意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揉是对我们颈部不好的，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偷偷懒，半躺在沙发上也是可以的，让颈部处于一个向后放松一点的位置，而不是垂直低头。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推挤的过程中一定要均匀发力，所有的力都向着中间，向着骨面的方向去进行，这种酸胀感会更加的明显。
3: 大家可以先挺直腰背做几个扩胸动作，让身体放松下来，再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更加充分的激活咱们的枕下肌群，达到更好的效果。
0: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抱头转颈。接上一个动作，我们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侧枕下肌群处卡住，手稍稍的向中间有一个推举的力，颈部有酸胀感，我们以右侧为示范，慢慢的转动头部，跟我们的右手做对抗，右侧手臂顶住我们的脸颊，也就是我们的下颌部，做静力对抗，脸头部向右转，手呢保持不动，向左发力，在极限位置停住，1、2、3，把手臂移开，放松，之后向对侧转动，左手跟左脸对抗，1、2、3，慢慢回正。在做静力对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激活我们深层的肌群。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幅度比较大，稳定性会下降，但是我们在做这种静力对抗的时候会加强这种稳定性，从而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痉挛的症状，能够缓解我们枕下肌群的疲劳。
1: 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呼吸不是很舒服。
0: 那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加上一个指令，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试一试。先是我们的双手握住我们的颈后枕下肌群，慢慢的呢向右侧转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肌群的发力，到极限位置与我们手臂做静力对抗，注意这种对抗不用太强，感受到酸胀感即可。呼气，吸气，放松，向对侧呼气，放松，吸气，回正。
1: 小李感觉怎么样？
2: 以往我感觉这个枕下肌群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更偏向于直接这样往后仰，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放松效果，但是我感觉刚才这个动作

0: 工作做完之后立刻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枕下肌群放松就非常彻底。
1: 学会了今天的动作，再也不用在颈部不舒服的时候只会仰面朝天使劲拉伸脖子来缓解不适了。下面咱们一起来打卡今天的两个按摩动作吧。
2: 好，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颈后，用掌根推挤我们颈部两侧的肌群，随着我口令推挤。好，稍停，慢慢放松，之后用我们的小鱼际去推我们的枕下肌群，慢慢的做环旋的揉动，顺时针一二。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静力对抗，双手食指交叉扣于我们的枕部，之后呢头慢慢向右侧旋转，以我们的右手与右侧的脸颊做对抗，静力对抗，主动发力，一二，吸气放松，向左侧呼气发力，一二，回正。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圈友们，秋季受凉后引发偏头痛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带您练两组动作，帮您放松颈后肌群，改善偏头痛。想要获取更多关于偏头痛的调养方法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期待您的参与。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4: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5: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6: 敌机
7: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4: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8: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

0: 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 0.3

0: 四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享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8.4 点，环比回升 0.8 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1: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3: 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下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甚至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 昨天傍晚到今天白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有可能降至零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4: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2: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3: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来降雨过程。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了高峰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进度已过60%，眼下多地赶在大雨之前进行抢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15号起，江苏全省将迎来分散性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为抢抓秋收窗口期，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带来的粮食损失，江苏淮安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投入联合收割机 1.15 万台、粮食烘干机2643台，抓住晴好天气抢收烘干，闭环做好收储工作，全力守护秋粮丰收。眼下，安徽省庐江县20万余亩单季稻陆续开镰收割，由于天气预报本周后半段有大雨，这两天农户们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窗口期，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腾茬一块，全力加快秋收进度，
5: 抓紧时间收割，收割后直接拉到烘干房晾，烘干，不用再靠近晾晒了，用自制水就行了。
2: 在湖北随州，香稻也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随州香稻比普通中稻晚播10到15天，寒露过后随晴好天气全面收割。记者在田间看到，上午露水一退。

0: 容积就下田，割完不等晒长，直接进烘干房。
1: 普通稻谷收割回来放两天影响不大，香稻却不行。香稻一旦堆上一晚，稻堆闷着发热，就像人闷着出汗一样，原香很快就被掩盖掉了。
0: 今年以来，随州市把农业技术和烘干设备等直接下沉到田边，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行，保电服务必须跟上。当地供电部门开辟秋收保电绿色通道，组织党员服务队对烘干中心粮食加工环节的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24小时响应报修，确保烘干塔不停转不误工。
2: 我们一天巡两趟，发现问题现场及时处理，我们24小时值班，有事随叫随到，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目前随州已调度4000多台收割机和近400套烘干设备投入秋收，农技、电力、交通多部门联动，强抓10月中下旬晴好窗口，全力确保丰产又丰收。
3: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侧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且在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到底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4: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5: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4: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6: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0: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8: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0: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 是泯灭人

0: 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2: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中国人民银行今日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10月13号，中国文联发布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表彰20名全国优秀文艺志愿者，他们长期扎根基层，组织文艺志愿服务，创新帮扶模式，热心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活动现场，获评的文艺志愿者登台分享基层服务故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引领时代新风。
3: 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而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4: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

0: 所有出入口。
1: 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

0: 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
2: 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目前已经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这是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会。

0: 在海南岛三亚市以西40公里处，有一处名为大小洞天的地方，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除了迷人的海景，这里还生长了一种历经数千万年演化的神奇植物物种，当地人尊称其为南山不老松。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些树呢，叶子细细尖尖长长的，全部都是南山不老松。
0: 然而这真的是松树吗？乍一看似乎有点像，
1: 叶子细细尖尖长长，远看过去呢，就误以为是毛笔渲染出来的那个松针，就把它叫做松树。后来呢，发现这种树呢长势非常的缓慢，就误以为它不会老不会死，就把它叫做不老松。
2: 古人可能认为来说，松不一定特定只是松科，是类似于松树的长寿的植物，南山不老松就正好符合这种特性。
0: 南山不老松的确不是松树，根据最新研究，它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植物学名柬埔寨龙血树、小花龙血树，又称海南龙血树，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据统计，海南岛三亚南山拥有3000多株海南龙血树，其中超过100岁的159株，平均树龄约200年，是中国面积最大、树龄最老、种群结构最完整的野生海南龙血树群落之一。

0: 人们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这句流传千年的祝福语中，南山并没有特指具体地点，它源于古人对长寿仙山的泛指与想象。这里古时地属崖州州城以南约十里处，因而得名南山，恰好与这一想象的文化符号相契合。而被誉为不老松的海南龙血树虽非松科成员，却也是植物界的老寿星。这片古树群中年龄最大的已有约400岁。在当地百姓看来，这漫山遍野的古树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们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错落的碑刻相映成趣，寄托着人们对福寿绵延的美好心愿。但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更是生命抵御严酷考验的典范。龙血树属诞生和鼎盛于数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曾广布全球，但在第四纪冰期时大幅衰退。如今全球龙血树属约有100余种，栖息于亚洲、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海南龙血树的自然分布范围却极为狭窄，在中国仅分布于海南岛及云南等地。
1: 海南龙血树主要是在我们的滨海地区的花岗岩，这些地区的话，由于水壤条件、光照、海风等等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生长的环境也相对于其他植被的也就比较恶劣的。
0: 海南作为热带岛屿，不乏肥沃湿润的宜居之地，它为何偏偏要到荒凉的海边安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海南岛植被繁茂，植物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在漫长的演化中，海南龙血树并未选择与椰子树等高大乔木正面争夺，而是退居沿海干旱贫瘠的岩石生境中。曲折的海岸线，林立的花岗岩巨石，在世人眼中，这里是绝美的山海胜景。然而对植物而言，却是严苛的生存绝境，常年海风劲吹，携带盐碱蒸发旺盛，雨季暴雨冲刷地表，致使土层极薄，岩石裸露，旱季又格外漫长，植物能汲取的水分少之又少。为适应这极端环境，它逐渐演化出独特的生存策略。首先是它对慢的极致坚守，它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大约15年才初具树形，历经100年方能长成大树。这种慢策略并非劣势，而是一种生存智慧。低代谢，少耗能，在贫瘠中悄然延续生命。而面对干旱与海风的双重考验，海南龙血树更是演化出了一套精密的水分管理系统。枝顶叶片呈放射连坐排列，树冠形成大型集水漏斗，可以截流海雾、晨露和零星降雨。
1: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叶子比较细长的，像一个剑形一样的
0: 长剑形硬叶向内上翘，叶面形成天然导水槽，雾水凝结后沿叶片基部叶叶汇入主干，顺树皮直达根部，实现空中取水。树干犹如天然蓄水器，其内部的维管束分散埋于薄壁细胞中，整体形成肉质储水晶，干旱期持续向叶片供水。除了极致的节水与缓慢生长，海南龙血树还有第三种生存策略，脚踏实地，凭借粗壮的树干与发达的根系，稳稳立于岩层之中。
1: 我们的土壤条件都是以花岗岩为主，土壤是比较薄的，它的根系往下扎的同时，它会把一些花岗岩缝隙里面包住，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这也是

0: 它在这个区域能够存活生长，这个环境适应那么久的一个原因。
1: 生存策略的第四条，自我疗愈。当树皮受伤，会流出暗红色的树枝，宛如血液。龙血树之名，亦源自于此。
0: 枝叶干后，它就可以把这个伤口给愈合，防止一些虫啊或者细菌的入侵感染，我们也俗称叫做龙血结。
1: 然而，生长在海边，海南龙血树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自然威胁——台风。但这同样难不倒它们。发达的根系、矮化的树干，以及总面积较小的细长叶片，都能帮助它们抵御狂风。还有，
0: 这个是木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里面的话主要是以絮状的那些纤维为主。
1: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用不争化解自然威力的冲击。但即便如此，每年六至十月的台风季仍是对它们的重大考验。许多古树上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现在，终于有了人类的参与和照护，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对这片古树群落开展系统性普查，精准监测每一株古树的生长态势。
0: 从它目前区域的生长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中壮龄时期，属于一个保护比较好的一个群落。
1: 南山不老松终究是一个传说，海南龙血树终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在风雨中受伤。但它凭着一层硬皮、一身柔性、一管红血和发达的根系，活出了自己的节奏。所谓不老，从来不是不会衰老，而是无论经历什么，都始终在生长。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5: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外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是诗仙李白最推崇的唐代诗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用诗句装饰了我们的小梦。他便是盛唐知名大诗人中唯一的布衣诗人孟浩然。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欢迎和我们一块儿穿越时空，去探访大唐诗人的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2: 大老师好，
1: 康震老师。
3: 大老师好。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孟浩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古时候有南传北马、西省通衢的美誉。唐代的时候，它是著名的诗歌高地，这里就是湖北省襄阳市。
4: 岘山南郭外，送别美登临。在1000多年前啊，孟浩然的家就在这岘山的脚下。
5: 他这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李白多次来襄阳，多半也是因为孟浩然。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写襄阳最多的唐代诗人还是孟浩然。他现存约260多首诗歌中，涉及襄阳的超过一半，所以孟浩然也被世人称为孟襄阳。
4: 到底是怎样一位风流的孟浩然，能够让诗仙李白如此推崇？我们先从文物入手，一探究竟。
1: 好，
4: 这幅画作是明代画家沈周的《灞桥风雪图》。《灞桥风雪》中，孟浩然骑在一头驴子上，嘿嘿，这里边这个老者就是孟浩然。大诗人苏东坡早在他的诗当中就说啊。
5: 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哎，这肩膀都缩起来了，冷的。骑驴这一点呀，特别有意思，好像这驴子呀是咱们诗人们的一种专有的坐骑一样。像我们熟悉的诗人杜甫，他也说“骑驴十三载，旅食惊华春”。所以孟浩然身上更能体现瘦驴的秉性。
6: 我们常常都知道有伯乐马，跟它相应的呀，还有浩然驴。<笑>
7: 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好奇，这个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
6: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登高而望远，这山河壮美。
7: 我辈当有所作为。这是青年孟浩然，独树于山水间。他修身明志，择时而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人生得意最是长安，人生失意也是长安。
6: 这是孟浩然壮年漫游时期，长安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他科举落榜，但是他的诗歌却得到了整个盛唐的认可。开轩，遍长浦，把酒话桑麻。于田园间，我收获了我想要的诗歌和生活。
1: 这是暮年的孟浩然回归田园的时期，他已经满心陶然。孟浩然何以风流天下？这恐怕和襄阳不无关系。那就让我们穿越到公元。

0: 公元717年，去到他的诗歌风格蔚然成型的时期，到襄阳去一探究竟。请，
1: 请。

0: 我这团带的不错吧？刚穿越过来就让你们吃上冰淇淋了，刨冰！
1: 这什么刨冰啊？在唐代啊，人这东西叫苏山。
2: 苏山？
1: 这酥油。
0: 酥油的酥。
1: 哎，把这酥油啊，苏山。哎，上面还插朵花，就是把这酥油啊给它溶解融化了之后，冰冻起来，就成一座苏山了。
0: 难怪唐代啊以胖为美，这热量得多高、
1: 那是，这吃下去还不得再胖一圈、
3: 我们赶紧尝尝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这717年的襄阳如此的繁华，咱们去找一找襄阳城里的孟浩然。
1: 好，走
4: 走。
1: 哇哇，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呐、
0: 哎，你看这边的商铺都这么卷，你要不说商铺，我都以为这是高考补习班。这门口挂的全是诗句，而且都耳熟能详的。
1: 对呀、
0: 答是酒中趣，情上偶然音。哎，这不就是孟公的诗吗？
3: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店家，
1: 哎呀，客官。
0: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您这诗应该是得自于一位叫孟浩然的才子。
5: 正是啊，阁下你认识孟浩然？
0: 不瞒您说，哎，我们三位啊正是来襄阳寻访孟浩然孟公的。
5: 他最喜欢喝的可就是我店里面的酒了。哦，之前常和三五好友来我这儿，说来也奇怪，这些年他好些个朋友都外出科举求仕了，可偏就他反而跑到鹿门山上去了。
0: 既然孟公喜欢喝您的酒，我们干脆弄一坛，
4: 弄一坛，
0: 这样登门拜访也不能空手去嘛。
4: 是
0: 吧。来来来，店家，我们拿一壶。
5: 好嘞，
4: 来，这您的酒。
0: 好嘞。哎，扫码。哎，是的。不签
4: 不签。
0: 我来吧。
5: 客官客官，
0: 开玩笑，
5: 客官。孟浩然向来慷慨惜才，我看诸位也都是有才之人。哎呦，他若知道我收了你们的钱，定会怪我。哎，不如就挂他账上了。
0: 刚才啊都是说笑，这钱啊我们得付。来，甭找了。
1: 赶紧赶船吧，
0: 渡口就在那儿。
6: 一想到要见到风流天下闻的孟公啊，他心里头还有点小激动。
7: 哎，你是个什么孟公？

0: 敢问阁下可是孟公？
1: 正是在下。
0: 在下撒北明。
2: 在下张晋。
3: 在下康震。
4: 久闻孟公失明，
2: 所以我们也想到你隐居的地方来寻访。
1: 原来是来找我兄长的呀。
0: 您不是孟公啊？
1: 在下孟显然。如果来找我兄长的话，那今天实属不巧，他刚刚外出垂钓了。
0: 那您看这样可否？我们占用先生一点时间，我们跟您先聊聊。
1: 当然可以。请。
0: 此处清幽之至，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1: 余意在山水，闻之邪素心。这山水之间正适合我与兄长读书抚琴，修身明志。我与兄长祖上先人乃是邹鲁孟子，兄长正是得名于孟子，我善仰无浩然之气。
5: 一为孟子的后人，也

0: 必怀苍生之心，
1: 康君所言甚是。我与兄长自幼学习儒学，常练剑，更是立下了出世天下、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2: 兄长啊，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才华满腹，但为什么不求科举出仕，反而隐居山水之间？
0: 此事。 说来话长。孟浩然出身书香之家，自幼跟随父亲隐居剑南园读书习剑。

0: 没什么别的可以教你的了，来，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父亲一样有什么不好？啊！我不该让你们老是闭门读书的。
0: 当然，看，等我病好了，就带你和你弟弟去山上见个大将军。是谁啊？杨虎。
1: 就是那个曾经驻守襄阳、很特立独行的杨虎，他不是近代的人吗？
0: 山上有一座纪念他的碑，见到那个碑的人都会落泪，叫堕泪碑。
1: 为何会落泪？
0: 等你见到碑的时候就知道了。

0: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想什么。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就非得要上山，还非得要看多累的碑。啊，看那个碑真的会掉眼泪吗？
1: 传说是这样的，
0: 大哥是个从不掉眼泪的人。
1: 那一年前
0: 连父亲过世他都没掉眼泪，只是发呆了几天，就又是那个爽朗的样子。啊。

0: 所以，为何会落泪？是因为他还未完成统一大业，就英年早逝。是因为他爱护百姓，从不轻启战事，百姓都很怀念他。可是为何我们都没有落泪呢？
1: 堕泪碑，之所以叫堕泪碑，才不是你们说的这些。那敢问老先生，为何要叫堕泪碑呢？阎浮驻守襄阳时，最爱来这山上游玩。一日，他走到这里，突然就落下泪。他对同行者说：“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清者多矣。
2: 皆湮灭无闻，
1: 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之，魂魄有。

0: 吾应登此山也。
1: 颜面无闻，使人悲伤。
0: 就是不在了，没人知道了。就连你们要找的那块碑，也早就不在喽。这是后人重新立的，没人知道。

0: 在了，没人知道了，父亲不在了，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没人知道。再过几十年，我也不在了，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呢？
1: 我知道。
2: 我昨天晚上梦见父亲了，他对我说，他白来了这世上一趟，以后也会有人来到这里，看到同样的风景，可是风景里已经没有我们了。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3: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悲尚在，独霸泪沾襟。
4: 来了，又一条。
5: 看来你这次进京可好，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4: 哎，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去呢？
5: 你们知道有女吗？
6: 你说的可是汉水女神？
5: 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男子遇见了有女，有女还解下了自身的玉佩送给了他。
6: 哎，有了，来了。哎呦，
5: 看来今天啊，我是唯一钓不着鱼的。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4: 那行吧，等你碰到游女记得跟她要玉佩啊。

垂钓做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悬挂倒藤间。怎么往下接呢？什么狗运气，一条都钓不着。有女系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言月照歌还。

偶闻郎君轻举，妾身貌美以歌答之。

0: 郎君笑什么？
1: 方才竟以为娘子是游女。
0: 你怎知我不是？敢问郎君名讳啊？
1: 孟浩然。
0: 孟浩然。
1: 请问娘子叫什么名字？
0: 韩香客。
1: 那不在襄阳时又叫什么呢？
0: 到了吴地就叫韩吴客，到了越地就是韩越客。
1: 可是娘子究竟是何方人士？
0: 哪里都是我的家，哪里也都不是。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去越州干谒张悦张烟公呢？
0: 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懂得孟郎诗句里的清幽意境。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不是时候，现在想入他门下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凑热闹。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
0: 还不是时候，你还要送韩香客两句诗。
1: 什么时候？
0: 当你是真的孟浩然的时候。
2: 三年后的秋天，孟浩然去越州干谒张悦未成，回到襄阳。
0: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寄吴州籍，端居耻圣明。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张烟公如此爱才之人，看到这么好的诗，竟然没有留下你。
1: 其实他有让我入他府内做一个幕僚。
0: 你拒绝了。
1: 张烟公是很好的诗友，一旦为长官。
0: 我知道你想白璧无瑕，可是有多少志向高远的青年才俊就此湮灭无闻了。
1: 人生也不是非要走仕途不可。
0: 张晏公在越州曾说，予以家名才，目为美才亲。你说徒有羡鱼情，其实是希望成为那个因为好名声而被别人钓上来的鱼。你希望得到重用，这就是你的真心，你怎么就不敢面对呢？难道你就希望这样永远的泛舟湖上？
1: 永远的泛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年少时第一次登上岘山，就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我想起父亲，他的一生都是在这一片风景中度过的。那天的落日很美，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看到那样的落日。我站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落日不要下山，落日不会下山。
0: 我的船要到了，今晚我就要走了。你要送我的两句诗呢？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0: 要走吗？
1: 人生就如一艘船，你永远无法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提到孟浩然，肯定是绕不开两座山，一个是他归隐的鹿门山，一个就是他常常登高远眺的岘山。
1: 登高望远而咏怀，这一直呢都是我们古代诗歌一个书写的主题。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种宇宙观让人钦佩。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两句让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2: 这个岘山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孟浩然啊他的祖宅在这个地方。据说啊这个孟家的家教还是非常严格的，当初他的家里人啊对于他和韩香客之间的这个婚事啊还是有反对。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没有什么确凿的史料的证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孟浩然给韩香客的诗呢也只有一首《赠韩香客》。孟浩然的父亲或者是他家人的史料呢现在呢也没有，上面都是一些推测，一些传说。
0: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哎呦，那种气度完全是一个人站在自然界中主宰宇宙的感觉。
3: 是，
0: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其实是干谒诗。
2: 这个诗啊是他献给当时的岳州刺史张悦的。唐朝有个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推荐平民百姓做官，很多的文人啊都是因为有这干谒诗，哎，最后求得发达。你比方说张九龄，就是由张悦提拔起来的。
1: 气蒸云梦泽，它就是一种平面的，就让我们有了一种对于湖面之宽广的想象。波撼岳阳城呢，它又是立体的，就有了一种声势上的震撼。整首诗呢是写的有声有色，又生机勃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甘居人后，想要有所作为的这种气度，都让我们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0: 如果今天年轻人要能写出这样一封求职信，被录用的机会很大。
1: 开元一朝，当世风和诗风格局都被打开的时候，孟浩然也开启了他的壮年漫游。
2: 走到哪儿，他的诗就写到哪儿。等到了扬州，人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了。
0: 说起扬州的诗，可能有很多，但是如果把孟浩然和扬州联系到一块儿，那这句诗指向就非常明确了。烟花三月下扬州。
3: 对，
0: 所以孟浩然为什么要去扬州？到了扬州之后的孟浩然经历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想啊，咱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28年的扬州，去探寻那个时候的孟浩然。
3: 好。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4: 是啊，
0: 此时此地大唐盛世下的扬州，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一到这儿啊诗兴大发。
4: 天下之盛，扬为首，凡到此地来的人呢，那必然是腰缠十万下扬州啊。
5: 孟公方才赠与我二人诗稿学习，
6: 回去之后我们定要好好研读。
7: 他们好像在聊孟浩然呢。
8: 是啊。

0: 两位郎君，方才听闻两位在谈论孟公，说的可是孟浩然啊？
1: 是啊，你们也是前来送别孟公的？
0: 孟别？
2: 哦，你们有所不知啊，孟公今日就要走了，就在那前方的亭子里。
0: 他今天要走？
2: 对，
3: 有劳两位，
0: 多谢多谢。
4: 请慢，请慢。先前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我们既然去送别，还是应该折上几枝柳枝相赠。
5: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哼，这个够长的。
0: 今天咱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宗师本人了。
4: 我们马上去一睹真容。
5: 是啊，这次可再也不能错过了。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此诗虽如今不得盛名，我看必横绝于后世。
0: 春江花月夜在这个时候还没名气吗？
5: 其实当时流布并不是很广，
7: 一百年后它才开始大火。
5: 对，
7: 看来这孟浩然确实是慧眼独具。
8: 孟兄保重，保重，日后长安洛阳我们再赴诗酒之约。
9: 自是当然。
0: 他们说品诗啊，我有个好主意，咱们可以给孟公送一份大礼。孟公，听说孟公今日要离别此地，我等特来为孟公送别。
9: 多谢。
6: 这是三位面生，四位见过。
0: 在下撒贝宁。
5: 在下康震。
4: 在下张静。
0: 我们三个人啊，十年前曾到襄阳鹿门山去拜会先生。
9: 原来显然地之前说的拜访之人就是你们三位。
4: 对对对，
5: 是是是
4: 是，正是
9: 既远道而来。来来来，快请入座。
0: 谢谢谢谢。
4: 我们刚到扬州就听说您要离开，所以匆忙间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只好折柳相赠以表祝愿。
0: 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给先生送行，我们也是感慨万千，所以特为先生准备了一首诗作，表表我们的送别之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好诗，好诗，
9: 好诗，确实是好诗啊。其中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与一位故人在黄鹤楼的辞别，此情此景甚是相像啊。
0: 孟公，您所说的故人可是李太白？
9: 咋您怎知？
0: 这首诗啊就是他写的。他诗中的故人指的是您。
9: 果真是李太白写给我的？
0: 太白先生四方云游，这首诗可能在网上还没传开。不，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没有寄到先生手中。
9: 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哎呀，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哎呀，不愧是太白啊，果真是悟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意啊。
10: 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二人相差12岁，但情意相投，多次以诗畅达。

0: 你这步法有古怪，左右双脚体重分布不对称。
1: 不对称就古怪了？
0: 当然古怪了。

0: 孟哥，
1: 还打不打了？少年人，别那么多废话。
2: 胡耍赖！
0: 不是两脚不对称的捍卫古法吗？怎么又变成了两脚对称的进人之法？
1: 推什么古法进法？打刀人不就行了？
0: 好，你这是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红，我这是
3: 虚如飞点来，隐若白虹起，我还有日照香炉上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怎么又喘了？
1: 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也喘，
0: 认输了。
1: 谁说还不一定呢？

0: 孟兄，来呀、啊！偶然听人唱起孟兄的《孤帆天际看》之句，孤帆，天际，从古到今这么多作诗的人，从未有人把孤帆放到天际里。我就想啊，我得认识这个人，还要与他比试一番。于是我就跳上了一艘孤帆，来此地会你了。
1: 果真如此？
0: 当然。哎，你不信我啊？
1: 我不是不信你，若你真的因此而来，怕是错付你的一片真情了。
0: 为何？
1: 孤帆天际看，把孤帆放到天际，我真不是第一个。
0: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好诗是我没读过的？
1: 天际识归舟，谢眺写的。
0: 对呀、啊，我怎么给忘了？但感觉不是一个东西啊。哎，你这个人好奇怪啊。啊，我化用别人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恨不得说每一句诗都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你怎么敢承认的呢？你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嗯，令人有些佩服啊。
1: 那有什么的，别人的东西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只要最后完全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不就行了？
0: 别人的东西怎么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孤帆天际看。我明白了，关键是这个看字啊。作诗之道，只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而且要明着用才叫有本事呢。孟兄，那从今往后我就化用你的诗句了，你不介意吧？
1: 也别都抄我的吧。
0: 来，
1: 嗯，太白贤弟天纵奇才，只是把我想得太高深了。我自己做的事被人读出了很多种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思。
0: 孟兄有何烦恼？
1: 我曾和一个女子在汉水上论诗弹琴，有一天他突然要离开此地，我做了两句诗送给他，想要留住他，可是最后他还是走了。
0: 故诗是哪两句啊？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
0: 哎，你写这两句他不走才怪呢。
1: 为何？
0: 你想

等啊，你再过神仙日子，他却一直在等你，啊，最后却等来了，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谁会愿意做一辈子的神仙女啊？

0: 你说你是太白金星，我看你是太白灾星，跟你从此学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孟兄，你之后要去哪儿啊？
0: 想去趟扬州，去看看朋友。
1: 扬州，那你必须得去一趟善和峰。
0: 哎，不去不去，囊中羞涩。
1: 要去要去，我就是在那儿听到你这句“孤帆天际看”。
0: 有人唱我的诗？
1: 啊，是个歌妓，好像是韩啊。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尊驾驶。他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半年前他生了病，突然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衣物和琴全部赠予了我，然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他不想埋在这里，于是他嘱托我们将他的棺木沉进长江里。您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的家里人。
0: 那您稍等一下，他还留下了此物，您看。只是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赠韩香客》，难道是他自己送给自己的吗？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连理之前同设事，丁香树下

0: 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人生就像一艘船，你无法永远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开元十六年，四十岁的孟浩然入京参加十七年春闱进士考试。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写出了一种春眠之酣，春鸟之喧。后来呢，又出现夜来风雨声，究竟风雨声在前还是鸟啼声在前？为什么要逆向而写？
3: 其实即使春晓这首诗它的具体创作年代尚不可考，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这首诗中所书写的这种盎然的生机，而且它的这种丰富性还表现在我们从这首诗中还可以体悟到诗人的那种哀伤，或者说是那份惆怅。
2: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人生况味。只要有春天，会有花开，就会有花落，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4: 春晓啊，他写的一切都是你能够接触到的，只要约略知道几个汉字都能把这诗念下来。
2: 对，
4: 念完之后说写的实在是好。孟浩然啊和李白他们能写最简单的诗，从最简单的诗入手，却体会里边最广大的情感世界。
5: 这两个诗之间的友情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羡慕。
4: 孟浩然和李白都是学习书剑，都喜欢自然，都非常喜欢交朋友，都比较有个性，喜欢跟别人说不。
2: 他们都比较注重自我的书写，讲求诗歌的创新之外，也重视诗歌的古意的复兴，并不是一到了唐朝大家的心胸一下子就这么包容这么开阔了，恰恰是由孟浩然这些主张自我书写比较个性化的诗人在前探路，才有了像李白这样极致夸张极致自我的诗人在盛唐迸发出异彩。
4: 孟浩然比李白大十几岁，李白呢又比杜甫大十几岁，唐代的诗人他是代际传承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盛唐的诗人都是这么多姿多彩，和而不同，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非常纷繁多样的，同时又是体现盛唐气象的那么一个诗坛。
5: 四十岁那年，孟浩然还是到了长安。
4: 对，
2: 孟浩然他科举失第，但在这里他成就了自己最高光的时刻。嗯，
5: 所以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带观众一块儿去到那个时候的长安，去看一看孟浩然所经历的得意失意两重天？好不好？走
6: 走。
5: 大唐长安，我们来了。哎呀，这慢慢看着就要进城了。
7: 对，
5: 长乐坡好像十五里就到长安。想当年孟公就是走着这条路去长安贡院赶考。这就是长乐底，来，两位。哟，好多诗啊。
8: 喂，
5: 王之涣呢？
7: 哦，杨柳东风树，青青嘉峪河。
5: 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那不说咱们的吗？
7: 是，
5: 把那杨柳都给薅秃了。
2: 哎，这是张悦的诗。
7: 啊，张悦戏题草树。
2: 那边还有常见的诗。
5: 张九龄。我喜欢常见的那句：“曲径通幽处，
9: 禅房花木深。”
2: 我还是喜欢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
9: 啊，天涯共此时啊。
7: 这题壁诗啊，从汉魏开始啊就有这种风尚，不过到了唐代这风尚更加的盛行。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人啊喜欢交往，喜欢交朋友哦，所以呢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给朋友写的诗提到这个题板上，提到这个墙壁上，这样往来的旅客都能看到，而且替他传播，所以这个提笔诗其实大大的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5: 哎，所以如果在这儿能够找到孟公的诗，是否意味着孟公必然来过此处？
7: 推理有道理。
2: 我们找找。

0: 我看。
1: 你看，
0: 哎，
1: 看
0: ，C 位
1: ，C 位，孟浩然。
2: 呀，找了半天，这么大字儿都没看见。
1: 而且啊，他是写给王维的。
0: 哎，
2: 只因守寂寞，还眼故园飞。你听这诗的意思，搞不好已经回去了。
1: 咱还在这愣什么？赶紧问问店家呀！
0: 好，去问问。
2: 店家，叨扰了。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刚刚看见您店里的题壁诗啊，有孟公送给王维的。不知道孟公现在是否还在店里？
3: 孟浩然，他昨夜与好友一同住店来着。不过今早我不当班，不知他是否还在店内啊？哎，但听这个笛声，他这好友定是还在。您几位不妨去问问他。
1: 这好友会不会是王维呀？
2: 他会不会开了免打扰啊？
0: 如果要真是王维，咱们这次可来着了。
4: 是，
2: 您还想打包一块儿谈吧？咱再把李白叫来。
1: 走走走走走。

0: 敢问阁下可是王摩诘、王维先生？
1: 正是，诸位是。哎呦，
0: 冒
1: 摩诘
0: 昧
1: 先生
0: 来
1: 好，
0: 访，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张静，
3: 在下康震。
0: 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
1: 啊，原来是浩然兄的好友。诸位请坐，
0: 谢谢
3: 请
0: 穆姐
3: 坐。
0: 姐。我们久闻王公诗书画乐样样精通，妥妥的六边形战士。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轩昂，令人钦佩。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就读您的诗。
1: 哦，
4: 萨君，看您的模样，你我二人应该是年纪相仿吧？
0: 哦，过奖过奖，我虚长您好多岁呢。刚才是说笑说笑。
1: 诸位既然是浩然兄的朋友，想必是来找浩然兄的。可惜，浩然兄此时已返襄阳。昨日，我专程为其送行，至此殿彻夜畅谈，直至今早才将其送出。
0: 其实，在孟公心里啊，您是他难求的稀世之英。
1: 我与浩然虽身处不同，却情志相投，一见如故。浩然兄便如悠悠汉江，行于大地，却天外自流。其诗歌更是当代高品，又不从流俗之气。只可惜，如此高才，却遗憾于科举场。
5: 您认为他科场落地，未必是一件坏事儿，而且似乎也并不主张他留在长安呢？
1: 以他的性情，若是留在长安为官，只会多一名苦苦挣扎的官员，而世间却少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6: 公元729年，孟浩然进士落第，此时在宰相张悦的主持下，长安诗坛群星闪耀，一起开启了盛唐。
7: 燕公来了，
8: 燕公，燕公，
9: 燕公，恭喜燕公得到起复。
10: 哎呀，一年之后再回来。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律诗，绝句，歌行。不知不觉间，诸君已是开元诗坛盛景，这真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呐。

0: 王摩诘今夜不来吗？
1: 他好像陪着孟浩然一起。
0: 是襄阳的那个孟浩然？
1: 没错，
0: 他也在长安。
2: 他呀，来考进士，没有考上。
0: 当年在越州，我让他做我的幕僚，他就跟我说，有幸识得张燕公，在你的手下当幕僚要起得比鸡早，我真起不来呀。
2: 这天下文人无不以能入燕公门下为荣。
0: 哎，
2: 他竟然拒绝了。
0: 但他确有诗才，我写洞庭湖是绵渺洞庭秀，葱蒙水雾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及。结果他一来就说，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蒙泽，波撼岳阳城。哎呀，害得我都不敢说我自己写过洞庭湖了。
2: 但就如燕公诗中所说，叫做剖竹守琼蜀，开门对奇遇。我们这些京城诗人看这个襄阳山里来的人，觉得是一股清流，他并非是个隐逸的诗人，不过是个会写诗的隐士，虽有幽趣，终非国士之风啊。
0: 但他突然决定出来考试，再不是隐士了。可考试又没有考上，是隐两失。哎呀，不知此刻内心如何痛苦。
3: 诸位，今夜咱们作诗是不是还没有题目呢？
4: 燕公来了，自然是他老人家出题啊。
1: 燕公，请燕公出题。
0: 哎，好。各出两句，写今日眼前之景，要像海日生残夜，江春入九年，要写出不经意之间改换天地之意。
5: 王摩诘，孟浩然到。
6: 哦，诸位诸位，千万不要提科考的事儿，千人引动。
7: 哎，是啊。
1: 啊，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张燕公。
0: 坐。
1: 哎呦！刚一进门就两腿发抖。
0: 大家都很欢迎你来。
1: 我知道，只不过这里的气氛太像考场了。
8: 今夜是何时题啊？
9: 以眼前之景写出不知不觉改换天地之意。
1: 有人写了吗？
2: 还没人写，你们就来了。

0: 这些乐器都放在外头，为何都把琴收起来？
1: 琴非宫中宴乐之职，就不能放在外头。
0: 我一直想问魔戒，既然这里是伤心之地，为何还要回来？
1: 或许是喜欢吧。浩然喜欢吗？
0: 只有一处不喜欢。方才我们进门时看见伶人在跳狮子舞，为何没有黄狮子？
1: 黄狮子？
0: 哪有狮子是这种颜色？太假了。叶公看到这样的假狮子，奏出来的太平乐也就只能全是技巧，全无真情啊。
2: 圣人驾到。
1: 圣人怎么自己来了？皇上叫委屈你一下，只有这样陛下才看不见你，千万不能出城，拜托了陛下。
3: 起来吧。
1: 谢陛下。
3: 过来坐呀。朕知道当时你让伶人在这里做黄狮子舞，只是一心为了编好太平乐，因此反禁遭贬，委屈你了。
1: 不，是臣罪有应得，黄狮子只为天子而舞，就算是臣无心之失，也是对陛下的大不敬。自那以后，臣绝不敢忘记在宫中度去作乐与为自己度去作乐是两回事。
3: 朕就是喜爱能只为自己度去作乐之人，你是如此。听说你那个好友孟浩然也是如此。
1: 陛下听过浩然兄，今年他也来应了进士试，可惜未中。
3: 其实啊，他做他的隐士挺好的。
1: 陛下，臣不明白为何臣可以而他却不行啊。
3: 这些乐器合起来才是宴乐，朕很难想象啊，孟浩然和这么大一群人好好的合奏。

0: 陛下不让他一试，又如何得知他不行呢？
1: 哎，亲家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哎，亲家怎么了？
2: 陛下恕臣欺瞒之罪，莫浩然此时就在房中。
1: 那就让他出来，让朕见一见呢。
2: 浩然兄，快出来觐见陛下。浩然兄，浩然兄，浩然，
1: 怎么了？
0: 陛下，他走了。
1: 走了？
0: 还留下了这个。
1: 念给朕听听。
0: 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
1: 继续念呢。
0: 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
2: 陛下，他就是山野散人胡乱说话，绝非埋怨陛下的意思。
1: 他都不慌，你慌什么？
3: 新唐书记载，孟浩然从此觉得仕途无望，留下此诗后就离开了长安，在吴越漫游数年。
4: 大哥，这里真的有一块为你立的碑吗？
5: 怎么不见了？
4: 大哥，我把你葬在鹿门山了，不在此处。
5: 鹿门山？难道我的碑在那里？
4: 那里黄土不多，我堆了一个低低的坟头，旁边有棵树，只是从来都没有碑啊。
5: 你不是说你会记住我的吗？
4: 我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记得大哥的人。
5: 难道之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襄阳孟浩然吗？
6: 襄阳孟浩然既做不成官，也没法回去做隐士，什么都不是，世人要怎么记得他呀？
5: 一定是你把我的碑给偷走了，你还给我！
6: 醒醒吧你！啊！
7: 是谁撞了我们的船？
8: 啊，我们要停船，他们着急走就抢到了，没控制好。
7: 那你为何不教训他们几句？
8: 哎呀，我们也没翻船，不是？
7: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8: 你为何要生气啊？
7: 他们撞了我们的船，我当然要生气了。
8: 哎呀，你生气只是因为船上有人，可若是一艘无人的船漂流过来撞了我们，你还会生气吗？
7: 无人的

0: 孟公，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用你教我的方法看风景。
0: 用我教你的方法看？
1: 不，不能叫做看，应该叫做在。啊，请坐。你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作现在

0: 船上没有人，没有你，也没有我。
1: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样？
1: 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
0: 在什么风景里？
1: 原野一大片，天比树还低，江水里的月亮就在我的边上。啊，太可惜了，刚才这么美好的风景在一瞬间就像这鱼儿一样游走了。
0: 那我给你一个鱼篓子，把它抓回来如何？
1: 鱼篓子？
0: 就是这首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其实孟浩然的人生还是挺有戏剧性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见皇帝这事儿，
3: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就感觉是孟浩然他做出了一种选择，不向长安，向人间。
4: 孟浩然是否见到过唐玄宗，现在啊已经不可考了。能够看出孟浩然啊一再的错过了出仕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
5: 唐玄宗居然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我没气你，你自而气，那你就回归田园吧，做不了官当作家也很好嘛。
6: 和月英灵集里边有一句叫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通俗点讲，到了开元十五年盛唐诗这就算成了。盛唐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大的诗人？为什么孟浩然能成为孟浩然？正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蓬勃的有朝气的富有盛唐气象的王朝里。
2: 说到孟浩然和王维，文坛经常把他们两个并称为王孟诗派。
3: 王维写江流天地外，山色有吴中，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写出了超脱的那种空与静，无我之境。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个里面就感觉有我的存在，主观色彩比较多的投入。
6: 王维诗书画乐几绝呀，二十岁刚出头就考了一个状元，久居官场，进退出出，性格内敛沉静。孟浩然呢，很多人以为他是个沉静的人，恰恰相反，脾气挺火爆，人格特别独立。王维写的大多数的山水田园都是长安或者洛阳附近的，换句话说是北方的山水田园。孟浩然呢恰恰相反，他写的山水田园大多是南方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把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2: 你比如说李白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文，但是换到杜甫的眼中，就是无怜孟浩然树鹤及长灭，一个是风流倜傥，一个看上去是困顿潦倒，到底真实的孟浩然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从长安回到家乡之后那段田园生活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1: 走，
2: 两位。
1: 好
3: 好。
2: 哎呀，这里就是孟公最喜欢的岘山。
3: 这岘山的一花一木，如果说是当年孟浩然的诗意启蒙，那么剑南园啊就应该是他精神最自由的栖息地。我们直奔剑南园吧。
1: 好啊。嘿嘿嘿，那前面好像就是孟宫吧？
7: 杜甫子何为浩然之气？
8: 这浩然之气呀、啊、存于天地之间，

0: 孟公，哎呀，许久未见，
1: 咱们自从扬州一别，也有十年了。孟公一向可好？
0: 甚好甚好啊！先来时，脚趾子们识字弄箭，我亦有几亩良田，虽田家一起春耕秋收，不亦乐乎？哎，三位来得正巧，我正要去赴田家之约。 你等可否与我一同？
2: 哎呦，那太好了！您看，我还专门带了您爱喝的酒，咱们刚好可以和乡邻一块分享。
0: 好呀，来，一杯敬。

0: 这里便是李兄家了。哦，李兄，哎呀，可算来了，孟兄，今日有朋友到访啊，我们正准备杀鸡做羹，快请进。哎，
1: 诸位请。
2: 好，好，好，好。哎，
0: 这是什么？麻绳？哎，
2: 这些白马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 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3: 对，两股还得会到拧成一块儿，
2: 对，
3: 成一股绳，
2: 拧成一股绳就这么来的。
0: 对，哦，
3: 难怪说这个种麻容易会麻难。我们常常也讲说麻烦麻烦，可能确实这个麻要搓成绳都这么难，更别想要把它给织布、穿衣，然后我们还得纳鞋做底儿。我觉得可能更难了。
2: 还真是够麻烦。
0: 诸位，
3: 饭菜好了，快请坐，快请坐。哎呦，谢谢李兄，麻烦您了。
2: 请坐。
0: 好，
2: 别客气啊，就当到自己家一样。呵，
3: 你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0: 来来来，坐坐坐。
3: 真是色香味俱佳。
2: 是，嗯，正逢大唐盛世，我看这乡野之间的生活倒也惬意。
0: 对，
2: 基本达到小康。嗯。
0: 哎呀，晚太来了，晚
2: 有劳有劳。
0: 谢谢，
2: 孟公，诸位且先慢用，我去外面叫我家小女，我稍后就来。
0: 好好，
2: 慢用慢用，
0: 谢谢。
2: 嗯，
0: 这一路走来啊，真的能感觉到孟公您内心的那种怡然自得。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0: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凯旋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2: 先生刚才所吟的这首诗，我看不如就叫《过故人庄》如何？哎、
0: 好名字，就叫《过故人庄》。<笑>
4: 看来这生活啊，跟诗也是差不多的，自然天序而成，生活走到这儿了，一首诗也就成了。嗯，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给你讲一个故事。公元738年，王昌龄被贬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诗酒唱和，两年后，王昌龄遇赦北归。
5: 又途经襄阳，这下有官做了，看把你高兴的。浩然兄，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6: 你为何会这么想啊？
5: 浩然兄不是不屑于当官吗？哎，谁说我不屑当官的？世人可都是这么说的。
6: 前年我还去张九龄荆州府里做过幕僚呢。好、哦，虽说只干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没办法，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 事业有农夫之耕也。你想走仕途，可以为民请命。

0: 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患时分，没有什么不同。
1: 哎，孟四，快去烧一条茶头鞭来。
2: 阿郎，你被疮刚好没多久，何先是发
0: 我就尝一小口。
2: 我跟你说，一小口都不行，
0: 就一小口。快去，快去。
3: 好人小人，你身体刚好，还是小心为妙。
4: 喝这杯酒，就要对得起他。
3: 浩然兄，这就是你常说的只求此刻之真吧？
0: 人生在世，就是要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5: 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山水田园诗在孟浩然的笔下，其实成为了人们一种生活的理想境地。
1: 山水诗横行于谢灵运之手，田园诗呢，在陶渊明的手中定型了。这两个诗派一直在发展，到了盛唐，这个时候有了交融。而孟浩然呢，恰恰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第一个高峰。
2: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山水，离不开田园，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有这种热爱土地的基因，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血脉，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0: 所以山水也好，田园也好，其实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相连。您就看渔、樵、耕、读，
2: 对，
0: 这四个放在一块儿，其实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和精神的传承。说到孟浩然，他是把诗歌写在大地之上，写在土地之上的人，一个非常可爱和自然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他总能有一种松弛感。他是真正把生活活成了诗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写出像他那样的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他，去在烟火气息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常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日单田园去，自谓西皇人。
1: 有了，哎，
2: 咋君？
1: 孟公别来无恙啊！我知道孟公与钓鱼翁素有渊源，所以特来此地等候。
0: 看来洒君钓的竟不是鱼啊！
1: 被您猜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您一定猜不到。哦，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之后。
0: 千年之后，这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我们看到，在这山水田园和人间烟火之中，有先生说不完道不尽的真情啊。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深深爱着先生留下的精神家园，他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新的襄阳

0: 先生可否随我去看一看？
1: 心想呀，老朽幸甚，老朽幸甚啊！
0: 先生，请，
1: 请。

0: 孟公，请看，
1: 这真是襄阳。哈哈，这果然就是襄阳。
2: 唐军，你也在此。
3: 唐老师，
1: 这确实就是您的家乡襄阳啊。襄阳这个地方啊，在您过往之后，也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篇章。晚唐的一位著名的诗人皮日休，也曾在此地躬耕苦读，终究成就了一代的诗名。大画家叫密福，他也曾跟您一样隐居在鹿门山，也成就了一代书法家和书画家的大名。再往后，一代名将岳飞血战襄阳，收复中土六郡，立下不世功名。
2: 两位，请。
0: 好，请。
1: 这襄阳城啊，千百年来可以说文脉不断，一部《全唐诗》，有5万多首诗，其中有4000多首都是跟襄阳有关系的。
2: 在您之后啊，还有一位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1: 对，
2: 那是您的铁粉，他专门到襄阳来追随您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秀气结成像孟氏之文章，清风无人迹，日暮空襄阳"的绝代。嗯，
4: 老朽虽不知铁粉为何物啊，但是这位白公定是与老朽一样啊，陶醉于这楚山汉水之中啊。
2: 还有一位故人为您准备了一顿佳肴，先生，跟我一起去品尝一下。
4: 好。

0: 大君，你方才说有一位故人，不知是何人呢？孟公稍后便知。孟公，请。这位故人您可还认得？
1: 莫不是与洒君同行的张娘子？哎哎哎，在下张静，见过孟公。
2: 我们知道孟公是特别喜爱美食美酒，所以呢，今天特意张罗了一桌襄阳本地的菜肴。啊，这几道菜背后啊，暗藏玄机，
0: 都跟诗有关，而且跟您有关系。咱们看这道菜，它是以鸡为主，周边辅以黍米，嗯，
1: 就是出自您的那句诗：“故人具鸡黍。”啊，好好好好好。
0: 紫珍珠肉丸，晶莹圆润，洁白如月。莫非是李太白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哎呦，
1: 有一点沾边了，但还不对。我给您一点提示，此事与您和太白先生都有关系。哦，
0: 莫非是太白送给孟某的“红颜弃轩冕，白首”
1: 卧松云，
0: 答对，
1: 正是，您快尝尝吧。
0: 来，
1: 都是新鲜出炉的，
0: 终于可以尝尝了。
1: 可以了。
0: 嗯，
1: 怎么样？
0: 味道细腻，实在美味啊。
1: 吃完这顿美食之后，我带先生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让您看看。
0: 如此正好。
1: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0: 这里竟是我昔日常来钓鱼的鱼梁洲。
1: 对，这里就是鱼梁洲。
0: 洒君，哎，此物像是我儿时放过的。

0: 纸鸢啊，
1: 就是纸鸢啊。啊，我小时候也放过。
0: 此物也是纸鸢？
1: 您可以把它当成是没有线拴着的纸鸢。
0: 哎，大俊，哎，此乃何物啊？
2: 这是不知道，这是火箭，可以飞上月球的。
0: 火箭。
1: 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纸鸢，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船，我们叫它飞船，它能够载着人飞到太空之上，江清月近人。就在襄阳有您一位老乡叫聂海胜，他是今天中国离月亮最近的人之一，他曾经三次乘坐着飞船前往太空，在那上面住了100多天呢。
0: 老朽只听闻过嫦娥奔月，从未想过可以一窥天外之景象啊。
1: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您最爱的仙山，就在这仙山的最高处。
0: 人世有代性，往来成古迹，江山留胜迹，我辈不登临。一月千年，没想到竟复登临这仙山。孟宝心神，
1: 如果没有先生您吟诵的我辈，又何来今日的我辈呢？先生的诗将会一直激励着我辈，不断的去创造，不断的去攀登。
0: 萨俊，
1: 孟公。

0: 好是赶八月几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1: 公婆状告儿媳独吞巨款，
2: 俺们老两口那份儿给俺们打过来。
3: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
4: 能守还守一辈子吗？
1: 儿媳哭诉，案外有案，另有隐情。
5: 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
6: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剩钱的债务。
7: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8: 共同的。
1: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三道岗镇，2022年中秋节那天曾经发生过一起意外，龙兴村的村民夏军不幸离世。
0: 他爸正好是那个八月节那天，正好是赶八月节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9: 咱们刚十字路口往南，
0: 他在等车嘛，两个车撞，然后那个一个车就侧翻了，就正好给他砸上了。
2: 不到5点吧，那是，他去干活去了，干活去取工人去，没到20分钟呢，咱那刚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车让你扣，到时候一看那死的老惨了。
1: 正逢团圆佳节，夏军因车祸意外离世，对他的父母和妻儿打击巨大，妻子刘丽强忍悲痛处理了丈夫的后事。
0: 我跟我儿子吧，在外面人面前也不敢哭，但他回楼，我们娘俩就是哭。
1: 后事处理完，妻子刘丽与家人起诉索赔，法院判决交通事故责任人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向死者夏军的父母及妻儿支付了103万余元的赔偿金。这笔百万赔偿金包括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万元、死者儿子小光的抚养费7万多元、父母的赡养费22万多元。出于方便，夏家人同意将全部赔偿金打进夏军妻子刘丽的账户。2023年6月，这笔赔偿金先后到账。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一场意外，夏家的顶梁柱离世。经过诉讼，法院判决死者的几个亲属获得了百万赔偿金，并且已经给付到位。让死者家属没想到的是，事情并不是就此了结，接下来一家人要面对的还有2起诉讼，原本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面临挑战。
1: 随着时间流逝，夏军的妻子刘丽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儿子小光很争气，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镇里的初中。为了儿子的将来，刘丽在镇上租了房给儿子陪读，生活正在走向正轨。没想到2024年6月，丈夫去世1年多后，她接到了一份起诉状，起诉她的居然是她的公公婆婆，两个老人打官司要分割前面的那笔百万赔偿金，这让刘丽深感意外。
6: 我也是接传票啥看着的，要不知道这事儿。对，他事先没有通知我。
1: 刘丽之所以深感意外，是因为当初那笔百万赔偿金刚打到账户上，就有几个债主上门，说她丈夫生前做工程欠了钱，要求归还。对丈夫生前债务，刘丽并不了解，没有当即答应还钱，债主就将刘丽告了。面对丈夫生前的债务纠纷，刘丽跟法官说，当时公婆曾明确表示，他们不要死亡赔偿金，儿子的生前债务也不承担。
0: 我儿他爸这不一下没了吗？他那个没的时候我就寻思了，这人没了，啥都带不走。我跟他爷那时候他上我家楼，我就说，我就顾着我儿子。如果没有我儿子，就是你想要多些，我就给你多些，我自己能花多些。
1: 公婆曾经明确表示不要那笔死亡赔偿金，刘丽内心认为公婆也不应该分这笔钱。刘丽有心脏病，没工作，也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原本一家三口都是靠丈夫夏军支撑，现在他们的儿子才上初一，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一家人对小光未来寄予厚望。刘丽认为这笔赔偿金理应都留给儿子小光完成大学甚至研究生学业。
0: 一直认为这死亡赔偿金就是说的
6: 孩子爷他哪儿都不应该分。
0: 我儿子小，上学花销大，然后我就没有经济能力，我不能工作。
1: 两位老人之前曾明确表示，不管儿子夏军生前的债务也不要赔偿金，时隔一年为何又要起诉分割这笔赔偿金呢？提到这个问题，刘丽的婆婆也是满腹委屈。事情源于2023年秋收，他们老两口大老远给儿媳送过一次白菜，

0: 菜啥的我都给他往那送的。
1: 嗯，
0: 头那秋天前整白的问他要多少颗的，20颗，我都挑大颗削干净的给他背上去的。
1: 嗯，
2: 就是背上去，我跟他说就是到屋里连句话都没有，
0: 连句话没有，
2: 连哼一声都不哼，
0: 都不带说你进屋坐一会儿的，没有。
3: 公婆表示，老两口确实想把儿子的赔偿金都留给孙子，但是儿媳妇拿到钱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对他们态度冷漠，这让他们心里很不踏实。本来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老人已经悲痛，而更让他们揪心的是儿媳妇态度的转变，让他们担心起孙子的未来，必须替孙子看管好这笔钱。
2: 主要是为了孩子。
4: 嗯，
0: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以后得嫁人呢，他不能他这么守一辈子，能守还守一辈子吗？
4: 嗯，
0: 到时候他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3: 除了替孙子的未来担心，2024年5月，婆婆手臂骨折，为了看病，跟儿媳刘丽要5万元，可刘丽只给了2万元，这让老两口心里更不是滋味。老两口担心，这百万赔偿金如果全由儿媳掌控，如果她将来改嫁，这百万赔偿金可能就会失控。
2: 给俺们两口的份给了得了，他就不认可给那么多。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的，就这么的我才起诉他。
5: 我不知道他爷他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3: 正是担心这百万赔偿金的安全，公婆才将儿媳告到了法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人民法院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妇的诉讼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纠纷的症结所在。
6: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块的话，对方可能都不太放心。
3: 曾经和睦的家庭因百万赔偿金陷入纷争。
7: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吃那孩子呢。
2: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3: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8: 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呢？
9: 确定那个数额70万0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
3: 多场官司剪不断理还乱，能否一并解决？
10: 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9: 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3: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了解到，当年公婆与儿媳孙子一起作为原告，将车祸的责任人告到了法院。经过法庭审理，判决几个责任人给付百万赔偿金。虽然这百万赔偿金归属公婆、儿媳、孙子四人，当时公婆和儿媳关系融洽，出于方便，钱都打进了儿媳妇刘丽的个人账户。他们跟法官表示，之后将自行协商分配事宜。
6: 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到说处理那个交通事故赔偿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
0: 同意的，
6: 把这个钱都打给一个人，
0: 对对，
6: 是吧？
0: 嗯，
6: 现在又因为分钱的这个事儿产生纠纷了。
0: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6: 共同的
0: 、
3: 没想到后来双方的信任出了问题，为了这笔钱打起了官司。自从公婆和儿媳妇因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了。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的诉讼后，法官分析，死者夏军的儿子小光也是这笔百万赔偿金的权利人，现在要对这笔赔偿金进行分配，他的权利不能剥夺，于是将他追加为共同原告。2024年7月，依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因小光上课，他的代理人代为出庭。庭审开始，公婆的代理人首先陈述了诉讼请求。
1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死亡赔偿金35万0420元。
3: 公婆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刘丽返还本就属于他们二老的赡养费22万多元，以及35万多元死亡赔偿金，除掉被告之前给付给婆婆的2万元治疗费，还应给付55万多元。面对公婆的诉求，被告方态度明确。
12: 被告同意主张赡养费的诉讼请求，被告已经给付2万，应当扣除。
3: 刘丽只同意返还两位老人20余万元的赡养费，对公婆主张的35万元死亡赔偿金她并不同意，认为全部的死亡赔偿金都应当留给儿子小光。被告刘丽说，公婆才60出头，

0: 有劳动能力，家里有地还有买卖，另有一儿一女承担赡养义务，根本不需要争这笔钱。
1: 他们今年种了三晌地，把我的一晌二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三年的豆腐坊，有一定的存款。
0: 原告公婆认为，从情理上来说，他们也同意将全部70万元死亡赔偿金留给孙子小光，可钱由儿媳妇来控制，他们不放心，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将这笔钱要过来替孙子保管。法庭上，被告方儿媳并不否认公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他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爸爸用生命换来的，并且孩子更需要这笔钱，希望将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全留给孩子。公公表示，当初他曾要求儿媳妇将他们老两口的那份钱分给他们，可儿媳妇未置可否，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儿媳妇反驳，公公的说法并不真实。
1: 有一夜，那个是5月份中旬，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没听到手机。
0: 刘丽表示，丈夫出事后，因为被丈夫生前债主讨债，不胜其烦，很少开手机，根本不是故意躲避公婆。至于公公说曾经要求分配100万赔偿金，刘丽认为，既然公婆之前明确表示过，不管丈夫债务，也不要死亡赔偿金，现在不该再反悔。那双方的说法到底谁真谁假呢？公公说，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2: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在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我放弃继承。
0: 公公当庭解释，儿子夏军去世后，留下了价值3万多的农具和一些遗产。当时他确实和儿媳妇刘丽说过，他们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也不替儿子偿还外债，但这不等于他们放弃赔偿金的分割，因为死亡赔偿金从法律上并不是儿子的遗产。何况他们都6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也需要钱治病。
3: 原告置换了人工股骨头，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
0: 公婆有公婆的苦衷，要钱有理有据。儿媳妇刘丽表示，自己也不想闹到法庭上，之前还让儿子小光打电话跟公公想私下协商。儿媳的代理人当场播放了当时的电话录音。
4: 不起诉你们还不找说理的吗？咋整啊？
5: 死亡赔偿金钱，那钱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那我上学，我妈给我留着上学用的。
4: 我给你留着，
5: 能留住吗？
4: 你看我怎么还留不住呢？我给你留着。
0: 电话里，孙子小光曾经央求爷爷不要起诉妈妈，爷爷没有同意，爷爷承诺要这笔钱也是给小光留着的。正是这些误解，再加上不信任，才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现在既然闹到了法院，那这笔100万赔偿金到底该如何分配呢？被告刘丽一方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6: 我方觉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应当用于死者儿子未来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
0: 刘丽的代理人一再表示，公婆主张的20万元的赡养费可以返还，可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应该都留给最需要钱的未成年人小光。其实，被告的观点与公婆是一致的，只是这笔钱到底该由谁保管，双方存在分歧。除了由谁保管，公婆还认为应该把儿子生前债务一并处理好，毕竟这些钱都是欠乡亲们的，如果不还钱，他们以后在村里无法抬头。
2: 有一些债务，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0: 原告公婆认为，儿子生前赚的钱和遗产都给了儿媳妇，这债应该由儿媳妇偿还。对此，被告刘丽说，小光上初中后花销越来越大，母子两人在镇上租房，在丈夫去世后2年多时间，他们已经花掉了10万元，家里原本的存款早就花完了。而丈夫的遗产除了几万元钱的农具，其他的都不值钱，根本无法清偿债务。公婆和儿媳各不相让，当庭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7: 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厅。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我们看到哈，一场交通事故，家里的顶梁柱离世，然后获得了一共是103万的这个赔偿金。这个赔偿金包含着抚养费、赡养费，还有死亡赔偿金。那按理来说呢， 这笔钱。

0: 的分割应该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
1: 死亡赔偿金我们看它的功能是非常明确的，它其实就是要去赔偿和保障死者他生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这些主体他们往后的生活，它是面向以后。分配死亡赔偿金的时候，这个原则呢，一般来说法院他们掌握的就是要考虑这个各个主体跟死者他们的生活关联程度以及依赖程度，比如说一直在共同生活而且依赖这个死者来进行抚养，那么他们得到的份额可能就会多一些。所以他本身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那么它的分配原则跟我们民法典规定的继承当中遗产的分配原则也是有所不同。
0: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死者之前哈，他欠了十多万的债务，债务应该怎么去还？因为我们看到，死者的父母也表示，我宁可放弃遗产，我也不偿还这个债务。
1: 其实从这个债务清偿来说，它通常是跟遗产关联在一起的。那么他如果继承了遗产，他会在这个限度之内去承担清偿债务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呢，就是死亡赔偿金本身它和债务是分离的。对，但是我们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的父母他们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些清偿债务的问题，他们考虑到这个债权人基本上都是乡亲，那么他们觉得一直欠着这笔钱啊，一个可能就是心理上他觉得有失诚信，另外他也觉得不利于一家人继续债。

0: 双方的矛盾纠纷。没想到调解没开始，原被告双方情绪都很激动。
1: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分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嗯。
0: 被告刘丽刚进入调解室，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不稳定，没多久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种情况，赶紧请来了医生。
2: 心慌，你这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3: 我就十来天睡眠不好。
2: 行，你要能挺住吧？
3: 啊，
2: 能挺住架的情况下吧，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要不激动就没事儿。
3: 啊，
2: 一激动了就不行。
0: 双方僵持不下，司法人员如何破局？
3: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4: 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0: 曾经破碎的亲情能否得以修复？
5: 今天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0: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待刘丽身体平稳之后，调解继续进行。
6: 用的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这个案子，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了，看大伙儿从中帮你们调解。
3: 我就说我的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他爷能起诉，因为我一直都同意给他那个抚养费那20多万，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是啥呢？我跟我儿子，我的身体状况，我这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儿子上学费用高。
7: 判决书已经判到法官那口身上的这份额的钱，高到我的账户上，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俺的赡养费也好，俺俩这个钱都是孙子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的账户上。
0: 原被告双方都表示，这钱都是留给夏军的儿子小光的，但是公婆表示钱要打进两个老人的账户，媳妇刘丽坚持儿子小光的钱要打进自己账户，毕竟自己是孩子合法监护人。
3: 因为孩子一个是这么小，还有一点是以后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们，你们可能说我这调解不成会走判决或怎么怎么地，但是你们想过孩子。
0: 参与调解的派出所民警也对这笔钱如何监管使用给出了解决方案。
4: 把这个债务也好啊，还是说抚养费也好，各方面说的都很清楚。那么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再收集一些证，比如说这个像说是我微信转账记录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微信账单，虽然说这个时间长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0: 刘丽的代理人也提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认为可以解决债务和赔偿金分配两个难题。
8: 死亡赔偿金里这70万里出一部分钱，可能就11万多是12万多来还生前的外债，还完了剩这钱你们存到一个账户里，就给孩子共管，就这样，你同不同意？然后你不同意差在哪儿？
3: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存在孩子那。
9: 这么的吧，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原被告还是剑拔弩张。刘丽说她身体不适，突然离开了调解室，调解工作被迫终止。
10: 这个事儿咱们能回改天，你们代理人跟我们回改天，咱再闹。
8: 行，再回去再商量吧。
0: 通过调解人员的劝说，被告刘丽的心情平复了一些，在法官的提议下，双方又转移到法庭继续调解。法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1: 要不然你们就这样，孩子还有4年，就算5年成年，是不是？现在不可以存定期吗？咱就存个5年的定期，谁也别动。
3: 也行，可以。
7: 就各是各的，各保持自个儿的。
1: 这不就商量下来了吗？咱们是不是这样同意了？是不是？咱们确定那个数额，70万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听懂了吗？
3: 我感觉多。
1: 那不是你感觉的事儿，人家这钱还得用来还债呢。再说最后这个钱是给你儿子的，这不是多少的事儿。
3: 他是就是30万完，然后咋弄啊？这他那
1: 30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3: 30万存我，同意。
0: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同意给付原告公婆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40万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代为保管。公婆答应拿出15万给孙子，同时帮助偿还夏军的债务。 案

0: 次调解成功，法官又想到因为诉讼割裂的亲情如何修复的问题。之后，主审法官带着爷爷前去探望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小光。
1: 为了就是说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2: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
3: 好咋样啊？
4: 都添上了。
2: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啊？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啊？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0: 当着法官的面，孙子小光跟奶奶进行了视频通话。
5: 谁呀？
6: 法院的。
3: 改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奶奶。
2: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3: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奶奶别哭了。
0: 面对小光这个未成年人，法官表示，其实爷爷奶奶和母亲都是想最大限度维护他的权益，说明大家最爱也最惦记的都是小光，法院也对小光格外关心。
2: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0: 调解协议达成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法院监督下，儿媳妇刘丽分期分批将钱执行到位，夏军的生前债务也还清了，夏家人不用再担心在村里被人戳脊梁骨，夏家多年的纷争算是彻底了结，因为互相不信任导致割裂的亲情正一步步得以修复，逢年过节爷孙也开始正常走动。2026年夏天传来了好消息，一家人寄予厚望的小光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
7: 邓老师哈，我们看下来这个案件虽然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纠纷一些波折，但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好的，尤其是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把一些问题解决了，而且也在逐渐的修复他们之间的亲情。
8: 我们看这个案子，他用了叫多元解分机制，这其实是这些年来最高院一直在推行的一种调解机制，它有利于把当地一些就是比较有威望的呀，这样一些主体吸纳进来，然后用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去解决纠纷，而且它不仅仅是谈法律问题，它可能是把当事人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呀，还有交往的问题呀，它都放在一起来解决。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就是当事人经过沟通之后，那他们才能够了解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7: 对，
8: 在这个基础之上又通过各种灵活的机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效果是很好的。
7: 案件虽然是圆满解决了，但是案件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8: 这个案子其实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沟通它是决定我们如何去处理事情的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哪怕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猜疑有不信任，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初衷还是一个共同的好的一个初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家庭纠纷来说，当事人如果能够自主的主动的去多进行沟通，可能能减少很多的成本，因为我们看为了打官司可能也好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在法律框架之内去解决问题，那其实很多外部成本是可以被减少的。
7: 亲人离世原本就是家庭的不幸，因为赔偿金纠纷而造成亲情反目可谓是更大的不幸，所幸的是在法院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家人最终化解了矛盾，弥合了伤痕，当祖孙重新牵手的那一刻，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正是亲情。这起案件成功调解，也实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原则。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

者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

0: 重位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谈。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

0: 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出入境，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7: 小黄还没晃头，
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8: 今天来吗？
9: 习惯了先。
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8: 睡了，
6: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7: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8: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7: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在这下雨呢，
10: 还冷啊，都等好久了。
6: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8: 终于回来了。
6: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1: 好香啊。
6: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2: 中秋快乐，
6: 年年说也不腻。
11: 这这么大，
6: 慢慢的我才明白，
11: 习惯了吗？
6: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1: 妈妈的手艺，
6: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
1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不仅是甜的来源，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一段深埋土下的根茎，历经近300年的岁月轮回，依然年年萌发新芽。在福建松溪的青山绿水间，孕育出了一套世界罕见的竹蔗栽培系统。蔗根固土，蔗杆制糖，杆扎还田。它不仅是一种作物的延续，更是一部活着的农业文明史。

0: 松溪县版画院创作室内，蔡丽正伏案于一块木板前，专注地运刀。刻刀游走间，木屑纷飞，蔗叶的脉络已初具形态。
1: 我们松溪这个百年就非常神奇，当地的村民呢也帮他进行守护和传承。那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就很能打动我们，就有创作了一系列这个有关于百年主题的这个松溪版画作品。
0: 版画作品创作的源头正是这片生长了近300个春秋的竹蔗林。先民们利用竹蔗发达的地下走茎，在松溪两岸的沙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堤坝，创造了以蔗固土的生态奇迹。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上游、涧溪支流、松溪河流域的源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火山岩地质带来丰富的矿物质，尤其适宜竹蔗的生长。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万钱村，这片种植于1727年的竹蔗宿根已生长近300年，被称为百年蔗，也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松溪竹蔗长相酷似竹子，根部有发达的地下走茎系统，通过地下走茎可以持续横向扩展，不断长出新蔗新根，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珍贵的宿根蔗种质资源，更是古人选育和驯化作物的智慧体现。当我们探寻松溪竹蔗为何能在此地繁育近300年而不衰的奥秘时，答案不仅藏在蔗田里，更深埋于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位于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
2: 松溪河两岸为这个沙地，台风来以后，这个暴雨冲击以后，为大量的泥沙流失嘛。松溪的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找到了这里本土的一种竹物，就叫做竹簪。那可能就是在海底隆起陆地以后，大量的生物啊进行自然进化以后，杂交以后形成一个这个品种。
0: 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
3: 客家那就要随便滚弄快快过来才铺。
0: 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它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
4: 清明前后，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开笼，主要对那个甘蔗哈根系让太阳晒一晒，埋在土底下长出来那个芽，要旺盛一点。这样
0: 深耕破笼，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

0: 通过伸翻蔗蒌可以促进蔗头发芽，破蒌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蔗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蔗兜通气，也更容易把蔗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蔗兜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经过春雨浇灌，竹蔗已陆续萌发出新芽，新生的蔗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也让这一帮人，应该也蛮多，我怀特应该。
1: 挖蛋嘛，那油啊，那给挖蛋那下那个挖点个了，
2: 挖点个瓜那再搞个。
0: 此时蔗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蔗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
1: 嗯，呀，这个好，这个就早见，
0: 这个早见了，这个这一块早见了。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 蔗农们通过观察根部的色泽、形态和活力，精准判断蔗兜的健康状况。
3: 不要让那么很大，如果很大枝的话，那个就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株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四五个苗。
0: 这套去裂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 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
3: 从根系一直长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走茎。好，所以说长茎呢，就是有长出来苗子就有那么旺。
0: 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 百里松烟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当春日的暖意唤醒大地，竹蔗的嫩芽悄然破土。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4: 在清明前后，我们一般会到田间查看一下我们百年蔗的这个出苗情况。
5: 看看它那个根系的生长情况。今年这个苗长得不是很好，发芽率好像不高。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是土壤原因还是这个病虫害的原因。啊，我们来挖一颗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
5: 这种虫子它就是混在我们这个
0: 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里面，我们施肥的时候，那个卵就掉在这边。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
6: 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
7: 我们首先第一个看一下这个虫子啊，在里面的话，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祥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
0: 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 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
1: 稍微放高一点点，它这个对这个上面的鳞翅目的

0: 菜虫啊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爬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的话这个是它繁殖的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1: 自己去找食物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它所以
2: 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
0: 你要搬根啊？你不看你我要去改是不是？还能少改？
2: 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这些看似简单的田间劳作，守护的不仅是这一季的甜蜜收成，更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300年的生命奇迹。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
0: 嗯，这个还是五个田，再给我半个月20天就可以了。好，
2: 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茎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
0: 在湖北忙的呀，家就包那是呀。
2: 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当挥动这把特制的蔗刀时，原本需要蛮力的劈砍，变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流畅动作，极大地节省了体力。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
0: 基本上都是学习的砍的，砍的你不能砍的那个树根底下，就要按照地的来看，它的高的你就砍高一点，就反正

0: 准要平，就不能超过地面上。
1: 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0: 那个皮肯定要扒干净啊，如果你没有把皮扒干净，那个汁很容易给它吸收掉。
1: 这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垄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寒护根的智慧，更是生态循环的起点。待到次年清明前后，破垄时节，这些历经一冬的蔗叶将被就地利用，将草木灰还归大地，彻底清除越冬病虫，为新一轮的生长注入能量。蔗叶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它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农耕哲学的生动实践。在这片承载着近300年农耕智慧的土地上，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为这片蔗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得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蔗的甘甜从田间到味蕾，最终化为团聚的温暖，代代相传。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3-4锅继续蒸发，5-6锅去除更细杂质，7-8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8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
0: 每一个锅的颜色要差不多，不然你的很快，你的很慢，那就不行了。
1: 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它承载的远不止于味觉的享受，更是一份源自千年农耕文明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关怀。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尽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
2: 那个甘蔗渣拿来覆盖这个

0: 是比较土上，这样子冬季霜冻的时候它可以保温，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它又保湿，避讳而不会爆啊，这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相当好的。
1: 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赶渣还田的精妙一环，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回溯千年，面对松溪河沿岸易受冲刷的沙质土壤，智慧的先民巧妙地寻觅到了解决方案。河岸沙土地植蔗，蔗根固土，土后促蔗，蔗杆制糖，杆渣还田的河流两岸独特沙土地利用与生态循环系统。
2: 好，你看今年在这边的甘蔗就比昨天晚上要漂亮多了，是吧？
1: 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
3: 来，我量一下这根甘蔗的进出。
4: 这根地下走茎的进出有2.76厘米。
1: 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福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
5: 把很早出来的尚未芽萌化的苗的砍掉，促进它第一位芽的萌化。那我们现在这边全部都是第一位芽，你看多漂亮，砍完之后就是可以冒根出来，这个是现代甘蔗可比拟不了的事情。
1: 邓祖福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
5: 竹蔗主要是表现出它一个抗逆性很强，包括我们现在在抗病方面，抗黑穗病是很强的。我们只有做过接种鉴定，百年蔗的抗黑穗病达到高抗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种抗黑穗病的种质资源，在我们在育种上是也是很有开发前景的。这是，反正它这个台地，要旱的话，那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1: 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蔗田，更是一个国家在蔗糖产业中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希望。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些看似寻常的茶点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手艺，糖浆的温度、食材的配比、手作的力道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这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
3: 1.67米，挖的还比较标准啊。
1: 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
3: 高的深度35，宽度20公里左右哈。嗯，
6: 这样子是标准哈。
3: 哎，对，标准。纵深一点不容易倒覆啊，防倒覆。另外一个水分也充足。
1: 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

0: 沟中。通过规范航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
1: 左右哈，
2: 左右要较强，哎，按稍微再压一下，它就会很密集了。
1: 嗯，
2: 哎，对对对对。
0: 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才能为后续的深度加工和全产业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3: 因为现在以前的甘蔗主要是讲食用，还有一个讲出糖。做药学标准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甚至有些世界上的甘蔗要做比较，然后发现多糖，含量很高，活性特别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高活性的物质的存在。作为药用甘蔗，它的整个高质化就完成，那这样呢，对地方就让老百姓，让我们地方具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护它，去推广它，去扩展它。
4: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万钱村，我们这下要去看我们万钱村神奇的百年蔗。来，
0: 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4: 它的根特别的神奇，它可以像竹子一样在地下到处的蔓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
5: 可以吃呀，
6: 好吃吗？这个
7: 好吃。
0: 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对孩子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最亲密的对话。如今，这份带着个人印记的竹蔗研学体验，已成为松溪生态旅游最具特色的一抹亮色。在这堂甜蜜的实践课里，文化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

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
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

0: 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6: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5: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7: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8: 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之后，美国人柏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9: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柏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

0: 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据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0: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2: 昨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会。论坛将围绕无人智能反恐、重要目标防袭、边境和海上反恐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是武警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西双版纳磨憨口岸举行。中老两军将领共同为界碑描红，并参观边防联队观摩装备训练，共执友谊树。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
2: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
1: 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3: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0: 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在缅北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捆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听多多。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来。
1: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至16号在上海举行。
2: 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极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这套系统被称为海洋的一双巨手，主要承担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及科学仪器从母船到目标海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
4: 我们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全海深、全海域极渊布放回收系统，彻底突破了长期制约我国极地和深海科考能力的核心装备瓶颈，构建了我国完整的布放回收技术和产品体系，未来将会陆续应用在各类科考船和海工平台，广泛拓展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普览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2: 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5: 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绿氨加注。
6: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7: 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慎航永乐号顺利完成作业，标志绿氨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1: 来自南方电网的消息，昨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南方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装机突破3亿千瓦，达到3.01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的43%，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

0: 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生物质装机969万千瓦，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扩大。
1: 铁路第四季度货物列车运行图实行之后，首列河北邯郸至贵州贵阳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昨天从邯郸国际陆港发车。班列实行固定时刻、线路、运价、发到站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每周开行一列。
0: 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微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登记填报后即可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将缩短民航客货机配件供应周期，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2: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

0: 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当地时间十三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2: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三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
2: 高科技目标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意味着什么？对于俄乌局势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十三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十天，有十七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那么此次北约的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0: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4: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 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0: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4: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0: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4: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2: 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5: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或是 AI 生成，或属于移花接木。 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合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呢，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十月袭击时间不符。
2: 那另外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了破坏，现场也是一片狼藉。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的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经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
1: 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斯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约1.06亿桶。
2: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在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经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是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的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的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的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1: 据美国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明显下降。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信用卡严重逾期比例已经接近13%，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最新的调查显示，过去3年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明显的恶化，截至2025年底，近20%美国家庭出现贷款逾期。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严重逾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13%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美联储10月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12%上升至近20%。而逾期2个月或更长时间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5%增至超过8%。美联社在报道美联储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2: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

0: 自己辩护。在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九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2: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0: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3: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4: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3: 今年九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5: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1: 刚果街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此外，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

0: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4号2点45分，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2: 太元早。
3: 妙然、郑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元，南方的强降雨好像又发展起来了哈，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南方的强降雨哈，随着冷空气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部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啊，我们国家西南再到江南这一带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昨天呢，像云南、贵州等地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起雨来。那么到了今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扩展，波及到四川、云南、贵州，再到湖北、江西这一带区域。这其中呢，像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波及到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有安徽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湖北东南部及其周边这一带，降雨的强度可能是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了。而且这一轮降水过程呢，既有秋雨的绵长，还有夏季降雨的那份急促之感，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大家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0: 那北方未来会有降雨吗？
3: 北方呢，今明两天呢降水较少，主要呢还是以晴朗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啊，随着暖湿气流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啊，那么长江以北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呢，像是后天的时候，甘肃东部到山西中部这一带，四川东北部再到河南这一带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周六，那么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会下起雨来。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零下1到1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通辽多云，4到12度。兰州多云，7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5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1度。东营晴，15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

0: 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1: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5: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5: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
1: 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2: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
2: 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1: 那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2: 相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的分析。
3: 那么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阵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2: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1: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的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0: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4: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
2: 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0: 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石油输出国组织

0: 到约1.06亿桶。
1: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斯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0: 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了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是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的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就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的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在此背景之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的压力将会显著的升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昔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来看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3: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4: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3: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4: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1: 专家还表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

0: 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积极影响，稳定了预期，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达成。
1: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1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2: 专家表示，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在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中方团队与欧方艰苦磋商，推动通过对话协商管控摩擦分歧，最终突破原有保障措施局限，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
3: 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昨天发布《去深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去深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
4: 据了解，去深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5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6项基本治理准则。
5: 将伦理要求融入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启用、运行服务和停服退役，明确各个环节的保护要求和主体责任。技术防护方面，通过动作约束保障身体安全，通过采集控制保护感知数据，通过身份提示和退出功能保障自主选择。
4: 张世宗表示，将围绕基础共性、治理技术、治理管理和场景应用制定标准体系，我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伦理治理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系统开展风险分类分级、保护功能要求、验证测试方法和责任追溯机制等标准研究，推动伦理治理要求融入具身智能产品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运行全生命周期。
0: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2: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6: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2: 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3: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登记填报后即可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将缩短民航客货机配件供应周期，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0: 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7: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8: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7: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布，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4: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0: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 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就给予。

0: 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 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近期呢？
1: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类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 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地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又以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杰尔弗·伊尔。 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杰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杰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杰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
0: 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 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并且暂时的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
2: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和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 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和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

0: 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点45分，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
2: 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4: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能做检查，可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3: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
2: 医生同时还指出，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够简单的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查

0: 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
1: 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够在家完成胃癌的早筛。那么真实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法律专家表示，此类短视频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学上属于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
1: 它不仅不科学，而且还违法，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0: 医生提醒，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1: 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健康筛查要重视，天气变化也要多留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16号到19号，这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将迎来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那这两天又有冷空气上线了哈，气温方面的情况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持人，那冷空气上线了哈，多地的气温也开始快速的下滑。比如说像昨天呢，东北多地啊，那就出现了10度以上的降温，那么最高气温也就保持在15度上下。那么到了今天，像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等地，气温是继续的下探，而且未来冷空气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像明天开始，就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给北方带去降温。那明天的降温主要是集中在甘肃中南部，还有青海东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兰州，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22度降到明天的只有14度。那么之后呢，降温的冷色调还会一路的向东扩展，波及到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那届时北方大部地区啊，气温将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像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还有长春，很多地方哈都会完成秋冬转换，正式入冬。主持人，
0: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那随着北方气温逐步下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6: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

0: 于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1: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
0: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已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2: 我们再来看南方地区的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日广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昨天为本轮升温过程最热时段，桂东、桂南、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高。
3: 气象部门表示，近期广西午后的气温较高，直到19号日最高气温大部仍然是在32到36摄氏度之间，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勤喝水，做好降温工作。
2: 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这轮影响北方地区的冷空气会影响南方地区吗？
4: 说到这一轮冷空气哈，应当说未来呢，对于南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未来四五天呢，南北方啊，这个冷热会有一个逐渐的分化，基本上是冬夏并存的一个局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江南，那由于呢，眼下副热带高压是反季节的加强，虽然从气象学意义标准上来说哈，那江南大部地区已经入秋了，但是实际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热，有点像夏天。我们来看一下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和常年同期相比都是明显偏高，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的暖热程度可以说是同期少见。那么再加上湿度上来了，像南方多地啊，这个露水凝结点温度普遍都是超过20度，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提醒大家呀，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太原的介绍。那么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零下4到9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零下5到5度。鄂尔多斯晴，6到19度。银川多云，8到23度。兰州多云，7到22度。拉萨晴，3到17度。达州小雨，19到24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大同晴，零下2到21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唐山多云转晴，10到21度。烟台晴，17到22度。潍坊晴，15到24度。青岛晴，18到22度。三门峡多云，13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盐城多云转阴，14到24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